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海波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儿

0: 么也不能带，签子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1: 哦，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啊。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啊。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0: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了，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吃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那只球干杯。
1: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0: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坐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1: 哇，那么多！
0: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1: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0: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啊，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儿。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1: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热，
0: 放松，
1: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他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 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

0: 游戏玩得非常开心啊，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
0: 对，
1: 是？
0: 就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时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嗯。
1: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万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下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2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2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的力量。
0: 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球赛一踢的时
1: 这
0: 候，
1: 就是开幕式
0: 开幕式
1: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
0: 这
1: 吗？
0: 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0: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它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哎，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

0: 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餐厅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骏，万达，
0: 万达，
1: 是吧？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
1: 必须的。
0: 必须的。
1: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呀。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
0: 这
1: 剂。
0: 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是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0: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这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对
0: 啊，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
2: 道光，
0: 百合小菜、道光念五，
1: 再加上老白
0: 对，
1: 烧
0: 我
1: 烤。
0: 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五，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1: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儿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
1: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串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1: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串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深入水下世界，观赏危险生物的别样生活。看似性情敦厚的鸭嘴兽会在何种情境下释放致命的毒气？人为引进的有毒物种会给澳大利亚带来怎样的后果？在对话萌宠环节，继续奉上克里斯汉夫莱与动物小伙伴之间的情感大戏，以及一只狗狗与一只雪鸽之间的友情赞歌。在奇趣头条将为您讲述绵羊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海洋里，动物们被迫做出选择，他们为自己的抉择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又如何影响了整个物种的进化？这种长相奇特的生物叫做鸭嘴兽，是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哺乳动物。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它长着鸭子的嘴，浣熊的尾巴，我们对它的了解并不多。澳洲大陆并非一直如此孤立。大约4500万年前，它从南极洲分离出去，并向北漂移，到达如今所在的位置。自此，澳洲大陆的气候从灼热转变成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极度干旱，遥远的路途阻断了其他大陆的生物迁徙到这里的可能，除非为它配备喷气式推进器。不过这也导致这片大陆上出现了许多奇特的进行事件，

走路样子像熊的袋熊，还有生活在树上的树袋熊，都是有袋目哺乳动物。未充分发育的豪猪长着尖尖的鼻子，背上布满棘刺。70万年前，冰川期和连续的干旱天气影响澳大利亚，这里的环境变得

此他们能继续活跃在澳洲。澳洲遍布灼热干旱的沙漠，于是爬行动物的数量不断增加。在如此干旱严酷的气候下，捕猎极有挑战性，因此澳洲捕食者进化出了强效的毒液，让猎物瞬间毙命。这个极端环境有着大片平坦却又贫瘠的土地，逐渐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态系统，

在南方的塔斯马尼亚，十月属于春天。像鸭嘴兽这样的单孔目动物，只有一个腔用于排泄和生殖。这只鸭嘴兽正在捕食，它用喙在柔软的糖泥里挖掘，这样就能吃到昆虫和蚌类了。它的喙好比金属探测器，能发现食物。当嘴里塞满食物时，鸭嘴兽会浮出水面用餐。它没有胃，只有一根食管连着肠道，所以它必须细细咀嚼。当它潜到水中时，一块皮会盖住它的眼睛和耳朵，以免进水。它还会紧紧地封住鼻孔，以便在水下逗留更长的时间。一旦清澈的湖泊和水塘消失，鸭嘴兽将濒临灭绝，因为它的蹼状脚不适合在澳洲的沙漠里生存。十月，雄性鸭嘴兽开始寻找雌性交配。幼崽在繁殖期间，鸭嘴兽对食物的需求更为旺盛。这是谁？他在寻找什么？雄鸭嘴兽会让竞争者抢走他的配偶吗？雄性如何参与繁殖竞争呢？繁殖期间，雄性的身体会生成更多的毒素，用来抵御危险。抢夺配偶时，毒素也会派上用场，先行发起攻击，或者更强壮的雄性将取得胜利，赢家得以传承基因。被毒刺命中后，对手逃跑了，小水塘重新归于宁静。从宏观角度来看，人类与动物对于领土的争，农耕已经工业化，并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像这样的工业化耕作正威胁着自然生态。

在黑暗的夜晚，他们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就是这蟾蜍，但是蟾。

蟾蜍如何能威胁到鳄鱼呢？它们为什么如此众多？这蟾蜍在澳大利亚泛滥成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它们的数量一度超过1亿。这蟾蜍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它们没有天敌。鳄鱼和鸟有时会捕食这蟾蜍，但是最终反受其害。这蟾蜍的体内藏有剧毒，这蟾蜍的后颈处长有巨大的毒腺，可以保护它们不被吃掉。这蟾蜍还能喷射毒液，被捕食者咬住时，它会把毒液喷进对方嘴里。试图吃掉这蟾蜍的捕食者会中毒身亡。蟾蜍通常都有天敌，但是澳大利亚的这蟾蜍为什么没有呢？

澳大利亚 70% 的蔗糖产品都来自这个特殊的地区。但是庄稼害虫令大规模农业种植的管理部门头痛不已。甘蔗金龟子能毁了甘蔗地，农民自然想要消灭这些害虫。在杀虫剂出现之前，农民决定用甘蔗金龟子的天敌来对付它们。所谓的天敌就是这蟾蜍。1935年8月18日，103只这蟾蜍被引入澳大利亚，它们的确在消灭甲虫方面威力惊人。

毒蛇、鳄鱼、鸟以及试图捕食这蟾蜍的大型有袋目哺乳动物全部死亡，捕食它们无异于自寻死路。栖息在北澳大利亚的花边巨蜥数量锐减，亿万年来澳大利亚的本土动物已经适应了它们的环境。面对着蟾蜍这样的入侵物种，它们束手无策。花边巨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即使今天花边巨蜥也面临威胁。花边巨蜥能在这个不堪重负的生态系统中幸存下来吗？澳大利亚已经意识到他们在甘蔗害虫防治方面所犯的错误，正采取措施消灭这蟾蜍。但是这蟾蜍仍然活跃在甘蔗地里。

0: 在这蟾蜍的原产地南美洲生活着这蟾蜍的天敌，因此这里的生态从未受到威胁。人为引进有毒物种，给生态系统带来了混乱，幸存的鳄鱼和蜥蜴岌岌可危，人类同样深受其害。或许这便是自然之母对人类妄自尊大的愚蠢行为所降下的惩罚。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出来。

0: 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那些澳洲野生动物的有趣生活，然后再去瞧瞧一只狗狗和雪貂之间跨越物种的友谊。
1: 这些小家伙是不是长大了很多呢？你们越来越漂亮了。

0: B1 和 B2 是一对幸运儿。我买了这个，是网购的，因为袋子里的小老鼠是冰冻的，所以我叫它们老鼠棒棒糖。这些小家伙，你想吃东西了？太好了，这两个小家伙已经习惯了从我手里取食。我希望有一天在表演的时候，他们能飞到我的手上。过来过来，醒醒，来，吃饭了。告诉你，午饭不可能跑到你嘴里，你得自个儿来取，明白吗？看看看，这儿这儿这儿呢，不对，看清楚，在这儿呢。老鼠棒棒糖，给你，喜欢吗？想吃吗？转个身，注意你的餐桌礼仪，快点，吃吧吃吧。想吃吗？快点，好好吃，你也想吃，来，来一块。他们吃老鼠的时候喜欢闭着眼，在野外他们吃的是活老鼠，那只老鼠肯定会反抗挣扎，又抓又挠又咬的，所以闭上眼睛可以避免受到伤害。看这只，过来，再来点，闭上眼睛。蘸一点水，乌布克鹰鸮喝水不多，这样可以给它们补充水分。把老鼠浸湿，它们在浸湿的同时也吸收了水分。你要是来我家喝下午茶，可得好好检查玻璃杯或者咖啡杯。你要是来我家，千万不要站在吊扇下面，因为那是 B1 和 B2 最喜欢待的地方，它们蹲在那里休息。谁能想到这个小家伙就在30天之前还奄奄一息呢？小乖乖，你长大了很多呀，是不是？
1: 在俄勒冈城的郊外，卡赫拉和她的男朋友本住在一个小小的休闲农庄里，他们想把这里发展成小羊驼绒供应厂。
2: 我们的农庄里养了小羊驼，之所以养这种动物，是因为小羊驼能产出羊绒，我们给他们一年剪一次毛。我很想用我们自己产的羊绒织毯子。
1: 卡赫拉还是动物爱好者，因此对于所有送到他面前的动物，他几乎都难以拒绝。
2: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两只猫和一匹马，
3: 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三匹马、五只小羊驼、三只猫。
1: 这个动物家庭的最新成员是一只1岁大的狗，它精力充沛，名叫萨菲拉。
2: 把它赶进棚里。啊，好棒的狗狗，它是一只荷兰牧羊犬。
3: 很好。
2: 萨菲拉在农庄里是护卫犬，主要负责保护我、保护我女儿还有动物，就这些。把它赶进棚里。好棒的狗狗。
1: 萨菲拉这么能干可靠是有原因的。
2: 荷兰牧羊犬主要是为警察或军队服务的，而萨菲拉是训练来做保护工作、追踪和执行命令的。
4: 萨菲拉很友好，总是扑到人身上，趴到人腿上。他身边的其他狗有时会显得有点胆怯，因为他太热情了。他们就像两个孩子
2: 追松鼠。他曾经抓住过几只松鼠，这对松鼠来说实在是很不幸。
1: 大部分小动物在萨菲拉面前都不安全，但是农场里新来的一个小家伙竟然得到了萨菲拉的友谊和保护，那是一只名叫木纳的雪貂。
2: 萨菲拉是一

0: 萨菲拉会躺在地上，任由雪貂在他身上爬来爬去，可爱极了。
1: 但是木娜刚来的时候，没人知道萨菲拉会有什么反应。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木娜去见萨菲拉的时候非常紧张。
2: 木娜会爬到萨菲拉身上，咬萨菲拉的脸，他们的关系很奇妙，因为萨菲拉显然比木娜要大很多。
3: 很明显，萨菲拉和木娜个头迥异，萨菲拉的脾气并不好，她不太愿意和其他的动物做朋友。
0: 雪貂终其一生都只有小猫小狗那么大，非常可爱。
1: 雪貂是鼬鼠家族的一员，它们体型娇小，就算算上尾巴都很少能长到60厘米长。它们喜欢在窄小的空间里钻来钻去，甚至被用来在飞机里布置电线，这让他们的友谊更令人好奇。
0: 今天早晨，我女儿第一次把雪貂留在房间里，而萨菲拉待在厨房里。他俩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一起待了半个小时。当我们回家时，没想到他们俩玩得正高兴呢。
1: 这两只动物看
0: 似一个也会跟着一起挖，我心想，他们真的有很多共同点，这太可爱了。莫娜和萨菲拉正在草地上挖掘，寻找鼹鼠。我想萨菲拉是在寻找鼹鼠，但是我不知道莫娜是在找鼹鼠，还是想建个小堤坝。
3: 萨菲拉和莫娜之间的友谊非常有趣。萨菲拉并不是一只很友好的狗，但是当莫娜出现以后，莫娜显然是牵动了他的某根神经，也许是激发了他的母性和关爱之心。他现在的友情让人羡慕。
2: 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卡赫拉对待动物很有用心，他对动物一向很温和。他们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们被我们照顾得很好。
0: 萨菲拉，你可以进来了。真乖，有时候我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天哪，他们居然是最好的朋友，但事实却是如此。
1: 瞧，这是工人在给绵羊理发，或者说剪毛。羊毛不仅厚实、耐磨、防水，还是绵羊天生的防护衣。但百密总有一疏，一旦危险真的来临，这些毛茸茸圆滚滚的小东西其实没有任何能够防御的方式。好在他们的集群行为能够有效降低他们遇到危险时所遭受的伤害。绵羊倾向于一直守在一起，大群大群的集结在一起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这些动物会本能的在同一时间内同进同退，这是他们天生的反应。他们总是共同躲避捕食者。这是一只边境牧羊犬，对我们来说，它是一只完美的家庭宠物。但在胆小的绵羊眼中，它是危险性不亚于大坏狼的捕食者。在主人的命令下，它慢慢靠近了羊群，跟羊群保持着良好的目光接触。感觉到危险后，羊群朝反方向跑去。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对不对？不过对边境牧羊犬而言，这只是又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日而已。至于绵羊，他们似乎并不介意被人驱使，只要地上有草，就是绵羊眼中不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

0: 就是这里。啊，
1: 谢谢你哦，小朋友。
0: 你要住在这里吗？
1: 对呀。
0: 那你认识小葫芦的阿妈吗？
1: 小葫芦是谁呀？
2: 托托，托，哎，
0: 那个就是小葫芦。啊，
2: 我们去逛方家山，你去不去？
3: 去，等等我。
1: 走吧，走吧，慢点啊。

0: 你好。
1: 是许红豆吗？
0: 你是谢小春
1: 啊？你怎么自己过来了？哎呀，我估摸着你这会儿应该是到了，但是呢，你没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也没打通，不好找吧？
0: 手机摔坏了。
1: 哎呀，怪不得呢。这是你箱子吗？
0: 对对对，
1: 搬一下。
0: 哎，没事没事，我自己来。
1: 哎呀，不用，我来吧。你都搬了半天了，
0: 重，
1: 这是有点沉啊。来。走，我们这院子还挺大的吧？
0: 啊，挺大的。
1: 这个地方呢，不是一块宅基地，它是三块，前年的时候呢，哎呦，我们把这个地方租下来，重新整修了一下，就做了这么一个短租的小院，一共呢有六间房。这就是你的房间，旁边的五号房呢住了五个月，刚刚退租，现在呢还没有人住进来，但是其他的房间都是住满了的。如果说三个月以后你还想续租的话，提前半个月跟我说啊。
0: 好。
1: 哎，看看怎么样？哎呦喂！好，那个，这些呢都是你寄来的快递，我已经帮你从代收点啊都给拉过来了，你检查检查啊。
0: 好，谢谢啊。
1: 来吧，红豆，给你介绍介绍哈。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公共厨房，里边所有的电器啊、厨具啊都可以用，都是公用的。那边呢是一间茶室，茶室的后面有一间杂物间，还有工具房。
0: 挺好挺好，
1: 我们进去看看。
0: 嗯，
1: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餐厅了啊。餐厅的后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啊。如果说平时我要是不在的情况下，有任何的事情，你可以找住在那边一号房的娜娜啊。她现在呢在小馆，回头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0: 好啊。
2: 那位是？
1: 她住二号房，你不用理她
0: 啊。
1: 反正差不多就是这样。
0: 好，
1: 我就先走了。
0: 谢谢小春啊。
1: 没事。
0: 哦，对了，刚刚在镇上有一男孩追一匹马，把我手机撞坏就跑了。
1: 追马？长什么样啊？
0: 年纪不大，瘦瘦高高的。
1: 哦，行，那你问对人了。他家离这儿不远，就在隔壁巷子，我带你过去。
0: 啊，谢谢小春哈。
1: 没事，走吧。
0: 放心哈。啊，
1: 那就是这儿了。来，红豆
0: 啊，
1: 跟你讲哈，就是这家，他们家呢有个奶奶，还有一个哥哥
0: 啊。
1: 哦，等会儿啊。喂。哦，行，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回去啊。好嘞。红豆，我就不跟你进去了，店里有点事儿，你进去以后呢就直接找他哥，好吧？
0: 好好好，够麻烦你的了，那你忙去啊。
1: 好。哎，如果说你要是明天有时间的话，到我店里我请你喝咖啡啊。
0: 好，
1: 那我走了啊。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3: 那么多马就非得骑小可爱，上次被颠下来腿划了到口子，才好没两天，这次干脆直接跑了，幸好没撞到人，否则我打断你的狗腿。让你动筷子了吗？阿奶动了吗？还有啊，把你这头发给我剪了，什么鬼样子？
4: 喂，这样才帅好不好？
3: 剪了。
5: 阿奶，你看他，
6: 吃饭。
0: 哟，打扰一下，那个门口没有门铃，我就直接进来了。
3: 哦。来旅游的吧？找不到路了吗？
0: 我找他。
3: 我？
0: 啊，他上午追马撞着我了。
3: 马撞到人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不是马撞到人，是他追马，然后撞到我了，然后我的手机就摔飞出去了，摔碎了。
4: 你手机坏了？ 快了吗？
3: 出去撞个人回来不说，让别人找到家里头来，一天到晚给我闯祸闯祸啊！
4: 哎哥，闯祸啊！哥，给我闯哥，哥别打我，哥站住，哥别打我，
3: 站住，
4: 给我闯哥，站住，哥闯哥，哥别，哥别打，别打哥，哥别，啊！安排兄弟安排。
3: 屏都碎成这个样子了，也开不了机。是给你换个屏幕修一修呢，还是赔你个新的？
0: 换个屏幕修一修吧，这里面东西挺重要的。实在不行的话，你给我一半钱就行，毕竟也用了一年多了。
3: 啊，村子里没有修手机的，只能去古城修。你在这待几天？
0: 我住一段时间的，我今天刚来就被他撞了。
3: 谁带你找过来的？
0: 谢小春。
3: 小春啊？
0: 嗯。
3: 你住有风小院？
0: 嗯。
3: 啊，我叫谢志尧，怎么称呼？
0: 许红豆。
3: 我一会有事儿，陪不了你去修手机，我找个人带你去吧。
0: 啊，没事没事，我还要回去收拾东西呢，明天我自己去就行，回头我给你看收据，好吧？
3: 也行。
0: 嗯。
3: 啊，不好意思啊。
0: 啊，没事。
3: 哎，稍等。
0: 嗯，
3: 谢主任，过来。给姐姐道歉。
4: 对不起。
3: 认真道歉。
4: 对不起，对不起，
0: 姐姐，你别按他，没事，我原谅他了。
3: 啊，那不好意思啊。
0: 啊，没事。
3: 对不起啊。
0: 你别打他啊。
3: 我没打他。我打你了吗？

0: 我哥都舍不得给换新手机，我用的还他旧手机呢。小气！
1: 你一个学生要什么新手机？
0: 我玩游戏卡，他们都骂我。
1: 骂人就别跟他们玩，不文明。
0: 啊，你不懂。
1: 你别欺负他了。哼。
2: 喂，怎么样？木雕画的时候消消吗？鸡雕和手雕怎么可能差不多呀？那鸡雕就是个模子，平平整整的黄杨木，做出来的东西都一模一样的。
3: 不是，这光不能接吻这个呀。
1: 就不能安安静静吃个饭？
0: 奶奶，你吃点。

0: 但不管有关不走，这里的人啊，他们吃饭还吃饭不开。
1: 陈阿奶啊，门口的马粪扫一下啊。阿姐，
2: 哎，
1: 马粪又没扫
2: 啊。哎呀，我又忘了，算了，
1: 哎，算了算了，我去弄。

0: 小珍姐，接到人了，接着吧，看着还挺好相处的。
1: 叫什么呀？干什么的？
0: 叫许红豆，干什么我还没问呢。还没吃饭？
1: 我和大麦昨晚试着做的包子，给线下拿两个。
0: 哎呦，你不用管他，分手的事儿。
2: 哎，啊，
0: 金子，
2: 我真不知道你这一天天的弄的都是什么呀？
3: 现在又怎么了？他师傅骂了半天了，现在不务正业。
2: 你看看，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哎，你是不是觉得你跟我学了几年手艺，你厉害了，你长本事了，你能了，你有时间就在那耍了是吧？
4: 我靠点创作。
2: 就你这手艺还创作？哎，我告诉你啊，就像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别人都争着抢着让我做事儿了。你看你这门板，你刻了几天了？再看看看看看你这花啊，你没睡醒吧？
4: 我还没雕完呢。
2: 浮躁，坐不住。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在那看手机上网嘻嘻哈哈的，你心思压根就没在这上边，走路还没学会呢就想飞呀。
4: 是我错了，对不起。
2: 你平时啊承认错误态度可好呢，就不改是吧？你瞪我干什么？
4: 师傅，跟你说实话，您别生气。
2: 实话？哦，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实话。行，你说，你说，说呀！
5: 您这木雕要卖得出去，我保证好好雕。您几十年的老手艺，还凭着周西飞传承人呢。您雕的这根雕随行，前天就摆在这儿了，放在这儿都能镇宅了。他外边那椅子是人都摸一下，摸包浆了也没卖出去啊。
6: 那个来看的人也不少啊，只要咱们手艺好。
5: 没用，都是来拍照的，能带走点什么小摆件啊小手串就不错了。师傅您平时也雕，村里其他师傅雕完也送过来，这么多东西根本卖不出去。要我说您就不应该开这木雕坊，在网上卖也一样，还省这么多花销。
0: 在家。大伯也在呢。

0: 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大亲戚。
1: 华哥，你是不是生气了？我都觉得你懒散。
2: 他就是气不顺，看什么都不顺眼。
1: 还不是你惹他生气了？
2: 不是我，是我一师弟。算了，不说了，没意思。
1: 什么没意思啊？
2: 我在这儿没意思，你不觉得吗？
1: 我不觉得。
2: 这儿能有你们上海好吗？
1: 这里有这里的好，上海有上海的好。
2: 好什么好？
1: 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喏，你最爱喝的豆奶，快喝吧。嗯。

0: 呀，打烊了。
1: 哦，对，你一个人呀？
2: 啊，
1: 那进来吧，给你坐。
2: 啊，
1: 来，请进。
2: 谢谢啊。
1: 哎。

0: 来喽。
1: 饿了吧？
2: 谢谢啊！哎，老板娘，能不能帮我拍张照？
1: 可以，
2: 按这儿就行。
1: 哦，好。一二三，茄子，你看看行不行？
2: 谢谢啊。
1: 嗯，不行再给你拍。
2: 可以可以，谢谢。

0: 味道不错吧？姑娘，一个人来玩呀？
1: 啊，
0: 以前来过吗？
1: 没有，
0: 第一次来呀。那你可来对了，我们家这个店呀，开了20几年了。以前我们这村上呀，只有我们这一家店，来这里玩过的、吃过的，那都会再找回来的。

0: 老板娘，
1: 哎，
0: 买单，
1: 哎，
0: 微信可以吗？
1: 啊，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来刷卡。
0: 哎呦，
1: 58。
0: 我还是刷卡吧。
1: 哎呦，这个我们家可没有，现在都用手机支付。
0: 啊，那附近有没有那个取款机？
1: 没有。姑娘，要不然算了，这顿饭呀，算是阿婶请你了。
0: 不，
1: 那你走吧，没关系的。
0: 不，那个。哎，您知道有风小院吗？
1: 哦，我知道啊，你住那里啊？
0: 嗯，我今天刚来啊，手机就摔坏了。我要在那个小院住几个月，等我明天取了钱就还给你。
1: 行啊，没事的啊。
0: 要不然我把相机押给你。
1: 哎呀，不用，姑娘，不用，你走吧，没事的。
0: 啊，我一定给您送来。
1: 好，嗯，慢走啊。
0: 谢谢啊，谢谢，再见。

0: 电视台明天要来秀网这边拍节目素材，这事儿呢还是由小月负责。一会儿我把节目组的电话发给你。
1: 好。
0: 嗯，
1: 谢总，我们约了物流公司的车，明天早上过来。去新疆参加非遗展的刺绣作品和零售货品，明天早上就要打包发过去了。我跟您说一声。
0: 物流公司的车能不能让他晚点再过来？谢老师为了非遗展绣的那个七骏图啊，我想让节目组拍一下。
1: 行，我去沟通。
0: 你和张小兰什么时候去新疆？
2: 我和鸽子后天先过去，谢怀朗老师跟他徒弟下周去就行。
0: 好，那就先这么安排。叶森，
3: 嗯，
0: 合同呢？
4: 盖上。先给大家尝一尝。哎，阿叔，
5: 哎，
4: 来了，
5: 来来来。
4: 走，都尝尝。
1: 嗯。
4: 大侠，你也尝尝。
6: 外地找过来的，
0: 村里黄欣欣牵的线，他朋友村产核桃，让我们帮着卖。
6: 怎么样？
7: 嗯，不错，脆，饱满，但是。我们要去原产地看一下，
0: 没问题。
4: 大伯，
8: 谢师傅，
4: 哎，谢师傅来了，
1: 谢师傅来了，
9: 来了。
0: 来，大伯，喝茶。
4: 哎，好。
10: 哎呀，
0: 啊，
10: 我。

0: 过来就是想问问，那个酒店要木雕画的事儿，谈的怎么样了？
1: 我本来是想等确定了再跟您说的。是这样，我那个搞设计的朋友是这么跟我说的，那个艺术酒店的老板本来是想在每层楼的走廊玄关都挂一幅木雕画，但是呢，现在吧，他想在酒店的大堂挂一幅大尺寸的木雕画，由您亲自来雕，那其他的地方呢，就挂机雕，这样节省成本。
0: 哦，那就要一幅啊。别人雕行不行？
1: 您是周级的非遗传真人，那当然是想让您亲自雕的作品啊。
0: 我那几个徒弟的手艺也不错啊，这要放在以前家家户户建房子的时候，那找他们干活那也得排队。
1: 是是，大伯，这事儿都还没有确定啊，回头我让我那朋友啊约下那个老板的时间，我亲自再去谈一下这笔生意。嗯，
0: 算了，你也别谈了，我也不想求着人家办这事儿啊。你这么着，你跟他说呀，那个大幅的画啊，让他也找别人吧。啊，我不缺这活。
1: 不是，这怎么叫求人呢？啊，生意不就是靠谈的吗？啊，你用你的筹码说服我，我用我的条件说服你。
0: 我谢和顺这么多年，我赚钱我干活都是凭手艺，我从来没求过人。哎呦，我不是冲你吧，你别生气，你别操这心了，走了。
1: 不，你别走啊！
0: 算了，走了。
1: 不是。

0: 话，还想问个路。哎，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啊，随便逛悠逛悠。那个，又见面了啊。
1: 这里不大，容易碰见。你这是要回小院吗？
0: 啊。
1: 顺着这条路走到海边，然后沿着海边的公路一直走，就能看到村子的入口了。
0: 啊、哦，好，谢谢啊。
1: 怎么了？你不会被蛇咬了吧？
2: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他看？是因为没见过吗？
0: 没踩过。

0: 第一次骑马，啊，对。放心，小可爱很温顺的。之前啊，是阿远拿鞭炮扔过他，所以他才讨厌阿远的。啊，他
1: 叫小可爱啊。
0: 嗯，生下来的时候小小的，很可爱。<笑>
1: 谢谢哈。
0: 别客气，这踩到牛粪啊是吉兆，说不定我还能沾沾你的喜气。<笑> 辞职出来玩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一过来就住3个月，哪个公司给这么长的假？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住三个月啊？
1: 有风小院三个月起租。
0: 啊，对。
1: 是失恋了还是迷茫啊？
0: 嗯，你为什么这么问？
1: 哼，那不是爱情就是事业呗，无非就是这两件事情。
0: 嗯，
1: 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啊，都这样，觉得自己压力特别大，干得多，挣得少，老板还特别少。虽然嘴巴上天天抱怨，但真正辞职的人少。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为什么？
1: 因为辞职了还得找工作，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没有钱啊就养活不了自己。
0: 哎，那养马能维持你们一家生活吗？
1: 能啊，我们家有房有地的，开销也不大。阿奶呢种种菜，每天出去摆个摊挣个几十块钱。我就算什么都不干，阿奶的钱啊都足够养活我们一家了。
0: 你阿奶多大年纪？
1: 今年啊正好80。哎呀，落山喽。

0: 慢走。
1: 谢谢。
2: 慢点，慢点。去那坐会儿。小晴啊，来双拖鞋。
0: 哎呦哥，你女朋友啊？
2: 开什么玩笑，人家就是过来玩的客人。
0: 小可爱，你随便去跟人家骑，上次我想骑，你说不让骑。
2: 来，挑一双。
3: 这个呢？
2: 合适吗？
3: 合适，多少钱？
0: 你跟阿耀哥一起来的，不赚你钱，25块。啊，
2: 10块。
0: 10块我就真的不赚钱了。啊，10块。哎，怎么是你付钱了？
2: 人家是，你是太平洋的警察吗？管这么宽。哎，我帮你把那个标签扯掉。
3: 啊，好。
0: 阿耀哥。
2: 没礼貌，按照这个辈分啊，你应该喊我阿瑶叔。
0: 什么叔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论这种辈分？八竿子打不着。
2: 你的鞋，走了。
0: 嗯，哎，等一下
3: 啊，
0: 这个给你。
3: 哎呀，谢谢你啊，
0: 有空常来玩哦。哎，拜拜，阿瑶哥，明天去你家玩。
2: 行。阿哥，吃了吗？哎，
4: 没吃呢，你刚回来。
2: 对啊，
4: 干什么去啊？
2: 接我阿奶回家吃饭。
4: 啊，行，慢车。
2: 哎，习惯了他这个钱。冠军，哎，阿奶，工这么慢还戴秀，眼睛不要了？
5: 怎么才回来呀、啊？阿奶都等你半天了。
2: 嗨。
5: 这是你朋友
2: 小院的新房客许红豆。
3: 你好。
2: 那要住挺

0: 有啊。
1: 嗯，
2: 我每天晚上6点多就出摊，想吃烧烤就过来啊。
1: 好，我帮你签名吧。
3: 好啊。他很乖的啊。不踢人。哎，我来。
0: 好了。
1: 哎呀，不用了。
0: 没事，你客气。
1: 谢谢。
3: 好，来。走吧。
1: 我那个不太会签的。
3: 啊，不用会，牵着就好。实在不行，让阿奶牵着。
1: 来，啊，没事没事，我来吧，我来吧。
3: 嗯。今天咱俩多少钱？
1: 100多。
3: 这么多呀？
1: 嗯。
3: 小心推荐，当然我感激。
1: 奶奶，我还是用吧。
4: 不用不用，你喝茶去，快去喝茶，快去，去喝茶去啊。
3: 熊道。
1: 啊。
3: 帮忙端下菜
1: 啊。好，
3: 都是一些家常菜，不用客气。
1: 嗯，谢谢啊，不用等你爹了。
3: 哎，别管他，那不知道跑哪玩去了。
5: 阿瑶。
3: 哎，老平婶，屋子里呢。
5: 阿婶，
6: 哎，亲戚家办喜事，炖了点牛肉，赶紧给你们拿来点。
3: 牛肉啊，那太好了，正好家里来了客人，也没个像样的菜。
5: 啊，你好，
1: 好，嗯。
3: 小院的新房客。
4: 宝平，没吃饭就坐下来吃。
6: 家里刚做好，小春去叫小葫芦去了，我这回去就吃啊，来，赶紧趁着热吃了。
5: 那你们先吃着。我先走了啊。
1: 谢谢
5: 阿婶。
3: 啊，我走了。宝平婶，我送送你。
4: 你吃，不用等他。
1: 嗯，谢谢啊。
3: 宝平婶，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想让你劝劝夏夏。你说他现在心浮得很，也不好好干活，今天又惹师傅发火了。他阿姐说他还不听，结果俩人在家又吵起来了。
3: 你别说年轻人坐不住，这谁不爱玩啊，对不对？大伯说他两句就算了，你们别跟着说他呀。
5: 是，但他这次不一样，他跟我说他上海有个朋友让他去上海玩，要去上海一趟。
3: 他什么时候有上海的朋友了？
5: 不知道，反正整天抱着手机，不是刷短视频就是聊天。我不是说不让他去玩这一趟，我是怕他跑出去就不想回来了。
3: 夏夏自己说的。
5: 那他没说，我还不了解他呀。前两天跟我说他师父年前收的那个徒弟又不想学了，要走了。
3: 这又有徒弟要走？
5: 是啊，你说现在这门窗都是机雕的，村里的老师傅活也都没那么多，所以是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弄得这帮孩子心都浮得很。
3: 行，我知道了。宝平婶，你先别着急啊，我先找小春他商量一下，然后再去问夏夏。
5: 行，那又麻烦你了。
3: 哎呀，不麻烦。
5: 那我走了啊。
3: 嗯，
5: 对，明天的事儿你别忘了啊。
3: 啊，没忘。
5: 那就好，我先走了，快去吃饭去吧。
3: 哎，您慢点啊。
5: 哎，好。
3: 路上注意安全。
5: 哎哎。
7: 啊，那可不嘛，手机坏了，告诉你们一声嘛。朋友家吃饭呢，干嘛？啊，妈，明天我都快正式休假了。
8: 你不干嘛就休息。嗯。妈，不说了啊，手机借的，我得还给人家。就这样哈，拜拜。

0: 走吧，送你回去。
1: 没关系，挺近的，自己就可以了。
0: 身上有现金吗？
1: 没。
0: 拿着吧，应个急。
1: 谢谢啊，算借你了。
0: 手机修好了再算吧，走吧。
1: 得去趟格桑花饭店。
0: 你还没吃？

0: 中午算账了，把钱给人送去。
1: 不用这么着急吧？
0: 送我安心。
1: 行，小心抬轿。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也

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个晚上啊，尤其是在这个亥时前后，稍微喝适量的红茶，有助于肠胃的。
1: 娜娜，哎呀，给你们带了宵夜。
2: 谢了。
3: 新来的那个房客呢？正在下面吃饭呀。
2: 还没回来呢。
3: 这大半夜黑灯瞎火的，他能去哪儿啊？
2: 海边溜达吧。
3: 哎，我看大麦房间亮了呢，叫他下来吃点吧。
2: 你别叫了，人家正在写稿呢。
3: 人家来不来是人家的事情，但是不叫就是我们的不对了。
2: 他不喜欢凑热闹，你不要总是给别人添负担，好吧？
3: 你看，你看，我热情好客，怎么还成错误了？
4: 不能一直憋在屋子里面，容易憋出病啊，他得出门走一走。
3: 大麦，下来吃宵夜。
2: 我
3: 错了。
2: 大麦说什么了？
3: 你怎么知道是大麦？
2: 哼！给海爷。
5: 过午不食。
3: 哼！还真是他。我不吃了，谢谢。厉害呀，娜娜！来来，喝点喝点。
2: 我不喝，我明天早上一大早跟小春姐去仓库帮忙。
3: 你俩这个一个过午不食，一个过午不喝，你这。我交个朋友。
6: 哟，都在呢。
3: 哟，说朋友朋友就到。来，谢总，喝点喝点喝点。
6: 你不早说，我们在家吃完饭过来的。
3: 啊，这位是？
2: 啊，我是许红豆，新来的房客，住楼上。
3: 哦，你好你好，介绍一下。
2: 嗯，
3: 我叫胡有余，你叫我老胡就行。
2: 啊，老胡你好。
3: 嗯，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是马秋山。马爷，
2: 下午看见他打坐了。
3: 嗯，这位是
2: 娜娜。哎，你好，娜娜。
4: 美女，来你家吃的饭。
6: 宝评审送了牛肉过来。
2: 怎么不叫我啊？
6: 你们来了就不够吃了。哎呀，那个，你们喝吧。

0: 啊，晚上还有事儿啊，早点休息啊。
1: 哎，好。
2: 到那儿能有什么事儿？喝点吧。
0: 哎，给您吧。走了。
2: 走这个。
3: 来，那个红豆，
4: 给你接个风。
1: 不是，我那个东西还没收呢，我得先上去收，明天啊。
4: 哦。
5: 你早一点休息，有什么事情就找我，我就在这个房间。
1: 好。
4: 红豆啊，那咱加个微信吧，好吗？
1: 呀，你看我这手机坏了，等修好。
4: 哦。
1: 啊，晚安。晚安。
4: 啊，对，我住那屋啊，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找我。
1: 嗯，好。
4: 得，这也挺闷，比大麦还闷。
0: 哎呀。
5: 我也先回去了，谢谢你的宵夜。
4: 不是你玩会儿呗？哎，不是，你再给我留两串也行啊。
6: 老胡啊，莫强求。
7: 这人要学会自己与自己相处。打坐吧。
4: 哼，干嘛吧我？

0: 可以吃了吧？
1: 啊，开动吧。
0: 嗯。哎，等会儿，我得先跟你隆重介绍一下这三道菜呀。嗯。
1: 母子相会，关公会秦琼，我辣的很。
0: 这不就是黄豆芽炒绿豆芽、番茄炒蛋，还有辣椒炒猪嘴吗？
1: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0: 我只是觉得这家店上菜太慢了。我跟你说，我吃完饭马上得回酒店，今天来了个团。你说我是不是疯了？忙到嘴巴长溃疡，还要陪你来吃这个辣椒炒猪嘴。
1: 知道了，知道了，那不是因为你爱我吗？
0: 太爱不起喽。服务员，
2: 哎，
0: 米饭啊，快点。
2: 好的，稍等。
1: 你到底什么时候有空能陪我去云南？
0: 这段时间忙，
1: 再看看吧。哎，我其实过去吧，就是想试试他们那个水性杨花汤。
0: 水性杨花汤啊，你取这个名字？
1: 难道是那个植物叫水性杨花？我也没尝过，不知道。
0: 估计就是菜汤的味道啊。这个炒猪嘴很好吃，你都喜欢。
3: 喂，请叫他我辣椒猪嘴。
0: 炒猪嘴，
3: 旅行团，
0: 炒猪嘴，
3: 旅行团，旅行团，旅行团，
0: 炒猪嘴，
4: 好香。

咪咪，你叫许红豆，你呢？我没睡好，昨天窗户开着，蚊子都进来了。问你一下啊。

0: 嗨，你好，我叫许红豆，昨天刚来的。
1: 你好，我叫大麦。
0: 大麦啊，红豆跟大麦，呵呵，都是粮食。你起这么早啊？
1: 我还没睡。
0: 熬夜了？
1: 那个，我厨房马上就用了。
0: 啊，没事没事，我不做饭，有劲儿打个招呼。你忙你的。
1: 那个，我做多了，要不给你盛一碗吧？
0: 不用不用不用，那个，我自己那个待会煮麦片，谢谢。
1: 没事，我真的做多了。
0: 那好吧，谢谢啊。嗯，这猫是谁养的？
1: 嗯，不知道。嗯，你屋子里有蚊子呀？
0: 嗯，昨天睡觉忘关窗户了，这蚊子挺多啊。
1: 嗯，那个我房间里有杀虫剂和风油精，一会儿拿给你啊。
0: 好，谢谢。我听你口音像湖南人。
1: 嗯，
0: 我之前在酒店工作，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 VIP 客户，也是湖南人，口音挺像的。
1: 嗯，哪里的酒店呀？
0: 嗯，在北京那个五星级酒店。
1: 哦，那你北京人呀？
0: 嗯，不是，我是在北京读的书，然后呢，就在北京工作了。
1: 嗯
0: 嗯，在北京待了十几年。
1: 嗯，
0: 我是山东人。
1: 嗯
0: 嗯。
1: 那你这次来这里做什么呀？
0: 辞职了，就想来这放松放松。
1: 怎么放松啊？
0: 嗯。
1: 换个地方玩手机，
0: 倒也不是。这风景这么好，你可以尝试着远离手机。
1: 嗯，那你今天做什么？
0: 修手机，手机坏了。
1: 那不正好远离手机吗？手机在旁边，你就一直想用它，那它坏了，你不就是不想用吗？
0: 嗯，
1: 那个。我做的饭能你洗碗吗？
0: 当然可以啊，你去休息吧。
1: 谢谢。那我这边走了。

0: 吃饭了，快点吧，我上班都来不及了。
1: 知道了，好了好了
2: 啊，你看安奶奶总都急了，是不是生气了？走吃饭。这少爷还没下来呢，什么意思啊？给他送到床上吃啊？
0: 小葫芦，叫你小舅吃饭
3: 啊，
2: 去。
0: 别跟他生气，现在那心呀、啊、早都飞出去了，已经听不出好赖话了。
2: 嗯，是听不出来。我现在吧，说什么哈，他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中间没个脑子挡着。我要跟他生气，早气死了。
0: 嗯，你还别气死，咱俩气死我一个就行了。正好你爸在下边等着我呢。
2: 李宝平，谁气死你也不能气死啊！什么苦都受了，好不容易享点清福了，你气死了。我告诉你啊，阎王爷都不同意，小鬼都不敢收你。让我阿爸慢慢在底下等着吧啊，再让他等个几十年。嗯，
3: 阿奶老就不起，阿远叔也在他屋里睡呢。
0: 啊，好，快吃饭吧。
2: 嗯，
0: 阿远什么时候来的呀？
2: 不知道啊，看看啊。

0: 你是新来的该？
1: 嗯，是。你好，
0: 你好，欢迎欢迎。
1: 哪爷？
0: 你不用叫他，白天他都听不见。啊，新来的，有几句话呢，我要跟你交代一下的。嗯，这个院子的卫生呢，归我负责。你们垃圾不要乱丢，也不能放在门口，统一的摆在那个洗衣房那边，有个垃圾桶，看见？放在那里。嗯，还有，自己房间的卫生自己搞，我不会负责的。
1: 好，
0: 哥听见了？
1: 好好，明白啊。
0: 哟，你长得很好看啊，跟我家小西很像。你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
1: 啊，我来啊，休息休息，这空气好。
0: 那你工作不做了？
1: 辞职了。
0: 哦哟。还是你们城里人有底气啊，工作说不做就不做了。我不是打工的啊，这个院子三分之一的房子都是我家的，我是房东。
1: 房东太太哦，怪不得啊，讲话这么体面。
0: 房东太太，哎呦，第一次听说，哎呦，不过很洋气，很洋气，还是你们城里的小姑娘会讲话，还体面。哎呦，我就是个农村的老阿妈，你不要客气啊，以后就叫我阿贵婶。
1: 好，阿贵婶。
0: 啊，你老家是哪里的？
1: 我山东的。
0: 山东啊？嗯。可是青岛？
1: 不是，我们三线小城市，不过离得不远。
0: 哎呀。还是很有缘分的，我的儿子女儿都在青岛，哎，不是去打工啊，嗯，他们都是考大学考到青岛，毕业以后嘛就留在那边了，现在都结婚了，有了娃娃，
1: 那可太厉害了。
0: 什么厉害啊？我儿子大洋在青岛买的房子很大，大有什么用？还不是要付房贷，对不对？
1: 阿贵婶啊，你知道那个小春的咖啡厅怎么走吗？
0: 当然知道了，啊，很近啊。那出了这个门，左转，走到头，另外一个线。

0: 担子再左转，再走到头就右转，走到头就到镇口了。你再去问问。
1: 好好，
0: 这是很近啊。
1: 嗯，谢谢啊。
0: 白天它都是聋的，你去买你的吧。
1: 好，走了啊。

0: 不让店家踩线吗？
1: 不能不能。
0: 别踩线了，好看呗。别踩线了，不能。
2: 九红道。
0: 哎。
3: 叫阿奶就好了。
4: 吃饭了吗？
0: 吃过了。呀，阿奶在这儿摆摊哈。
3: 对，这都是我的手工。哎，你喜欢哪个？阿奶送你。
0: 不用，
3: 谢谢。
0: 没事。
2: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0: 啊，我想去小春的咖啡厅。怎么走？
2: 那你走反了呀。前面那个路口往东。我送你去吧。
0: 没事，可以的。
2: 哎，没有，我正好要去呢。阿奶，那我去小馆了啊。好，
0: 走了，阿奶。
3: 红豆，给你个橘子吃。
0: 谢阿奶，拜拜。
3: 拜拜。
2: 晚上来接你啊。这边走反了。
0: 怎么感觉绕了一圈啊？
2: 你不是过来玩的吗？带你逛逛。你今天不去修手机啊？
0: 休息一天没事。
2: 你在躲债务？
0: 你挺会聊天的哈。
2: 哼，大家都这么说。啊，毕竟你也看出来了，我是我们村的颜值担当，矮脚马王子。但是呢，我从来不靠颜值吃饭的。我每天都有上网学习的，毕竟初中毕业之后啊，我就把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给忘记了。那有心提示一下，在那个颜值担当的地方，你就可以开始嘲笑了。
0: 哎呀，我不觉得尴尬，你不讲话也可以。
2: 那你走慢点啊，你脚踩风火轮似的。
0: 我走挺慢的呀。
2: 风景这么好，看看洱海。洱海很美吧？以前啊，小时候，我阿爷有一条渔船，特别小。每次我站在上面的时候呢，他特别害怕，晃晃悠悠的。但我阿爷站在上面捕鱼的时候呢，他特别的稳。每次阿爷带着鱼鹰出海捕鱼的时候呢，我就坐在洱海边等他。鱼鹰你见过没有？就是那种嘴巴宽宽的黑色的鸟，特别会抓鱼。现在那很少见了。
0: 爷爷是渔夫哈。
2: 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以前的洱海啊，特别清澈，鱼特别多。后来政府啊，为了保护洱海的生态环境，就全年禁渔，也看不到什么渔船了。不过每次我站在洱海边。

0: 他喜欢你。
1: 啊，真的？
0: 嗯。
1: 来问你个问题啊，医院一次方程是什么？只含一个未知数，且未知数的高次数是一，啊，等号的两面呢，都是整式，这种方程式就是一元一次方程。你真的忘了？
0: 你记这么清楚才奇怪，好不好？娜娜，
2: 谢总。嗨，小红豆，
3: 娜娜，
0: 小葫芦，国宝，
4: 老叔，阿阳叔，
1: 哎，你房间收拾好，收拾好。
0: 开飞机，哎，来走，开飞机。
1: 你看看你想喝什么？小春姐说了，第一次请客，不用，我们算你的生日。
2: 我们就是做场主生意啊，吃人嘴软，你以后呀要多来找个生意。
1: 那好吧。我还没吃午饭呢，
2: 那你看看。
0: 哎，小春呢？
2: 去路口接人了。
0: 哦。
2: 我推荐我们这儿的牛肝菌薄饼。好呀。
5: 娜娜。
2: 哎。
5: 咖啡好了吗？
2: 好了。
5: 谢总。哟。不红包吗？这不。真漂亮，还穿的。一看就是游客。怎么着？我去城里唱歌去，跟我玩去。
2: 我今天有安排了。
5: 有安排了？
2: 嗯。
0: 哎，对了，咱俩还没加微信呢，加个微信有什么？
2: 哎呀，
0: 嗯，
2: 看我，手机坏了。
0: 真坏了。啊，那这样，你跟我去城里，然后顺便你就把手机给修了嘛，然后咱俩就加微信。
2: 啊，我今天想先歇着。
5: 你想歇着呀？
2: 嗯。
5: 行，那你先歇着。
2: 哎。
5: 啊，那我唱歌去了啊，那个。晚上请你们喝酒啊！
2: 拜拜！
0: 吴老师呀，就这样，热情。
2: 对女生尤为热情。
0: 哎，小春。哎，我到店里了。
6: 李老师，给您介绍一下哈，这就是我大哥谢之遥，大哥，这是李老师，小学语文老师，对吧？你们俩初次见面，要不然先握个手吧。那个，李老师，我们是小
2: 亮。这个是牛肝菌薄饼，
6: 还有一个，
2: 谢谢，不客气。这个是我们的宣传册，村子还有镇上和周围好玩的地方都在上面，你可以看一看。这个是手绘地图，你吃完以后可以去周围转转。
1: 这可以拿走吗？
2: 可以啊。
6: 这个里头呢，它是用那个柿子，然后呢核桃、葡萄干才能在一块儿，特别的营养。一会儿你尝尝，好吧？
2: 尴尬的相亲剧。
1: 他们都姓谢，堂姐弟是吧？
2: 不是堂姐弟，谢总今年有32岁，小春姐27、28岁，有那么一点血缘关系，嗯，算是上是同一个村子的亲戚吧。不过啊，他们俩感情很好。
1: 32，
6: 大哥这
0: 边。这个是秋丽，那个是清代。
6: 啊，对。也不听，
2: 谢总全家人加起来都没小春姐一个人着急。
1: 嗯，
2: 巴不得天天掌握给他介绍女朋友。
4: 娜娜姐姐，
2: 嗯，怎么了？
4: 娜娜姐姐，我想吃薄饼。
2: 你们不是刚吃完午饭吗？就想吃薄饼啊？替你写完了没？
4: 可是我想吃薄饼。
2: 嗯，来拿着。嗯。说谢谢红豆姐姐。
4: 谢谢红豆姐姐。
2: 不客气。
6: 别客气啊。

0: 谢谢姐姐。
1: 这谁家的小孩啊？
2: 小林和小春姐他们家的。国宝是晚上路口卖烧烤杨冠军他们家的。
1: 小春的女儿，她都结婚了。
2: 她都离婚了，前夫在昆明，孩子归她管。
3: 哦，来了，
2: 你趁热吃啊。
3: 嗯。我平时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还喜欢爬山、野营。哦，对了，我在我们小区还组织了野营小队。
4: 干什么？
3: 野营小队。
4: 我知道。
3: 哎，我告诉你啊，我大哥也特别喜欢这种户外活动。看我大哥身材，一看就能看出来吧。而且我告诉你，我大哥还特别喜欢骑马，他有一匹马的名字特别可爱，叫小可爱。
4: 小心，不要影响到客人。
3: 在这儿就跟在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

0: 直接看啊，看有没有需要的。这里的工具全是你做的？不是，我师傅还有其他村里边的师傅雕完就放这卖。我刚学几年，哪能雕这么厉害？
1: 哎，那是什么？
0: 这个就是我瞎雕着玩的。
1: 有意思哎，有意思吗？<笑>这女人看着气急败坏的样子，但是还挺搞笑。你雕的谁啊？
0: 我姐。你姐？啊、哦。<笑>不说我还以为我姐。你从隔壁咖啡店来的？
1: 我看两家院子挨着。
0: 那个咖啡店就是我姐在经营。
1: 你姐是谢小川？你认识我姐？
0: 我租的房子呀，昨天来的。哦，你就是小院的新租客，<笑>我叫谢小夏。
1: 许红豆。
0: 许红豆。
1: 啊。
0: 哎，这个给你，拿着玩吧。
1: 谢谢啊。
0: 没事，有空过来。
1: 哎，
0: 拜拜。

0: 路都认识了，一定再来啊。
1: 哦，来。
2: 谢谢你，小春姐，认识你太开心了，我肯定来。
0: 这个是我们这儿的新茶啊，一定要喝，尝一尝。
2: 谢谢你的礼物，拜拜。
1: 哎，甭客气啊，有空再来玩。
0: 慢点啊。
2: 好。
0: 一定再来啊，拜拜。
1: 喜欢于老师哈？
0: 喜欢啊，我觉得李老师真的不错。怎么样，娶回来？
1: 说的好像我娶了人家就会嫁一样，根本没瞧上我啊。
0: 怎么没瞧上？没瞧上人家能主动留你微信啊？我跟你讲啊，这微信留下了呢，你得主动点儿，就当交个朋友嘛。这李老师真的挺好的。
1: 嗯，挺好，挺好。哎，夏夏的事儿，
0: 你别转移话题啊。
1: 我知道了，微信也加了是吧？人也挺好的，那先当朋友可以吧？
0: 不许敷衍我，真的主动点儿。
1: 哎，行，哎，说说夏夏，怎么突然要去上海啊？
0: 我阿妈告诉你了。
1: 啊、
0: 嗯。她呢，最近认识了一个上海的朋友。
1: 哦。
0: 人家邀请她，她就想去看看呗。
1: 上海的朋友，男的女的？
0: 说是男的，打游戏认识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不像，她最近吧，洗澡的时候都把手机放进洗手间。我觉得八成是网恋了。
1: 哎呦，夏姐也到了谈对象的年纪了哈。
0: 但是我阿妈又觉得不像，她说夏夏去上海就是为了在那边找个工作。
1: 如果真是这样呢，她都这岁数了，你们摁也摁不住。如果她想去上海玩，你就让她去。如果真是要找工作呢，她铁了心就让她找。
0: 嗯，但是最近他师傅的心情不太好。前几年呢，他儿子非要去搞机雕，气得当时高血压就住院了。后来评上了州级的非遗传承人，觉得应该传承嘛，收了十几个徒弟。结果呢，这徒弟是一边教一边走。夏夏是在他身边待的时间最长的了，又加上是一个村的，沾亲带故，他对夏夏真的挺用心的。要是夏夏这么一走啊，我怕阿伯受不了。
1: 受不了也得受。用我阿奶的话说，时代不一样，酒香也怕巷子深，这老路啊是越走越窄。东西再好，没人知道他也卖不出去。他那几个徒弟啊，啊，手艺是学会了，钱赚不到，那不走怎么办呢？
0: 是，你想帮他宣传一下吧，他还觉着东西虚头巴脑，不要。
1: 啊，这样吧，我晚上吃饭让夏夏过来跟他聊聊。
0: 谢谢你，阿德。
1: 甭客气。

0: 对，颜色才均匀。这个可以再小一点。
1: 阿妈，阿妈，我抓了一只蝴蝶。
2: 阿瑶，蝴蝶是益虫，可以传播花粉，帮助农作物生长的。放了它吧。
1: 哦。
3: 阿瑶，来，娘娘给你绣个带荷花的梦。
1: 我不要绣荷花，女孩才带花。
2: 那你要什么？
1: 蝴蝶。
2: 好，那就绣蝴蝶来。
4: 好，爸，可以了。哎，谢老师啊，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谢谢谢谢。
3: 没有没有。
4: 咱们一起合个影吧。
3: 嗯，好。
5: 啊，我来拍，我来拍。
3: 哎，来一起吧。
4: 谢总，一起啊，咱们。
6: 哎呀，我凑什么热闹啊？
4: 咱们人快点啊！哎，
5: 看这儿啊，找一下啊，好，一二三，
4: 好嘞，行，辛苦辛苦。
3: 没有没有，慢走啊。
4: 哎，好。

0: 班长，那个晚上我导出来之后邮箱发给你啊。
1: 行，
0: 那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哎，刘编导，
0: 你们电视台有木雕专栏吗？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啊，周级的非遗传承人，比谢老师评的还早呢，就是为人特别低调啊，就是个老手艺人。
3: 我们上个月刚去过剑川。啊，
0: 嗨，
3: 哎呀，没事，等以后嘛，有肯定有机会。
0: 好，
3: 回聊。
0: 哎，好好好。
3: 哎，行了，你别送了啊。
0: 那鸽子，你帮我送回去。
4: 好，
3: 走了，拜拜
0: 拜拜，慢点儿。

0: 都送走了。
1: 洋洋，今天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不累，又没干体力活儿。
1: 刚才拍摄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如果阿妈当时没有放弃做绣娘，没有出去打工，那她现在应该和你一起在录节目吧？
0: 你阿妈不出去打工，哪来的钱供你读书呀？我是没孩子要养，否则那个时候也得一起跟着出去谋财路。你是不是想你阿妈了？你阿妈走的时候，你还在读初中，这一转眼都20年了，真快。

0: 还有，
1: 你尝尝吧。
2: 真好。
3: 阿南，阿南，我肚子好饿。
0: 你给向下打个电话，看他快到了没有。
2: 哦，打过了，他也会来。先去洗澡再吃饭，一身味儿，你恶不恶心啊？我洗过手喽。
3: 你干嘛洗我？
2: 洗澡去。
3: 阿南。
0: 哎呀，你说他就是说他，干嘛动手啊？
2: 阿南，你不能那么偏心宠着他，你小时候也不是这么对我的呀。
0: 年代不同了，不能打人，不文明。
3: 对，不文明。
0: 我说你在老家也玩够了，该回昆明上学了吧？
2: 听见没？阿奶让你回昆明上学去了啊！在老家都待一个月了，你再不回去上学，真要跟不上了。
4: 我不回去。
0: 他回去上学。
3: 阿奶，我不想上学了，我想留在这儿，我想养马。哥，
5: 你出去闯吧，我就待在这儿伺候阿奶。
2: 三餐都要人伺候，洗个碗都洗不干净，成天跟个野狗似的在村子里跑，找不到人，就这还伺候阿奶呢？
5: 妈是因为有你，还用不上我，是吧？
3: 你干嘛又踢我，阿奶？
0: 哎呀，你怎么又打人呐？
2: 阿奶，你不让我打，还你打我？
0: 我没打你呀，我就轻轻拍了一下。
3: 对，轻轻拍了一下，哎，给我过来。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深度报道，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0: 摘要播发，新华社深度报道，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理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1号，《人民日报》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3: 两组数据一增一减，折射出辽宁发展理念、政绩导向之变。12.3%，今年前五月，辽宁全省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4%，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0.9%，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3%。增幅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0%，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数量由92家压减至43家，精简幅度超50%。在改革之初，不少地方顾虑重重，担心精简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也让许多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真正的政绩不是守住摊子、保住帽子，而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开发区不是政绩盆景，必须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直面击毙。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启动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城

0: 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减 13.3%， 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 83.1%。
1: 7月21号，新华每日电讯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理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2: 在铁岭市，提起大船几乎无人不晓。这座因形状酷似轮船而得名的综合性商场，曾闲置7年，负债近7亿元。就是这样一个老百姓绕着走的烂摊子，政府部门不敢接的马蜂窝，经破产清算重新装修后，于2025年12月再次开业，一跃成为当地人流最密集的商圈。闲置多年的大厦变身智慧办公空间，废弃地块建起运动场馆，临近倒闭的温泉小镇变身网红打卡地。当地成功盘活多处沉睡资产，让一批闲置存量变身消费新热点，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铁岭是一座小城，中心城区人口仅40万，大型固定资产长期闲置，不仅造成财政资金沉淀，加大债务偿还压力，也拖慢了民生改善和城市更新的进程。近年来，当地持续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普遍闯过了三道关口，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第一关是债务风险关，需要党政合力逐项攻破。第二关是平稳过渡关，重在以机制创新破解盘活难题。第三关是社会效益关，落脚点是为老百姓服务。盘活闲置低效资产是近年来多地面临的重要课题。155规划纲要指出，完善并购、破产、置换等政策，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迎难而上，不能把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历史。新官理旧账，体现责任担当，也为发展带来新机遇。人气旺起来的不仅是大船，环顾街道两侧，一度不温不火或沉睡的商铺也热闹起来，大船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回流。从一艘搁浅7年的大船到一批苏醒的城市资产，铁岭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迎难而上的担当、攻坚克难的耐心和为民谋利的动力，闲置资源就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历史遗留问题终将变为面向未来的机遇。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我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3: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4: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的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5: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

0: 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1: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感，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0: 目前随着我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达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我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2: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大队29名党员深耕高速交管一线，推动党建与道路管控、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调度、暖心服务，守护辖区高速通行安全。
3: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入驻联合指挥大厅后，建立路警企联勤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可实时监控路面动态，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车流拥堵等突发警情，大厅值守警力可第一时间锁定事发位置，通过内部工作群下发调度指令，就近调配路面民辅警赶赴现场处置，大幅缩短应急处置响应时间。2022年8月至2025年9月，京哈高速锦州段开展改扩建工程，长期面临边通车边施工的现状，大队党员突击队依托路警企一体化调度机制全程护航，全面排查道路隐患，规范路面通行秩序。
4: 得知咱们支部评获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一名一线执勤党员辅警，我由衷感到骄傲。日常巡逻中，交通疏导、协助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夜间路面巡查都是家常便饭，支部始终要求党员冲锋在前，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往后我会扎根工作岗位，用心做好交通疏导、便民帮扶，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初心守护过往群众平安出行。
3: 为解决群众办事往返奔波的难题，大队在临海服务区打造24小时智慧车管所，投放自助业务终端，落地17项高频车驾管业务。过往驾驶人只需携带身份证，10分钟内就能完成驾驶证换领、交通违法处理等业务办理。服务区同步配套车辆简易维修、道路咨询、应急救助等便民项目，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优质服务收获群众广泛认可。
5: 由于高速车流量密集，事故预防、保通保畅、抢险救急等任务常年繁重，我们坚持把党建扎根在路面，在服务区设立党员先锋岗，每逢重要节假日、恶劣天气条件等特殊情况，全体党员民辅警冲锋在前，履职尽责，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以党建引领交管业务，牢牢驻守群众高速出行的平安防线。
3: 多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将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执勤、应急保畅、便民服务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岗位练兵、常态化先锋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扎实作风、暖心服务、高效履职，全力护航辖区高速道路安全畅通，切实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2: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

0: 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以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六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1: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2: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1: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教师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时效性，进一步巩固了世博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阵地作用。
3: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1: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自然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迎来重要时刻，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到港靠泊，306号泊位。至此，项目海上。

0: 原料运输通道已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步入生产运营阶段。
1: 306号泊位承担燃料煤、原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本次首船顺利靠泊，代表着项目打通了海上原料进场的最后一公里，对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优化物流成本结构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次近30,000吨动力煤到港，将由1500吨每小时桥式抓斗卸船机完成接卸，经输煤廊道直送动力站煤仓。项目业主码头8个泊位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其中306号泊位承担原料煤、燃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自开工以来，上级主管部门与盘锦市交通、海事、海关等单位始终坚持靠前服务，建立专班对接、全程跟踪的工作机制，在岸线审批、施工水域通航保障、海关监管预审、口岸开放申报等关键环节提供全周期1:1精准服务，为码头顺利建成投用给予高效协同与全方位支撑。首艘船舶运输期间，海事局提前开展进港航路巡航清障，制定专项靠泊护航预案，全程动态监控船舶航行状态，打通水上运输关键环节。本次到港的动力煤将全部用于项目蒸汽生产。此前，华景阿美已由铁路运输进场90,000余吨原煤，通过动力站装置产生高压蒸汽，直接供给炼油、化工、公共工程区等各装置，为项目开展装置吹扫、设备调试提供了重要基础。未来高温高压蒸汽作为项目核心动力，将为全流程稳定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0: 近日，葫芦岛市依托标准地出让机制，打通跨部门审批壁垒，辽宁海洋石化每年120,000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顺利实现拿地及开工，为全省审批提质增效树立新标杆。
2: 本次项目由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统筹，葫芦岛市住建局等多部门协同攻坚，落地严格对照葫芦岛市拿地及开工工作方案试行要求，打破传统分部审批模式，构建全流程前置服务体系。地块出让前，依托区域评估成果实施标准地工地，由政府牵头完成各类技术审查，统筹多部门间预审互认，充分盘活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窗口期，提前完成相关前置要件预审工作。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足额缴清相关税费后，仅需线上提交一次申请，各审批职能部门并联审批，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项目拿地当日即可具备开工条件，真正实现方案中拿地即许可、许可即开工改革目标。目前，葫芦岛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样板，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时间成本与资金压力，为全市产业项目提速落地提供全新路径。
0: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扎根乡土，实干担当。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民主村党支部书记丁红磊，作为一名年轻的退役军人，十余载坚守基层一线，敢闯敢干，善作善成。他带领全村群众盘活土地，升级产业，涵养乡风，一步步趟出了一条产业兴、粮仓实、乡村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3: 今年雨水勤，气温低，果树生长面临挑战。在民主村的果园里，丁红磊正查看果树长势。面对反常天气，他第一时间扎进田间地头，和村民一起想办法找对策。这双沾满泥土的脚，正是他作为十几年老基层实干兴村的缩影，也是部队生活留下的印记。
4: 我是2009年在民主村参军到青海格尔木，部队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吧，对吃苦了、耐劳方面了，锻炼我非常大。
3: 凭借这股子韧劲儿，丁红磊带领民主村打破了过去地块零碎、品种单一的瓶颈，在全村506栋棚式的基础上，打造了果蔬采摘基地，建设9栋高标准大棚，引进20多个高附加值品种，叫响了民主草莓、水果柿子的金字招牌。如今，这里年接待游客超万人，特色设施农业成了群众稳收增收的主心骨。
5: 我们村在80-90年代就开始发展。

0: 农业大棚，但那个时候种植的蔬菜都不是特别高产，而且没有特别高的这个经济价值。在我们丁书记来了之后，带领我们种植五彩西瓜，然后水果柿子，这是高标准的水果蔬菜种植，然后提高了我们的经济价值。我们产业基地目前一共是九栋大棚，去年营收总额达到了50多万元。
1: 为了让乡土味道产生更大价值，产业链条也在不断延伸。村里新建的油房和冷库已经投入使用，不仅提升了保鲜能力，更让林下立体养殖的土鸡蛋、散养鹅肉有了销路。同时，通过整合流转零散土地，村集体规模经营土地达到1200亩，让八掌田变成了高产田。目前，村集体收入连续几年突破100万，真正实现了集体富，带动共同富。
2: 咱们这位村书记把部队雷厉风行的作风带回了家乡，转化为抓党建、促振兴的实际行动。民主村村集体经济已经连续6年稳居全镇前列了，为全镇党建引领共同富裕打造了可学可看的示范样板。
1: 口袋鼓了，脑袋也要富。在民主村，乡风文明的画卷正徐徐展开，由大嫂大姐组成的广场舞队舞出了健康和自信。男子篮球队夺得了全镇村 BA 冠军。不仅如此，村里还建起了160平方米的村史馆，留住乡愁。农家书屋、党建广场成了村民充电的好去处。民主村也成功摘得辽宁省文明村镇的荣誉。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美丽乡村的华丽蜕变，民主村的未来蓝图正徐徐展开。
3: 下一步我们围绕我们这个民主河做一些露营了、研学了，再加上我们的民主现有的大棚做一些采摘，让我们村民更加富裕，过上以后不出于城里人的生活。
4: 当下东北超赛事正酣，东北大地足球氛围拉满，朝阳虽然未派队参与正赛角逐，但全城球迷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借助这股东北超全民观赛热潮，民间球队自发组织友谊对抗赛，切磋球技，以球会友，处处升腾着浓郁鲜活的足球烟火气。
5: 火热的民间足球氛围在市区多处室内外足球场地持续升温，长期稳定运营日常训练比赛的自发民间球队多达10余支，球员们自备饮水，场地费用共同分摊，球衣、训练装备全部自行置办。即便没有正式大区赛事的加持，心中的热忱依旧驱使着他们在绿茵场上不断奔跑，这正是朝阳球迷最质朴纯粹的足球坚守。
6: 过去我们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都是土的场地，然后现在政府又投资建了一个这么好的足球场，就是给我们广大的踢足球的爱好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足球环境，然后也带动了朝阳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7: 我每天周末都来练球，以后也希望有机会呢站在像东北超这样的大舞台上，也希望东北超办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会一直支持。
5: 赛事存有边界，热爱没有距离。城市球队虽未登场，但情怀绝不退场。朝阳绿茵场上比拼的是坚守、传承与赤诚热爱。踏足绿茵，便是抒发热爱的最好模样。
4: 近日，2026年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锦州站首场比赛在滨海体育中心举行，锦州桃园世家队主场迎战抚顺双燕队。对战双方用一场高潮迭起、热力四射的比赛，持续传递篮球运动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
8: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由省体育局、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主办，覆盖全省14个地市及省府示范区，真正实现赛事下沉基层，运动惠及全民。随着开赛哨声响起，双方球员马上进入状态，展开积极防守和拼抢，在赛场上挥洒热爱，展现风采，充分彰显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9: 咱们篮球队的所有的队员都是从小经过科班训练的，他们现在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精英，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高水平运动员。他们为了这次比赛付出了大量的辛苦，提前2个月就开始集中训练，希望

0: 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为锦州家乡人民争光。
1: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是我省深耕群众体育、普及三大球运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品牌赛事。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接下来，锦州代表队还将迎战大连、营口和阜新三支队伍。通过一场场热血沸腾的比赛，点燃全民参与篮球的热情，为锦州市篮球运动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旅游旺季到来，葫芦岛新城市菊花街道围绕服务提质、环境升级等重点内容，全面打响旅游旺季攻坚战，以焕然一新的海岛风貌、细致完善的配套服务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
3: 菊花岛是辽东湾第一大岛屿，这里山石秀美、古树葱茏、菩提园、菊花广场、南海浴场等人文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是游客避暑纳凉、休闲度假的热门之选。为擦亮海岛旅游名片，菊花街道早部署早行动，统筹推进旅游项目优化、环境整治提升等各项工作，让诗与远方的体验更具质感。在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方面，岛上各景区景点开展了全方位环境整治行动，完善标识标牌，让景区面貌焕然一新。备受期待的音乐路与彩虹路项目加紧打造，届时游客漫步在彩色路面上，既能欣赏海岛风光，又能为旅途增添更多浪漫与趣味。目前岛上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一个设施更完善、服务更贴心、风光更迷人的菊花岛正以饱满的姿态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
0: 这是我们集中对岛上旅游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从细节入手补齐短板，让景点环境更整洁，配套设施更完善。从道路修整、景观提升到民宿酒店排查整改，每一项工作都落到了实处，岛上环境与设施一步步变好。我们也会更有信心迎接旅游旺季，我们会守好岗位，做好服务，全力展现海岛的良好风貌。
2: 近日，阜锦高速路段发生一起货运车辆侧翻事故，一辆满载封箱的货车行驶中失控，冲入路边边沟，大量封箱破损，密封倾巢而出，形成大范围蜂群聚集的高危局面，道路清障救援工作一度受阻。
4: 接到救援任务后，辽高安顺通锦州分公司车辆救援组立即出发，赶往救援现场。
5: 到现场以后，发现是，一台密封车掉入边沟，还有一台货车被追尾。正好那个地方吧，是一个小桥，是附近有村庄，离这个住户也就20米左右吧。我们就是到现场以后，我们开始研判，怎么救援。在收费站借用那个风帽，等车叼出来以后，就是风的，就是成团的都看不清楚。哎，就是有点脑袋都迷糊，鼻子先遮的，鼻子这地方，大腿的内侧，都肿了。
4: 经勘查，侧翻货车多处受损，散落的风箱导致数万只蜜蜂受惊，整片作业区域被蜂群笼罩，人员无法正常靠近作业，常规清障拖拽工作难以开展，现场救援难度极大。
5: 这期间，我们就研究那个，跟那个领导请示，找那个消防借用那个防风服，专业的，救援人员穿上那个借来的这个防风服，在现场，因为可以大展身手，随便干活了。这期间，我们就开始往那个掉入边沟的风箱啊，往那个板车上运输。
4: 消防部门快速响应，火速调配的6件防风服如同应急战甲，及时化解了救援难题，为队员开展作业筑牢安全屏障。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奋战，事故车辆顺利撤离路面，现场险情全面排除，阜锦高速相关路段通行秩序迅速恢复正常。此次突发险情处置，各单位反应迅速，配合紧密，处置科学高效，最大限度保障了高速公路道路安全与通行顺畅。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
4: 法，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8: 对了，
9: 不要这么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1: 50万吗？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4: 哎，我
13: 们
14: 是真的吗？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啊。
15: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8: 我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太蠢了，现在懒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了你们，我真的没得
29: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啊。

0: 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 不知道，
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5: 好好好，
4: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5: 好好好好好。
4: 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快去，快去，快去。
6: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6: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8: 没转，太好了。
6: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6: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0: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

0: 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1: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啊、
1: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0: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您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0: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0: 啊，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2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0: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0: 增设了。
1: 哦，已经增设了、
0: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0: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增设
0: 的。是的，是
1: 的，
0: 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啊，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就是这样的，
1: 随时调整，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啊，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那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1: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
0: 对？
1: 对，
0: 是这样。
1: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将近半年时间。
1: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急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

0: 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的啊。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喝一杯热茶，对吧？
0: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1: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
0: 啊
1: 啊啊！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0: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1: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也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0: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0: 师傅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0: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0: 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0: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0: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3: 烦。对，
0: 是不是？
3: 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
0: 哎，
3: 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0: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1: 平时啊，我们这儿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0: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4: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0: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你，是不是？
4: 还好，还好，
0: 还好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松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松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1: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呢都是义正言辞的。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0: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1: 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0: 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

0: 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1: 是是，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钟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她咋办呢？他从网上收的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啊，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0: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1: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0: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冲冲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啊，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啊，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啊，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啊，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1: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啊进行往外推出的啊。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啊，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啊，一传十，十传百啊，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0: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
1: 事儿，主动宣传的。
0: 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1: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驶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就说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0: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再办嘛就是咱换位思考。
0: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1: 是这样，是这样，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对他的忠告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在这卡片里边，
0: 刻度尺
1: 也非常实用
0: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1: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0: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

0: 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住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啊，小的服务啊，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啊，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啊，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啊。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这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啊。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这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2: 对呀。
0: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0: 谢谢您，
1: 谢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深入各地的自然秘境，揭开那些奇特动物背后的神秘面纱。翱翔于水面上的鸟儿们，为了捕获猎物，各自都怀有怎样的秘密武器？一只娇小玲珑的蝴蝶犬将在一场比赛中用它优异的成绩表明，小身材也能成大器。曾经充满野性的猫科动物是如何被驯化成可爱的宠物猫咪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银装素裹的世界肃杀而寂静。直到一只鸟儿的出现，才打破了这里的寂静。

故事还要从这条不起眼的鱼说起。秋天的河流总是那么生机勃勃，丰沛的食物引来了不少前来捕猎的高手。看似累赘的长脖子，在捕猎时却能发挥出其不意的奇效。高挑纤细的大长腿也是捕猎神器。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猎手必须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以及随机应变的快速反应能力。虽然大白鹿和苍鹭的脖子都出奇的长，但在构造上却和人类一样，都是由七块筋骨构成。苍鹭鱼叉一般的尖嘴能够将猎物牢牢定住，但过强的穿透力有时也会让苍鹭头疼不已。当你的嘴巴既是碗碟又是餐刀的时候，使用起来

每年这个时候，鲻鱼都会游到这条河里产卵。在100米的高空，这名捕鱼高手正在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潜伏在河水中的鲻鱼是他最喜爱的美味。

水花四溅的同时，这条鱼也被提到空中。这只迅猛的大鸟便是捕鱼行家鱼鹰。一展能够达到1.8米的鱼鹰，可以轻而易举抓起体型较大的鱼。他们深知用怎样的姿势才能最大的减小风的阻力。

鱼鹰的利爪是那些鱼儿们挥之不去的噩梦，它们像大鱼钩，锋利而又充满力量。绝大多数时候，鱼鹰的四根利爪会处于向内弯曲的状态，但它们捕猎时，爪子会在接触水面的一瞬间猛然张开。鱼鹰的爪子形状很像钓竿上的路亚，路亚钓鱼法不用饵料，采用特别的鱼钩直接钓鱼。这种独特的钓鱼方法是这样的，钓鱼者将鱼钩抛到鱼群后大约一米的地方，然后把钓竿猛地一收，把鱼勾在尖利的鱼钩上，接着连钩带鱼一起拉回身边。

鱼鹰的捕鱼方法与其类似，一切都在眨眼之间。虽然看上去鱼鹰这一套操作猛如虎，但这样的捕猎方式其实只有30%的成功率。通常我们认为捕猎者的速度越快越好，实则不然。对鱼鹰来说，它必须在接触水面前急刹车减速。如果任由自己高速冲向水面，强大的撞击力可能会使鱼鹰命丧当场。

对于速度的把控能力成为了鱼鹰捕猎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对于一位猎手来说，耐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素养，他必须等待最佳时机。任何猎物都逃不过他锐利的双眼。就算只有30%的成功率，他也会拼上100%的努力。

不仅如此，鱼鹰还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术。例如有时它会化身潜艇潜入水中，来捕捉深藏水下的猎物。鱼鹰体重约为2公斤，通常猎捕300克左右的鱼，但有时候它捕获的鱼的重量几乎与它自身的重量相当。

要捕捉水面下方的鱼，他必须在掠过水面时将其一把抓住。每一次出手都是招招毙命的架势。被命运垂青时，一次捕到两条鱼也不是没有可能，有时甚至能逮到三条。虽然在鱼看来鱼鹰非常可怕，但在海鸥眼里鱼鹰只是他午饭的搬运工。海鸥有些不讲武德，他们以鱼鹰抓获的鱼作为目标。在韩国，鱼鹰是一位迁徙性访客，他只会在少数几个地方过冬，他不在这里筑巢，只会在一棵视野开阔的树上临时安家。这对鱼鹰来说并不是熟悉的环境。鱼鹰享受着短暂的宁静时光，突然宁静被打破了，恼人的喜鹊出现了。他们常年生活在这里，强龙不压地头蛇，暂居这里的鱼鹰只得忍气吞声。鱼鹰要在这里驻留一个月左右，为完成前方的漫长旅程，他必须填饱肚皮。河面上突然响起了喧闹声，有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就像等待苹果落地，这些鸟在等鱼进嘴。这位鸟邻居采用了简单的捕猎技巧，但成果的确不够辉煌。要想捕获更大的猎物，他得多下一番功夫。在诸多水鸟中，海鸥保持了自己为了生存而不讲武德的求生方式。那就是偷窃别人的捕猎成果。

0: 虽然不是很厚道，但想要为自己谋得生存的机会，任何捕到鱼的鸟类都会成为海鸥的竞争对手，哪怕是自己的同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唱。

0: 呈现。这里是阳光似火的加利福尼亚，在长滩市，一场属于狗狗们的技巧锦标赛将要在此拉开帷幕。训犬俱乐部举办的这次比赛共吸引了近400只狗。参赛的狗狗们可都是各地方比赛中脱颖而出的精英，每一只狗狗都有可能夺下狗王的桂冠。
1: 所有获得这次比赛资格的狗本身都具有很高的水平，要在地方比赛中成为各种犬种的前五名，他们必须在特定时间内跑完特定赛道，比方说38秒，如果用时不足38秒，每提前一秒钟就会加一分，最后全年比赛分数累加，积分最多的才有资格参加今天的这场比赛。
0: 蝴蝶形状的大耳朵而得名。此外，娇小的身形也为蝴蝶犬带来了灵活性上的优势。蝴蝶犬修长的四肢使它能够做出高度灵活的动作，这也得益于它肩部与臀部的完美配合。毫不夸张地说，蝴蝶
1: 开始参加比赛，获得过很多冠军，单纯犬美技巧大赛我们就连续2年夺冠。今年我们参加了训犬俱乐部的很多比赛，终于赢得了决赛资格。我们做了大量耐力训练，现在不用考虑赛道的长短，重点在于训练技巧，增加耐力，提高上下坡的速度等等。
0: 这些参赛的狗狗们必须拿出最好的状态跑完赛道。2天4轮的高强度比赛对狗狗们来说也是体能上的严峻挑战。马歇尔即将开始他的首轮比赛，人们对他的表现充满期待。计时停止，马歇尔表现如何呢？
1: 开局很漂亮，有些偏离了赛道，也就是说这一轮我们没有出现，我很失望，因为他表现得非常棒。我们这一次来就是奔着冠军来的，下一轮是跳跃项目，我们争取干净利落、斗志昂扬的出发。
0: 凯瑟琳是这次比赛的评委之一。
1: 马歇尔是全国技巧比赛中数一数二的蝴蝶犬，他确实很厉害，不过和其他狗一样，他也难免贪玩。今天比赛时他可能想巡场一周，所以他忽略了主人的信号，只顾自己玩了。不过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仍旧很抢眼。
0: 随着比赛的不断深入，狗狗们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两轮比赛后，选手们可以稍事休整。比赛进入第二天，赛场气氛愈发紧张，和昨天一样，所有选手必须同时间赛跑，但这是谈何容易。
1: 赛道很复杂，可你必须想办法，必须让狗抬起头紧紧地跟着你跑。
0: 好在对狗狗们来说，快速完成之字形穿越并不是一件难事，他们强壮的后肢和优秀的平衡力使他们天生就具备非比寻常的灵活性。
2: 对于所谓的灵活性，科学界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不过狗的灵活性确实不可思议。从这个角度来说，小狗似乎比大狗厉害，可是我觉得这只是因为人眼无法完全捕捉到它们的每个动作而已。我的意思是说，狗的平衡能力很强，能在快速运动中控制步伐。另外，狗给人最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它的品种很多，我们见过很多犬种，

0: 包括小型犬种，比如善于巷战的小猎狗，还有著名的灰狗，它们奔跑速度极快，是天生的运动员。
1: 在最后一轮比赛中，马歇尔亮眼的表现令人无比惊喜。

0: 虽然马歇尔没能成功晋级下一轮比赛，但他本轮成绩已经打破了个人记录，可以说是虽败犹荣。
1: 这次真的很遗憾，但至少他最后尽可能让狗发挥特长，高兴就好。马歇尔很兴奋，他喜欢比赛，喜欢和我一起玩，他天生就是比赛的料。
0: 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接下来比赛的规格就要高得多。
2: 在马胡岛的斯科菲尔德军营，37支参赛队伍分别来自美国本土和太平洋岛屿。
0: 这是杰西和萨拉涅罗下士，他们是来自海军陆战队的王牌选手。
2: 这次比赛其实就是各部队军犬大展才华的机会，海军陆战队各方面都要力争上游，所以我们也想趁此机会看看其他机构是怎么做的。
0: 杰西是一只服从性和悟性极高的军犬，他已经连续2年在比赛中夺冠。
2: 我跟杰西合作已经2年多了，彼此的关系很好，他非常了解我，现在用不着我说太多口令，他就能明白我的意思，知道该怎么做。参加比赛对狗来说很有好处，因为这能让他们体验到一些并不熟悉的环境，同时也是对他们的能力、对训练成果的考验。
0: 他们有的迅捷如风，有的凶猛残暴，有的生性顽皮，有的三五成群，有的独来独往。这一切看似冲突的词语形容的，其实是最为人类所熟知的猫科动物。2500万年前，第一种猫科动物出现了。随后，地球上的猫科动物逐渐发展出了三个亚科。第一个亚科包括老虎、狮子以及花豹，它们被称为豹亚科。第二个亚科包括美洲狮、猎豹以及山猫，它们被称为猫亚科。而第三个亚科的名称说出来也许会吓你一跳，它们叫做剑齿虎亚科。其中的著名代表便是曾令无数动物都闻风丧胆的美洲剑齿虎，又名刃齿虎。剑齿虎的体型并不是很大，从头到尾仅有1.5米，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可怕的力量型捕食者。它们的后腿、脖子以及肩部的发达肌肉让它们成为了自然界中的杀戮机器，更不用说那对25厘米长、像剃刀一样恐怖的獠牙了。刃齿虎大约在10000年前灭绝，与此同时，猫科其余两个亚科的动物却存活下来。猫科动物发源于亚洲，并在随后沿着两条陆地路径，白令路桥以及巴拿马地峡迁移到了其他大陆。如今尚未被野生猫科动物涉足的地方只剩下大洋洲和南极洲。农业的发展慢慢地拉近了人与野生猫科动物之间的距离，那些令人讨厌的小老鼠让谷仓里的粮食饱受威胁。凭借这一契机，小型猫科动物们开始捕食啮齿类动物，保护谷物。这奇妙的缘分大约始于

0: 公元前4000年的古埃及。埃及人会从猫妈妈身边抱走一些非常非常小的猫，然后这些小猫会跟着人类长大，这个阶段叫做社交期。社交期会持续2到7周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小猫开始了解它的正常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它会形成这样一种意识：人类对我是安全的，我可以和人类一起生活。家猫大致就是这么起源的。
1: 所有猫科动物都通过吃其他动物的肉获取营养，它们都是食肉动物，需要通过饮食摄入大量的蛋白质。为了生存，这些猫科动物不断进化，在耐力、智力甚至速度方面都超过了它们捕食的猎物。事实证明，它们是地球上适应能力最强的动物种类之一。现在该进行本期节目的突击测试了，准备好了吗？各就各位，预备，开始。第一题，猫科动物一下可以跳起来多高？A. 身高的3倍， B. 身高的5倍， C. 身高的7倍。答案是 B. 身高的5倍。第二题，猫科动物的正常体温是多少？ A. 38摄氏度到39摄氏度之间， B. 36摄氏度到37摄氏度之间， C. 39.5摄氏度到40.5摄氏度之间。答案是 A. 38摄氏度到39摄氏度之间。如果一只猫的体温低于37.8摄氏度或者高于39.5摄氏度，它 C 群。答案是 C 群。希望你拿到了满分，如果没有，那就活到老学到老吧。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那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从今天中午12:00到明天早上的8:00，全市天气由晴转阴，会出现阵雨，刮南风4到5级，海上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呢可以达到7到8级。从明天早上8:00到后天早上的8:00，全市阴天有阵雨，那风向呢是由南风转为北风，陆地风力是3到4级，海面依旧是5到6级。
0: 始终有雨啊。
1: 没错。
0: 大家都实际都最近都已经完全适应了哈。来接这个电话，别让人等太久。

0: 好的，你好。
1: 哎，
0: 你好，请问是陈先生吗？
1: 是。
0: 陈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有真个事儿，我是临海市建业县瑞芳村的村民。
2: 嗯，
1: 听得了不知道？
0: 能听到了。
2: 您把那个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声音给它关小一点啊。
1: 我闭了。
2: 对，给它关到最小就行。好，您请讲。
1: 听老不着。
2: 您请讲。
1: 我是建业县这个随临海市。建业镇瑞芳村的村民。我姓陈的。
2: 遇到什么事儿了？说一说。
1: 我这个事儿。
2: 嗯。
1: 这玩意儿，我这事儿要说呀，这你得长点，我就长话短说吧。
2: 对。
1: 我们这个屯子啊，东边有半里的有个小铁道。这小铁道是伪满时候修的，日本人修的，由这个河屯盐场到这个双阳车站那儿，它是正常的。赶在以前呢，人家跑小火车，咱急着改革之后吧，他这个火车就不跑了，黄了，盐场黄了，这铁道也都扒了，都收拾了。
2: 您听我说啊，这可不叫长话短说，这都伪满时期都来了。简单的讲，就是你听我说，
1: 不说你听不明白呀。
2: 我告诉你，你就是直接给我们讲，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希望我们帮助您。
1: 这回我再说。这个村包村上啊，包给个人的这个地，这嘎达地方，包谁的呢？包了本村村民的。他原来是2.3米，这回呢，他把树栽到这个。原来的树又多栽一趟。我这地离他剩3米多远了。原来就是5-6米来的，这回他这影响了他的那树吧，那树长得快，那是酸田杨。3-5年就长得多高了，一见天气头上见到日头下午，干脆一点没有。就这影响庄稼这玩意，他和村上和他定有合同。这2.3米，现在它多出好像蛮好有3米的。就这个事儿，我就要求啥呢？他把这后院栽的一趟树，他给他停了。现在都活了。今天村里，我现在这个事儿，这个挺长时间了，我都上乡里去好趟了。就这个事儿。
2: 就是说，有村民呢，村里边把这个。原来这个小铁道两边的这排水沟，还
1: 是
2: 这么荒沟，荒沟荒坡的。
1: 这小铁道东边是上水线，是往新立站去的这个水田地的水线，西边呢是这个泄水沟，是我们村上的泄水沟。
2: 好吧，我们就
1: 小铁道在这俩当中。
2: 我们把它理解为就视为这个荒沟荒坡的这样的四荒地是吧，把它承包给这个村民了，其中一户村民。
1: 村民人家没都包的，就包了2米多宽。
2: 2米多宽。
1: 对，
2: 两米多
1: 宽。这样可以
2: 这两米多宽，这里边吧你得看。
1: 2.3米，我听我们书记说了，他说他有合同。
2: 这里边呢，这个合同啊是把这块地包给他了，至于地上物要做什么种什么，这是要有说到的，对吧？就简单的讲，如果这个铁道啊失去它原来的功能了，就废止了，不再你刚才说到这个盐场也好围场也好，废弃了，不再使用它了，那么接下来它的功能随着这个盐场的业务的停止而停下来了，那么

0: 速生羊，速生的这个钻天羊，它
1: 对。
0: 的成长性非常强，长得特别快，而且高。那么显然，这个几年三年五年长起来之后呢，一定会对周围的，就是这个杨树北面的这个庄稼，大片的庄稼，尤其是树冠投影覆盖住的这部分，一定会有影响的，
1: 对，是是
0: 采
1: 是
0: 光
1: 是，
0: 受到影响了。那么，
1: 对，
0: 老爷子，我跟您说啊，从法
1: 啊，
0: 律上讲，对方这么做是违法的。庄稼也要有采光权，影响到庄稼自然生长了，那么这是不合时宜的，法律都保护不允许这样，怎么办呢？
1: 对，对对对。
0: 跟村里边呢提出来，由村里边出面找对方谈一谈，说你这个你种大田，种其他的这个林间作物，或者说这就是经济类的其他作物，低矮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呢，
1: 那没问题，他
0: 你。
1: 就拉上我都没问题。
0: 是，你看这老先生还说话讲道理。
1: 那可不咋，咱
0: 如
1: 得
0: 果
1: 讲
0: 呀，
1: 理
0: 如
1: 的，
0: 果
1: 你知
0: 种
1: 道
0: 这
1: 吧？
0: 个杨树，那高大的杨树长起来，这个
1: 他
0: 二十，
1: 有都有10丈高，那家有10层楼高，我看。
0: 啊，
1: 那
0: 这，
1: 他以前自己栽树来了，栽2趟，
0: 对的，
1: 现在呢在头上放着，放
0: 这，
1: 完了今
0: 那
1: 天
0: 就是
1: 又
0: 说
1: 多
0: 呀，
1: 栽出一
0: 这
1: 趟
0: 个
1: 来。
0: 事儿啊，他任他长，肯定是对这个大家的大田作物会有影响。然后这样呢，就由村里边呢找对方来谈一谈。如果谈得拢，这事儿啊就好处理；如果谈不拢，那么你们可以啊，你可以到你们建业镇政府啊有这个司法所去谈一谈，向他们呢提出这个合理的诉求啊，就请司法所啊作为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然后由他们出面找对方继续谈，这个叫矛盾纠纷的调解。调解完了之后呢，是有这一张书面的文书的，给你们各自签字，摁上手印儿。这个事儿呢，就相当于要有法律效力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啊，就是调解完了，大家认可了，那么好，就按这个去办。
1: 这事儿让我们书记找他说过，他栽树是书记，今天村里书记找他了，他不管那事儿，他讲话他妈他书记来那拿着镐头给钉了，钉死他，这家伙还挺凶悍。这件事
0: 这个呀，
1: 我跟你这说，我上乡里头去3趟了，乡政府啊也说他是干啥，乡政府说这个地呀，说不是村上地。是人家水利部门的地，这地得定准了，这定准这那玩意
0: 您
1: 儿也
0: 听我
1: 没
0: 说
1: 信
0: 啊，
1: 儿，这个
0: 您
1: 地。
0: 听我说啊，如果要是水利部门的，比如说你这个临海市水利局主管的，他管河道啊，
1: 啊。
0: 这个河滩地也好，是什么这个河流河道也好，这归水利部门。如果确权真的就归水利部门的话，那你村里边无权发包给村民。
1: 那你现在人村民人家人村上也没知道啊，我要这想跟你细说，你不明白，这个地这个生产队解体时候，他就归我们村上也这个和这个那叫河屯盐场，这个咱新盐场的地呢，过去就没全包给他，就是说影响人家这个地可能是将来有我们的使用权，没有卖的权，人家将来收。人家要用这块地的话，人家是这地谁的地，人谁得钱，是这个事儿。这
0: 您
1: 个
0: 这样
1: 水利
0: 啊，
1: 局，
0: 就是这刚才呀，这个权属关系，我建议您必须弄清，村里边也要弄清楚。如果要归村集体，这个村经啊，村集体所有，法律上说叫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话，那么就百姓听不懂，那就说咱们简单的讲，就是归村里所有。那么好，村里有权对外发包。如果刚才您讲了说归水利部门，作为河道啊，作为什么这个防洪沟渠等等吧，总之一旦定性确权归水利部门所有的话，那么村里就无权主张把它发包给谁，承包给谁，这个要弄清的。至于说这个刚才您去到了这个村里边跟村里讲过，对方不接受， 那么好，又跟到你们建业镇去3回了，同样遇到这。

0: 一种情况。这里边
1: 爷
0: 说这个物归处理，而
1: 爷，爷，
0: 归
1: 真
0: 水利
1: 的，
0: 部门。
1: 我要满仓啊，这个宝昌，你听我说，再说两句，打扰你啊。这个建县我去三回了，去三回呀，没见着书记，都开会。最后有这一次见着新那个镇长了，镇长说你这个这听说也知道我们这个事儿，他咋的？不办事儿，软禁你这好个月半年的，你那总解决不了的，这应该得解决这玩意儿。他这个不管咋说，他和村上有这个合同，你必须按合同办事儿的。他
0: 谁
1: 不
0: 给
1: 按
0: 处
1: 合
0: 理？
1: 同办事儿，你自个儿那地，我那地是好地，是平，我是两口人，我们老公们俩分的五亩地在那块儿，现在离我那地就有3米多远了。原先六七米远了，挺
0: 刚才
1: 宽的
0: 呀，
1: 在这。
0: 刚才我跟您讲到这个细节方面的事儿了。如果确权这一块地，就是这个铁路铁轨两边的这个就是边沟，确实归你们村里边所有的话，那么村里有权把它发包给村民。如果不是归水利部门的话，那你村里边跟人签合同是无效的合同。这个事情需要弄清啊。
1: 不是这个事儿，可能谁到这是看看村上和这个水利部门，他是不是清楚这
0: 就
1: 个事儿。
0: 是
1: 如果
0: 你也别说可能，这事情要说就给他叫准了，必须得叫这个真儿啊，要不然
1: 咱
0: 你
1: 得问人村上啊，人村上得知道啊，是不是和这个水利部门和他那个说你们就给他2米多得啊？是不是
0: 刚
1: 咱
0: 才
1: 就
0: 呀，
1: 不
0: 你
1: 老百
0: 说
1: 姓
0: 你，
1: 知道啥呀？
0: 刚才你不
1: 他
0: 是
1: 老百
0: 说
1: 姓，咱
0: 你，
1: 们就是影响咱地了，就咱这嘎、不影响咱也不嘎的。
0: 刚才
1: 咱
0: 你
1: 现
0: 不是
1: 在
0: 说
1: 要
0: 你
1: 求也不要求说
0: 到你们
1: 人家
0: 这个
1: 不。
0: 建业镇里边去反映情况，得到的回应说这不归村里边，归这个水利部门吗？
1: 那水利部门他也不能说你叫他栽树，对不
0: 你
1: 对？
0: 听我讲啊，归谁谁有话语权，谁有这个？如果归这个临海市水利局管辖，那么这个地村里边就无权把它发包给村民。从根
1: 那
0: 本
1: 咋整
0: 上，
1: 啊？
0: 他
1: 你
0: 就
1: 说，
0: 没有权啊！
1: 那咋整啊？那人家水利部门的那咋整？他就叫他栽树的。你栽树行啊，你别影响人地呀。那
0: 你
1: 种
0: 听
1: 地
0: 我
1: 的
0: 说，
1: 打粮食
0: 那
1: 那会那个那主席华就那个习近平都说，那老百姓没粮食行吧？那你都栽树，那不打粮得了？那
0: 你
1: 行
0: 听
1: 啊，
0: 我
1: 那
0: 讲，
1: 是。
0: 老爷子，你说的对，这事儿对。然后你听我
1: 对
0: 说
1: 呀，
0: 啊，你听我说，首先你要把这个，你要主张这个权利，你得找对门儿去说话呀。就是刚才我跟你讲，你要弄
1: 咱
0: 清
1: 也
0: 楚。
1: 不知道啥是对门儿，咱一个老百姓知道什么对门不对门的。我都80多岁了，我87了，我属龙的。你说这玩意儿，这我上那个乡里去，那17百里地。我这咋走回来，还没这妈
0: 你
1: 给
0: 这样，
1: 爬回来
0: 你这样，老爷子，你接下来
1: 啊？
0: 你不用你来回跑了，17、8里地的，我们帮你沟通沟
1: 真
0: 通
1: 了不
0: 啊！
1: 起呀、
0: 你听我说，我们
1: 到
0: 帮
1: 那
0: 你。
1: 啥人两句话给咱答对了，你这玩意咱那咋整啊？你这个事儿啊？
0: 好，老爷子，你听我说，接下来你不用跑腿了啊，你别跑那么远的路了，我们帮你沟通这个事情，弄清楚，到底归
1: 哎，
0: 谁管？然后呢，
1: 对。
0: 接下来再说该不该种树这件事情啊。你听我说，
1: 对，我也是跟你想的。
0: 你
1: 您
0: 听我说，
1: 帮助我就找，就叫您帮帮。要不我能走不动了，这上哪儿也去不了啊，
0: 好，你听我
1: 不
0: 说
1: 行
0: 啊，
1: 啊！
0: 好，听我说。那么接下来呀，我告诉您，不管谁管，归谁管，那么种树你都不能影响这个邻居种地这个庄稼，庄稼它也有采光权，你这个权利不能给人剥夺破坏了啊。就是你在这儿种上树，你影响人家大田作物生长，这是不行的。所以
1: 是
0: 呢，
1: 吧？
0: 两件事儿，第一，首先得确权这个边边沟沟这个地到底归谁管啊？弄明白了之后，完了接下来再探讨这个树这个事儿。
1: 我再探讨栽树合理不合
0: 对了，
1: 理。对，
0: 好嘞，我们帮您去沟通吧啊，老爷子，
1: 好吧，
0: 哎，
1: 好，
0: 马
1: 谢
0: 上
1: 谢
0: 击
1: 您了，宝
0: 碎这
1: 强啊！
0: 个身体状况，
1: 感谢你啊！
0: 你别客气，这身体真好，这
1: 不
0: 玩意
1: 是
0: 儿。
1: 客气呀、啊，我说到岁数人了，也整不动，也整不了啊，
0: 好嘞，
1: 没有
0: 你就
1: 招
0: 留在
1: 的。
0: 家里就行，这事儿你
1: 你，
0: 就甭管了，我们帮你去沟通啊。
1: 好。

0: 好。
1: 嘞，嗯，我真羡慕这，你看87岁，你看他这个中气多足，是不是？
0: 没错，
1: 哎，声音那么洪亮，而且思维特别敏捷，嗯，好吧，
0: 好
1: 我
0: 的。
1: 们祝愿这样的高龄老人健康长寿，嗯。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两路电话啊，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2: 哎，你好，
0: 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那个，我现在那个，我今天我就是谢谢你们，谢谢宝昌老师、记者、各个领导，社区，完了那个大街道，还有我们那个物业，我都感谢。都互相感谢了。他这个那个电线呢，他就推上去了。那社区来人啊。把那电线呢都搁那个雨达上了。我今天我就是
1: 电线
2: 就是感谢你们了。
1: 这刚才像穿羊肉串似的，这个感谢宝昌老师，感谢记者，感谢这个团队，然后感谢社区，还说到大街道。这个电线是怎么回事？最近呢
2: 没有你们帮忙啊。
1: 不这个谢的事儿咱们先放一放，不着急。
2: 好，
1: 关键是刚才说到电线，前一段我们跟电线电缆有关的诉求有若干起，您说的是哪一起啊？
2: 就是那个，我是什么气象台那个新家园那个，五号楼、那个。
1: 气象新家园。
2: 那
1: 个楼上有一位邻居弄那个电车，晚间呢停到您那个窗户前边，然后他飞线充电，是这个吧？
2: 哎哎对。

0: 现在呢，社区帮您忙，把这问题解决了，是吧？
1: 哎呀，太帮忙了！我的天哪，尤其那个宝昌老师啊，我太感谢你了。你说话我可爱听了，真的。你批评我，我也爱听，真的。我特别欣赏你，真的。
0: 嗯，批评。
1: 完了，另外我们那个社区呀、啊、街道啊、
0: 嗯、
1: 物业呀、
0: 啊，
1: 都来人了。
0: 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哎，真好。
1: 啊，
0: 这个事儿啊，
1: 要不然我实在受不了，我根本就不行啊！我妈呀！
0: 啊，
1: 嗯，
0: 心病解除了
1: 啊！
0: 嗯，
1: 哎，
0: 那这样，如果是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把它也传递给这个，来那个郑帅，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2: 好的，我们联系了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的季书记啊，季书记你好。
3: 哎，你好，嗯。
0: 哦，我有印象啊，这个季书记同样是雷厉风行、快人快语的。上一次我们交流过，
3: 是是。
0: 刚才这位这个阿姨啊，她打来这个反馈电话，开板就说要感谢一大串儿。
3: 啊，这都是咱们应该做的。
0: 她的问题得到困扰，她的问题得到解决了。那么这个事儿应该是刚才说了，跟这个大街道，您是敬业街道？
3: 我是敬业街道辽工社区。
0: 辽工社区，刚才几次提到了这个社区啊，帮助他本人那个解决了这个困扰。当时节目中啊说过，说这个第一，楼上的邻居啊，为了这给这个电车充电方便，从楼上往下甩线。现在呢，这个规范用词叫非线，这里边呢有隐患。第二呢，说过，充电的过程中啊，那电池组在受电的过程中是有声音的。这个尤其在夜里可能声音大一些，而且呢又是在这老人所居住的南卧室啊，好像印象中说过双阳的格局哈。总之就是在这个卧室前边呢，那个窗前那车停的就在窗户底下，这样呢，老年人较轻，我理解啊，可能还担心，越担心越睡不好觉，越睡不好觉越着急越担心，反正就是这样，乱麻绕成一团了。所以呢，把这个诉求交给我们直播12345了。刚才呢，就是满心欢喜，说这个社区帮忙、街道帮忙、物业帮忙，这问题解决掉了，是这样吗，书记？
3: 对对对，因为就是之前咱这事也一直在跟进，一直在联系。
0: 嗯。
3: 完了，当天我们接到你这个电话之后，完了我第二天就是当天的时候，我们就派两个人过去了，
0: 啊、
3: 也跟这个找了物业啊。完了，我们到现场，社区提示到现场，能把这事儿当场就给。那个解决了，
2: 嗯，
0: 这个其实我们反复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啊，就是基层的工作最难做了，
3: 是，
0: 上边的任何文件，就是弹指一挥间，这个麻烦事儿都到了社区或者在农村都到了这个村两委了，那么要做这个村民的事情呢，这个工作吧，化解矛盾特别不容易。但是呢，
3: 对，
0: 不容易，又有什么办法呢？肩负的职责就是这样，所以呢，
3: 对，
0: 我们从心里啊理解这个社区或者这个村两委这样的工作，基层组织工作特别难做，不容易，一手托两家的事儿，还无权，还无职，只有这个责任在。甚至说这个很多时候是道义情理在，
3: 和居民沟通协调完了，找了消防派出所什么的，物业这个等各方面嘛，完了也跟那居民说解释这个事儿，也希望就是理解一下。
0: 好在呢楼上的邻居包容理解了，而且呢这个接受了社区的调解工作，这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有一方不肯退让，
3: 是是是，
0: 这事儿也很难解决，
3: 对，
0: 对吧？
3: 对对对。
0: 上一次呢，印象中这个诉求人呢，这位阿姨，挺困惑、挺苦恼的，甚至直言不讳的讲说，跟这个楼上邻居，邻居关系也不要了，就是这个为这事儿吵来吵去，都弄到把警察都给。
3: 当时双方是情绪都比较激动，完了咱也是做出就是各方面就是劝说嘛，完了也找了那个消防派出所什么和物业。完事儿也是达成这个一致的意见了，完了这大姨这也挺高兴，
0: 感谢辽工社区啊，感谢季书记，这是敬业街道
3: 的
0: 这番事情，这番话语做了之后啊，矛盾烟消云散，以至于今天这个阿姨兴致勃勃，兴高采烈，反正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她，都不为过。总之
3: 是我们也跟她说了，如果要发生什么情况。

0: 以和咱们直接联系，就不用再那个打这个什么这个电话了啊。
1: 那么
0: 网络约会和司机助理联系
1: 就行。这个王阿姨啊。
0: 嗯，哎。
1: 您这样吧，这个技术一电话我们也接进来了，然后呢，有什么话想感谢的，直言不讳的跟技术机说两句。
0: 杜姐你好，哎你哎哎王姨你好，王阿姨，哎
2: 那个我多亏那个你们那个第二天就来了，就是哎呀，就上楼上小姐给我这个阿姨看了，完了她把那个她把那个咱那个社区呀、人啊都。把那电线呢都搁挑上去了，都挑到你身上了。
0: 行，只要你满意这就行。
2: 我在这睡觉，
0: 就是没事，有啥事和我直接联系啊。
2: 完我那啥，那个，完我也不会说啥，完我就是
0: 没事
2: 到位了，就是谢谢你们，好不好？
0: 没事没事，就是应该为居民做的啊。哎，
2: 好。
1: 那么这个王女士啊，这个阿姨啊，我再跟您。唠叨两句啊，咱们就结束通话。这事儿呢，因为人家辽工社区啊，这个季书记把这个相关的矛盾调解这个给担过去了，然后呢，有了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接下来呀，我跟您坦率的讲啊，这社区啊，咱们看那个样板戏，就那唱词里有啊，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就是社区就那么几个人，他但是他涉及的这服务的这个面积啊那么大。几千上万人口，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我跟您提建议，就是跟楼上这个邻居啊，不要心里边不要有这个结，把它解开。人书记帮你解开了之后，接下来啊，你去维护一下。怎么维护呢？你可以跟他年轻啊，你跟他叫这个外甥叫侄儿的，反正你去跟他讲，你说这事儿啊，你。那个大姨过去啊，什么什么情况，身体怎么样，不好接受这情况，然后呢，这个担心跟你说出来了，当时没有处理好，这回没问题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也帮你，你看有什么事情，大姨有的是时间呢，我帮你去坐一坐，看个车呀，照看个门什么都可以帮助你。你这么一讲，对方也感受到了这种好
2: 啊，
1: 就这么去做，邻里关系保证越处越好啊，好不好？
2: 老唐老师，我还有事儿。
1: 好，你说。
2: 我谢谢你，我关键我就谢谢你呀，我呀，要没有你不行啊，我解决不了。
1: 好，还有。
2: 我还有那你边上那记者姓啥呀？
1: 我们一个工作团队呢，
2: 谢谢
1: 此刻呢在我旁边的是郑帅。
2: 好，再见，再见。
1: 好嘞，就这样啊。再次感谢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的季书记。再会。
3: 好，再见。
4: 好的，
1: 这样的事情，你说这么一处理多好，是吧？
4: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5: 我啊，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马女士吗？
1: 啊，你好，是的，是我。
0: 马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啊，你好，就是上次我在咱们12345就是说了一回，就是我家那个鱼塘啊被别人家那个私自占了挖鱼塘的这个事儿。当时我说的是咱们不是经过各种关系来解决吗？首先就是我想跟那个您再叙述一遍这个事儿。就是我家这个鱼塘吧，就是属于被别人强占了这种。咋说呢？就是我家老人70多岁了在家，然后那个就是他们一开始是把鱼塘挖了，完往里放水，一点点越放越多，完了就侵占我家地了。然后来呢，就是他现在就想把我们家所有地全部都侵占了。然后他跟老人说，老人不同意，他就往老人的大门口放那种猪粪，然
2: 放
1: 后
2: 什么？
1: 半夜的时候往老人大门口放石头还有草。但是我们找了各个相关部门，我们找了我们右卫镇的镇政府，当时接待我们的是任浩洋书记，然后也找了我们的那个本地右卫的派出所。我们派出所当时虽然立案了，完我说这个算村霸，他说这个不算。完了现在呢，我们也找到自然资源局了。自然局一开始说我们这个他们这个属于违法行为，让他们抽水，完了回填鱼塘。但是自然局不知道是知为10天过后，他就把这个否了。他就说，他跟我回复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挖鱼塘这个土，他并没有拿走，也并没有卖，而且这个土就放在鱼塘这个，就咱叠那个石棱，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土话啊，就叠到那个棱上了。这棱上这土再叠这个棱土上，它又种苞米了，所以不违法。我说的，那我们挖这么大面积池塘，我们有那么多地都损毁了，然后怎么就不违法呢？他说这就不违法了。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咱们找到临海市自然局这边吧，他们说所有的这个答复，就是这个李宁局长，就是他说的算，就叫李宁了。但是说都以他这个说的算，完他说的，完我说那不对呀，我说领导你牵头说他是不合法的，就是抽水回填鱼塘恢复原貌，那你现在咋又合法了呢？他说的，我就这跟你说，你能听明白就听，你听明白，你要听不明白，你爱哪告哪告去。我呢有跟李宁所有说话的电话录音，也有就是所有的现场的视频兼图像，然后那个我现在真的是没有招了。你看咱走了这么多个部门，咱现在这么多部门参与了，我家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儿，老百姓我就感觉我是一个年轻人，今年我44岁，我家老爷70岁了，就是咱们老百姓就是维权怎么这么难呢？就是我现在我真的是有点无助了。
3: 不用这样，其实是有助的。这个事情呢，上一次我们直播12345这个栏目受理您的诉求之后啊，印象很深，并且呢，随之呢，我们还联系了您那个父母您是在城里生活是吧？
1: 那我是在城里啊。
3: 哎，那您父母听您说话农民不是这样说话的，
1: 啊，对。
3: 能听得出来。就是您父母所在村叫，
1: 右卫大马村。
3: 对，大马村，这个
1: 啊。
3: 村支书啊，我们电话也接过。
1: 啊。
3: 当时啊，他这么讲的，说当年开荒这个地由村民这个耕作，这是事实。但是呢，他跟我讲，他说应该是有6户村民共同来耕作的，是这样吗？
1: 啊，对，是的，
3: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其他几家就是把这个，就是其中我们挨着这家这底儿，他把这个维权当着我们派出所面儿，就委托给我了。他们家姓肖，叫肖斌。
3: 好，我们不说名字了啊。
1: 啊，好。
3: 这里边呢是这样啊，我要跟您说的恰恰也是这个意思，就是6户人家呀，上一次说了都耕种这个地呀，开荒地，然后呢有30几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你要改变它，改变什么呢？第一，

0: 改变这种耕作的这个，它还不叫承包户啊，就是大家呢共同来经营这块地，种什么呀，这个产什么呀，怎么，总之就是这个六户人家这个事实没有改变，对吧？
1: 对，没有
0: 第
1: 改
0: 二，
1: 变。
0: 村里边呢长期以来是同意允许的，这个没有改变。其三呢，它作为耕地的性质。耕地，所谓耕地，不是这个鱼塘，不是水田，是耕地，对吧？旱地，那么种什么打什么，村民自己说了算。但是呢，没有改变这个土地的用途性质，这三样都没有改变。如果想改变的话，那么至少你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六户村民，你得集体形成一个决议，过半同意，这样才作为这个集体的主张，对吧？你要如果不过半，说这个两户人家、三户人家表态说想同意了弄鱼塘，对不起，那也没过半，你在法律上你这个还过不了，不算数的，这是一。第二呢，村里边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你长期以来把这个由村民去开荒，开垦出来之后呢，耕作，这当时符合完全符合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政策。一直沿用到今天，所以呢，你要突然之间把它改变，交给某一户外来人。上回您说到了这个情况，这个也有待商榷，对与不对，妥与不妥，该与不该，这个事情是值得商榷的啊。村里边这种做法，顺带说一遍，说一下啊，上一次印象中这个村支书对这个挖鱼塘的这个人这件事儿有一番表述，第一。说这个虽然在这个挖鱼塘这个人，他是其
1: 被动
0: 中
1: 支
0: 六
1: 付，
0: 户之一。
1: 他不是六户之一，
0: 你听我说啊，六户之一挖了鱼塘，然后呢，您说的那个非当地那个农业户口的外来人开公司的，这是您当时的原话啊。对方呢，在往这个鱼塘里边呢注水呀、啊，什么这个投放鱼苗啊，这是他在做的事情。来自村里边的村支书这样回应的啊。总之想跟您说，就是如果改变这个土地的用途了、性质了，这个是作为监管部门，自然资源局，就是我们过去说的土地局，对它有完整的这个管理权限。还有一个机构啊，就是农业农村局，对它也有管理权限。这两个单位，你要向他们提出这个相关的诉求，都可以的，他们都应该受理的。这是一。第二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受理了，你比如说上一次你没提到农业农村局啊，只跟这个自然资源局进行了沟通，那他派出机构派到这个你们右卫镇的。这个土地所啊，这个派出机构，如果是派出机构的人员到了现场，了解情况之后做出那种表态，然后呢，随后多长时间改变了当初的这个态度，对吧？形成了这个截
1: 前
0: 然
1: 后不
0: 相
1: 同
0: 反的不同
1: 对，
0: 的这个观点，观点就可以意味着管理方的态度了，对吧？那么你为什么这么大的转变呢？大相径庭啊，截然相反呢，差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哪里呢？那么接下来啊，包括上一次参与节目的时候，我们接听您电话，您也提到了，说这个第二天呢，你们临海市自然资源局的局长就有一个这个接待日，对吧？专门这个受理您这个相关的诉求，你就
1: 但
0: 可。
1: 是第二个接待日我打断你一句，就是接待日的时候他并没有接待我，您能听得懂吗？就是一个信访局的一个小孩儿，我问他这些问题，就是包括咱们说这个土地管理法这个事儿，问他这个问题我咋问他都答不上来。然后他就说，主管我们这个局的局长那个出差，就是下片了，就是下到那个地方了，应该是，但是说回来的途中出车祸了，结果说这个接见就没有。然后昨天我又给他们打电话，因为我给锦州自然局打电话了嘛，我说人家这边自然局说向咱们锦州自然局汇报了，说是您

0: 说的这个是合法的，就是咱们锦州这边收益是合法的。说那不可能，他说你这样，他说你今天去那个临海自然局去，找他们那个自然局的局长。我说的他们给我的回话是，就全以这个李宁的回话为主，就是还回到这块儿说我们这是民事纠纷，这个也不犯法，这也不归他们局里管，就是大概就是这意思。
1: 不归他们局里管，归哪个局管呢？
0: 他说这个跟他们不发生关系啊，他说这个是合理合法的呀。他说的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四条，就是说因为土地管理法第四条它只是把咱们土地分类了，就是包括哪块是林地呀，哪块是那个耕地呀，哪块是荒地，它只是这一个分类。他说根据那个这个第四条他就搪塞我了，他说的那个他就推诿和搪塞了，他说根据这个第四条他在耕地上养鱼不违法，他就是这么回复我的。
1: 你这样就是你可以要求他作为就是临海市自然资源局给您就针对这件事的诉求啊给您书面的回应答复啊，这是您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按照行政这个管理法呀，就是作为这个行政机关他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0: 嗯，
1: 甚至说是裁决。
0: 我跟他说了然后你现在锦州自然资源局这边也说让他书面的一个答复，也像您说的，但是人家说了没有，就是没有。
1: 没有这个行政过程啊，
0: 嗯，
1: 不合规甚至不合法。您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诉求，法律保护您，也要求对方作为行政机关必须正面的回应这个诉求人相关的要求，做出解答，并且呢，当您本人或者其他的这个涉事方向对方提出这个要求，他书面回复的时候，那他们不能拒绝。
0: 嗯嗯。好，那我谢谢您了啊，谢谢您了。
1: 把这个事情啊，因为什么呢？现在看吧。刚才我该说的给您讲了，就是你们六户人家要多数人赞同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不愿意改变这个土地的用途，依然还让它种粮食，农作物，而不是用来养鱼。如果大多数这个六户人家当中的大多数都做这种表态的时候，那么就是有效的啊。接下来就跟这个管理部门，一个是刚才我说的自然资源局，一个是农业农村局，提出你们的合理主张，要求他们了解情况，做出这个合理的，拿出合理的意见处理决定啊，这视为一种裁决。如果对此呢依然还不妥不接受的话，你们可以这样啊，上回我也跟你说到了，临海市有专门的农村土地纠纷仲裁委员会啊，可以提出仲裁申请，拿到仲裁申请，如果你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上一次我们特意把这个临海市土地仲裁委员会首席仲裁师的这个电话已经给您了啊，是否联系那是您个人的事儿，这个我们帮助您就帮到底，就这么一个过程。接下来如果对此依然还心存疑虑不好接受的话，好吧，拿着这个裁决意见可以继续，最后一个就是提起诉讼啊。
0: 嗯嗯，好，
1: 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这样，然后呢你们合理的维权途径就是这些。至于这个管理方这个出尔反尔大相径庭的表态不合时宜，要么就是前面说这个违法这事儿，那么这个话说的过于草率了，要么就是后边其他的什么不好在阳光下讲的事情撬动了他们的这个执法的客观公正性，做出那种表态。所以呢这事儿我们不知道临海当地啊这个自然资源部门因何而做出这种完全相反的这种表态。所以你就可以要求他们必须给你提供这个书面的意见啊。
0: 好，
1: 接下来你们可以拿着这个既然锦州市自然资源局

0: 对此做出这个批评性的回应，那么也就意味着，简单的讲啊，这个那他这机构这名字比较绕口，不好，不如那个土地局好说哈、啊。但是现在叫自然资源局，这个地方呢，它现在是直属关系，啊，就是垂直管理的，所以呢，市局对县局有足够的话语权。当然，一切都得公平公正，在法律框架之下，这个才有足够的话语权，才应该得到尊重。无论是哪一级，你把这个事情白的说成黑的，那也不妥，对吧？既然锦州市自然资源局把这个事情有了人家初步的表态了，告诉你这个村民的诉求是合理甚至合法的，或者说，临海市这个自然资源局作为下属部门、下属单位，做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那么好，人家给你这种点拨，给你这种指导性的意见了，你们接下来你就回去就找到临海自然资源局，让他们给你出具书面的回应就完了啊。如果他们觉着这个公平做事、秉公执法，那他会给你提供的。好，再会。
1: 好，再见。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成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建晴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
1: 好，
0: 张先生吗？
2: 李先生，
1: 我
0: 啊，李先生是吧？好，李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好，我是有一个这个什么是想诉求帮让宝昌老师帮忙，我有一个什么拖欠我工资这个事儿。
2: 说说看，我们尽最大可能帮助您化解难题。
1: 好，
2: 说一说。
1: 我是两千年时候啊。因为我参加工作到他的工作，就是2017年去的，完了到2018年4月到2019年7月的工资啊就没有开。当时这个我就因为当时我为啥我那啥家老太太呀身体不好，有点血栓了，完我就开始不能上班，我提出了离职报告了。提出离职报告，当时财务科长啊就出具这个证明。这一共是欠我了53760块钱，后来我给领导打电话呢，领导也没有接电话。无奈情况下，我请求法院，就是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吧。我就当来判决书啊，在2020年8月31号就给判决了，判决了就是说呢，要把这工资呢，拖欠的工资就给我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后来呢，在这个法院呢，临河区法院又开始裁定之下呢，就是2022年10月15号下个终审判决，就是执行裁定书，就是说，通过查找或者他这个财产啥的没有，就是可扣押的，没有可补偿你这个钱的，所以这样就是好像他写的这是是。他说如果你发现再有可供的财产呢，你再次申请执行，这次呢就是终审判决。就这意思。后来呢，我在哥哥能有两三年之后呢，因为我护理老伴啥的也就没有时间了，我又去一趟。去一趟他还让我提供这个，就是他这个财产来源，但是我提供不出来。后来公司呢，那个他那公司的领导给我打电话了，他说那意思呢，就是他想法给我，我现在他又有别的公司了，做什么 AI 技术什么，那我不太清楚，我没太了解。完了，当时说把这个钱呢，说给我，我就寻思那就等着吧。后来一直也没信儿。没信儿。后来呢，我在去年的时候吧，我又要求是要这个钱的事儿。他也给我来电话了，后来他又说了，说我这钱还不了了，现在我自己生活的挺困难了，我都靠朋友接济我呢，现在我没有钱了。我一看这样以后再打电话他就不接了。所以这个情况，哎呀，我在上月份吧，我到临河法院我去一趟，又重新写的申请，又申请这个求助这个执行这个。完了有个咱那个法官就告诉说，那你听信儿吧，听了这能有20多天吧，也没有啥消息。完我就着急了，我这笔钱我能不能要回来，啥情况啊，我也没听着也不知道，我就求宝昌主持人帮帮我忙，解决一下这个难题，帮我指点迷津呗，看看啥的。
2: 李先生，
1: 我走道特别费劲了，70多岁人了，现在和头几年的事儿，我就要是不啥，有时候都想不起来了，脑子都。
2: 你有70多岁了？
1: 我74了，53年的、
2: 哎。完全听不出来啊，声音听起来比那要年轻的多。
1: 是啊。谢谢。
2: 我想跟您说的就是啊，
1: 啊，
2: 您高看了我们，没有任何这个法力能帮助您凌驾于法院之上，把这钱要回来。但是啊，人心同此理啊，愿意帮助您。可是呢，这事儿啊得。咱们得看一看啊，就是到法院，针对这个欠薪这个事情啊，提起诉讼，甚至呢， 在那之后您肯定是申请这个强制执行了，这个都没有问题的，都是对的。甚至执行期间出现了一些情况，就是对方呢失信人欠薪人呢、啊、找到了您，跟您这个表达这个和解的意愿，这里面无非就是希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在法院那边解除他失信人这方面的这个。
1: 对，所以你太对了。
2: 哎，对吧，那个紧箍咒给他拿下来。但是我告诉你啊，会有两种情况。一，主观本意，他这个积极筹集一点钱，把这个欠您这5万多钱这个还上，这是作为一个良民，有道德水准的人该做的事情，欠人家钱赶快给人家了结这份官司，心里边这个堵也给他疏通了，要不然总是欠人钱不还，完了心里边不踏实，觉都睡不踏实，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会这样做的。但是我告诉你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1: 啊，
2: 刚才我举那么个例子，我说这个求你把这个紧箍咒给他摘下来，摘下来之后如果他还变成一个泼猴呢，对吧？
1: 是
2: 啊，所以呢你还拿他没办法，不是没办法，常规之下如果他主观故意不还您钱，那
1: 他又成立新的公司了，那个只能是个壳了，那个公司
2: 那你是拿他没办法。其实这里面很好理解啊，求您高抬。

0: A 贵手放他一马，从法律上解除对他的限制，那么
1: 嗯，
0: 就是为了后续他可能继续去做一点什么营生，对吧？再开办公司。但是呢，刚才我帮你分析了，开公司之后有了这个利润了，他可能去一方面会考虑还您这个钱的，但是不排除另外一方面，比如说经营不善，或者市场不是他想象那样乐观。他那么新开公司也不赚钱，最可怕的就是心存恶念，就是这个，那就麻烦了。开多少家公司，这事儿赚多少钱，可能跟您这个5万多也无关了。
1: 对对对，
0: 这事儿我们不得不这样去想，因为存在这种可
1: 对，只要跟你说话，我心里明白就好办。啥事儿我心里敞亮点，
0: 对
1: 我
0: 的。
1: 他妈的是身体都不行了，现
0: 所
1: 在。
0: 以这个事儿啊，李先生这样啊，法院呢，现有的条件，你比如说大数据之下，法院呢，跟这个金融系统、银行啊，或者其他的这个证券部门等等吧，它有一个这个合作的关系，就是信息共享。通常在他的这个账号上有新的资金注入，短时间内用分计的啊，或者说你化成秒用秒计的。那么法院同步以那个或者紧接着也会收到这个信息。如果你作为这个债权人，向法院提出查扣对方的可执行的资产，
1: 对，
0: 那法院就会做这个事儿，当即就把他账号进来这笔款给扣下。那么扣下之后呢，只要是这个合理的、合法的款项，好吧，那你优先用于。偿还人家这个，这儿有诉求，待执行的，这笔钱就还给您了。但如果这里边说，他的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了，干什么什么赔，什么都宏观的这个理想愿望都没有实现，最后变成穷困潦倒了。刚才您提到这方面的那句话了，那么这时候。有可能你这5万多块钱就打了水漂了，李先生啊，心里要有这个，你要有
1: 现
0: 这
1: 在
0: 种想法啊，
1: 我现在听那个保障主任，我现在想听联合国法院的呢，我看看他咋样。我第二次我又申请上诉，我
0: 刚
1: 又
0: 才
1: 申
0: 说了
1: 请。
0: 最后一句话说到这儿了啊，那么新的这个，强制执行这个申请提出来，这才十几天，不足以提出你这顾虑不要有，时间太短暂啊。相反，你要帮助法院去了解对方他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这是你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儿，就是能弄明白他现在有钱。这个时候你告诉法院，法院马上就可以查封。
1: 现在咱弄不明白，只知道他成立
0: 我
1: 两
0: 们
1: 公
0: 的节目结束了，我刚才告诉您的事儿，您去多想一想，找找人啊。哎，好嘞，再会。
2: 再见。
1: 好。
2: 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深度报道，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0: 摘要播发，新华社深度报道，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里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1号，《人民日报》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3: 两组数据一增一减，折射出辽宁发展理念、政绩导向之变。12.3%，今年前五月，辽宁全省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4%，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0.9%，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3%。增幅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0%，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数量由92家压减至43家，精简幅度超50%。在改革之初，不少地方顾虑重重，担心精简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也让许多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真正的政绩不是守住摊子保住帽子，而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开发区不是政绩盆景，必须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直面击毙。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启动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成长

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

0: 号，新华每日电讯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理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1: 在铁岭市，提起大船几乎无人不晓。这座因形状酷似轮船而得名的综合性商场，曾闲置七年，负债近七亿元。就是这样一个老百姓绕着走的烂摊子，政府部门不敢接的马蜂窝，经破产清算重新装修后，于2025年12月再次开业，一跃成为当地人流最密集的商圈。闲置多年的大厦变身智慧办公空间，废弃地块建起运动场馆，临近倒闭的温泉小镇变身网红打卡地。当地成功盘活多处沉睡资产，让一批闲置存量变身消费新热点，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铁岭是一座小城，中心城区人口仅40万，大型固定资产长期闲置，不仅造成财政资金沉淀，加大债务偿还压力，也拖慢了民生改善和城市更新的进程。近年来，当地持续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普遍闯过了三道关口，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第一关是债务风险关，需要党政合力逐项攻破。第二关是平稳过渡关，重在以机制创新破解盘活难题。第三关是社会效益关，落脚点是为老百姓服务。盘活闲置低效资产是近年来多地面临的重要课题。155规划纲要指出，完善并购、破产、置换等政策，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迎难而上，不能把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历史。新官理旧账体现责任担当，也为发展带来新机遇。人气旺起来的不仅是大船，环顾街道两侧，一度不温不火或沉睡的商铺也热闹起来，大船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回流。从一艘搁浅七年的大船到一批苏醒的城市资产，铁岭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迎难而上的担当、攻坚克难的耐心和为民谋利的动力，闲置资源就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历史遗留问题终将变为面向未来的机遇。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我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2: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3: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的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4: 随后，记者来到晋州光合蜜蜂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蜜蜂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5: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酸梨和软柱 累计超过30项。通过

0: 缩短质感，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1: 目前随着我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简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千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我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2: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大队29名党员深耕高速交管一线，推动党建与道路管控、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调度、暖心服务守护辖区高速通行安全。
3: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入驻联合指挥大厅后，建立路警起联勤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可实时监控路面动态，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车流拥堵等突发警情，大厅值守警力可第一时间锁定事发位置，通过内部工作群下发调度指令，就近调配路面民辅警赶赴现场处置，大幅缩短应急处置响应时间。2022年8月至2025年9月，京哈高速锦州段开展改扩建工程，长期面临边通车边施工的现状，大队党员突击队依托路警起一体化调度机制全程护航，全面排查道路隐患，规范路面通行秩序。
4: 得知咱们支部评获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一名一线执勤党员辅警，我由衷感到骄傲。日常巡逻中，交通疏导、协助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夜间路面巡查都是家常便饭，支部始终要求党员冲锋在前，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往后我会扎根工作岗位，用心做好交通疏导、便民帮扶，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初心守护过往群众平安出行。
3: 为解决群众办事往返奔波的难题，大队在临海服务区打造24小时智慧车管所，投放自助业务终端，落地17项高频车架管业务。过往驾驶人只需携带身份证，10分钟内就能完成驾驶证换领、交通违法处理等业务办理。服务区同步配套车辆简易维修、道路咨询、应急救助等便民项目，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优质服务收获群众广泛认可。
5: 由于高速车流量密集，事故预防、保通保畅、抢险救急等任务常年繁重，我们坚持把党建扎根在路面，在服务区设立党员先锋岗，每逢重要节假日、恶劣天气条件等特殊情况，全体党员民辅警冲锋在前，履职尽责，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以党建引领交管业务，牢牢驻守群众高速出行的平安防线。
3: 多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将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执勤、应急保畅、便民服务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岗位练兵、常态化先锋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扎实作风、暖心服务、高效履职，全力护航辖区高速道路安全畅通，切实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2: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以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6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6: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

0: 安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1: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0: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教师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时效性，进一步巩固了世博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阵地作用。
2: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0: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自然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迎来重要时刻，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到港靠泊，306号泊位。至此，项目海上原料运输通道已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步入生产运营阶段。
1: 306号泊位承担燃料煤、原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本次首船顺利靠泊，代表着项目打通了海上原料进场的最后一公里，对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优化物流成本结构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次近3万吨动力煤到港，将由1500吨每小时桥式抓斗卸船机完成接卸，经输煤廊道直送动力站煤仓。项目业主码头8个泊位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其中

0: 206号泊位承担原料煤、燃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自开工以来，上级主管部门与盘锦市交通、海事、海关等单位始终坚持靠前服务，建立专班对接、全程跟踪的工作机制，在岸线审批、施工水域通航保障、海关监管预审、口岸开放申报等关键环节提供全周期一对一精准服务，为码头顺利建成投用给予高效协同与全方位支撑。首艘船舶运输期间，海事局提前开展进港航路巡航清障，制定专项靠泊护航预案，全程动态监控船舶航行状态，打通水上运输关键环节。本次到港的动力煤将全部用于项目蒸汽生产。此前，华景阿美已由铁路运输进场90000余吨原煤，通过动力站装置产生高压蒸汽，直接供给炼油、化工、公共工程区等各装置，为项目开展装置吹扫、设备调试提供了重要基础。未来高温高压蒸汽作为项目核心动力，将为全流程稳定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1: 近日，葫芦岛市依托标准地出让机制，打通跨部门审批壁垒，辽宁海洋石化每年120000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顺利实现拿地及开工，为全省审批提质增效树立新标杆。
2: 本次项目由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统筹，葫芦岛市住建局等多部门协同攻坚，落地严格对照葫芦岛市拿地及开工工作方案试行要求，打破传统分部审批模式，构建全流程前置服务体系。地块出让前，依托区域评估成果实施标准地工地，由政府牵头完成各类技术审查，统筹多部门间预审互认，充分盘活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窗口期，提前完成相关前置要件预审工作。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足额缴清相关税费后，仅需线上提交一次申请，各审批职能部门并联审批，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项目拿地当日即可具备开工条件，真正实现方案中拿地即许可、许可即开工改革目标。目前，葫芦岛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样板，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时间成本与资金压力，为全市产业项目提速落地提供全新路径。
1: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扎根乡土，实干担当。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民主村党支部书记丁红磊，作为一名年轻的退役军人，十余载坚守基层一线，敢闯敢干，善作善成。他带领全村群众盘活土地，升级产业，涵养乡风，一步步趟出了一条产业兴、粮仓实、乡村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3: 今年雨水勤，气温低，果树生长面临挑战。在民主村的果园里，丁红磊正查看果树长势。面对反常天气，他第一时间扎进田间地头，和村民一起想办法找对策。这双沾满泥土的脚，正是他作为十几年老基层实干兴村的缩影，也是部队生活留下的印记。
4: 我是2009年在民主村参军，到青海格尔木。部队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吧。对吃苦了、耐劳方面了，锻炼我非常大。
3: 凭借这股子韧劲儿，丁红磊带领民主村打破了过去地块零碎、品种单一的瓶颈，在全村506栋棚式的基础上，打造了果蔬采摘基地，建设9栋高标准大棚，引进20多个高附加值品种，叫响了民主草莓、水果柿子的金字招牌。如今，这里年接待游客超万人，特色设施农业成了群众稳收增收的主心骨。
5: 我们村在80-90年代就开始发展农业大棚，但那个时候种植的蔬菜都不是特别高产，而且没有特别高的这个经济价值。在我们丁书记来了之后，带领我们种植五彩西瓜，然后水果柿子，这是高标准的水果蔬菜种植，然后提高了我们的经济价值。我们产业基地目前一共是9栋大棚，去年营收总额达到了50多万元。
3: 为了让乡土味道产生更大价值，产业链条也在不断延伸。村里新建的油房和冷库已经投入使用，

0: 不仅提升了保鲜能力，更让林下立体养殖的土鸡蛋、散养鹅肉有了销路。同时，通过整合流转零散土地，村集体规模经营土地达到1200亩，让巴掌田变成了高产田。目前，村集体收入连续几年突破百万，真正实现了集体富带动共同富。
1: 咱们这位村书记把部队雷厉风行的作风带回了家乡，转化为抓党建促振兴的实际行动。民主村村集体经济已经连续6年稳居全镇前列了，为全镇党建引领共同富裕打造了可学可看的示范样板。
0: 口袋鼓了，脑袋也要富。在民主村，乡风文明的画卷正徐徐展开，由大嫂大姐组成的广场舞队舞出了健康和自信。男子篮球队夺得了全镇村 BA 冠军。不仅如此，村里还建起了160平方米的村史馆，留住乡愁。农家书屋、党建广场成了村民充电的好去处。民主村也成功摘得辽宁省文明村镇的荣誉。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美丽乡村的华丽蜕变，民主村的未来蓝图正徐徐展开。
2: 下一步，我们就围绕我们这个民主河做一些露营了、研学了，再加上我们的民主现有的大棚，做一些采摘，让我们村民更加富裕，过上以后不出于城里人的生活。
3: 当下，东北超赛事正酣，东北大地足球氛围拉满。朝阳虽然未派队参与正赛角逐，但全城球迷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借助这股东北超全民观赛热潮，民间球队自发组织友谊对抗赛，切磋球技，以球会友，处处升腾着浓郁鲜活的足球烟火气。
4: 火热的民间足球氛围在市区多处室内外足球场地持续升温，长期稳定运营日常训练比赛的自发民间球队多达10余支，球员们自备饮水，场地费用共同分摊，球衣、训练装备全部自行置办。即便没有正式大区赛事的加持，心中的热忱依旧驱使着他们在绿茵场上不断奔跑。这正是朝阳球迷最质朴纯粹的足球坚守。
5: 过去我们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都是土的场地，然后现在政府又投资建了一个这么好的足球场，就是给我们广大的踢足球的爱好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足球环境，然后也带动了朝阳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6: 我每天周末都来练球，以后也希望有机会呢站在像东北超这样的大舞台上，也希望东北超办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会一直支持。
4: 赛事存有边界，热爱没有距离。城市球队虽未登场，但情怀绝不退场。朝阳绿茵场上比拼的是坚守、传承与赤诚热爱，踏足绿茵便是抒发热爱的最好模样。
3: 近日，2026年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锦州站首场比赛在滨海体育中心举行，锦州桃园世家队主场迎战抚顺双燕队，对战双方用一场高潮迭起、热力四射的比赛，持续传递篮球运动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
7: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由省体育局、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主办，覆盖全省14个地市及省府示范区，真正实现赛事下沉基层，运动惠及全民。随着开赛哨声响起，双方球员马上进入状态，展开积极防守和拼抢，在赛场上挥洒热爱，展现风采，充分彰显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8: 咱们篮球队的所有的队员都是从小经过科班训练的，他们现在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精英，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高水平运动员。他们为了这次比赛付出了大量的辛苦，提前2个月就开始集中训练，希望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为锦州家乡人民争光。
7: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是我省深耕群众体育、普及三大球运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品牌赛事。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接下来，锦州代表队还将迎战大连、营口和阜新3支队伍。通过一场场热血沸腾的比赛，点燃全民参与篮球的热情，为锦州市篮球运动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旅游旺季到来，葫芦岛新城市。

0: 至菊花街道，围绕服务提质、环境升级等重点内容，全面打响旅游旺季攻坚战，以焕然一新的海岛风貌、细致完善的配套服务，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
1: 菊花岛是辽东湾第一大岛屿，这里山石秀美，古树葱茏，菩提园、菊花广场、南海浴场等人文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是游客避暑纳凉、休闲度假的热门之选。为擦亮海岛旅游名片，菊花街道早部署早行动，统筹推进旅游项目优化、环境整治提升等各项工作，让诗与远方的体验更具质感。在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方面，岛上各景区景点开展了全方位环境整治行动，完善标识标牌，让景区面貌焕然一新。备受期待的音乐路与彩虹路项目加紧打造，届时游客漫步在彩色路面上，既能欣赏海岛风光，又能为旅途增添更多浪漫与趣味。目前岛上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一个设施更完善、服务更贴心、风光更迷人的菊花岛正以饱满的姿态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
2: 这是我们集中对岛上旅游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从细节入手补齐短板，让景点环境更整洁，配套设施更完善。从道路修整、景观提升到民宿酒店排查整改，每一项工作都落到了实处，岛上环境与设施一步步变好，我们也会更有信心迎接旅游旺季。我们会守好岗位，做好服务，全力展现海岛的良好风貌。
0: 近日，附近高速路段发生一起货运车辆侧翻事故，一辆满载封箱的货车行驶中失控，冲入路边边沟，大量封箱破损，密封倾巢而出，形成大范围蜂群聚集的高危局面，道路清障救援工作一度受阻。
3: 接到救援任务后，辽高安顺通锦州分公司车辆救援组立即出发，赶往救援现场。
4: 到现场以后，发现是一台密封车掉入边沟，还有一台货车被追尾。正好那个地方吧，是一个小桥，是附近有村庄，离这个住户也就20米左右吧。我们就是到现场以后，我们开始研判，怎么救援。在收费站借用那个风帽，等车叼出来以后，就是风的，就是成团成团的都看不清楚，哎，就是有点脑袋都迷糊，鼻子先遮的，鼻子这地方，大腿的内侧，都肿了。
3: 经勘查，侧翻货车多处受损，散落的风箱导致数万只蜜蜂受惊，整片作业区域被蜂群笼罩，人员无法正常靠近作业。常规清障拖拽工作难以开展，现场救援难度极大。
4: 这期间我们就研究那个跟那个领导请示啊，找那个消防借用那个防风服，专业的救援人员穿上那个借来的那个防风服在现场，因为可以大展身手随便干活了。这期间我们就开始往那个掉入边沟的风箱啊，往那个板车上运输。
3: 消防部门快速响应，火速调配的6件防风服如同应急战甲，及时化解了救援难题，为队员开展作业筑牢安全屏障。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奋战，事故车辆顺利撤离路面，现场险情全面排除，附近高速相关路段通行秩序迅速恢复正常。此次突发险情处置，各单位反应迅速，配合紧密，处置科学高效，最大限度保障了高速公路道路安全与通行顺畅。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鸡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块，一个是50块。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干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水晶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了你，我怎么没得呀？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来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啊，你就

0: 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 不知道，
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6: 没抓住，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何子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了，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3: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0: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 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3: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嗯，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啊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0: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3: 是。
0: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3: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0: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3: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0: 对，
3: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0: 更热，
3: 更放松。
0: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3: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

0: 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孩子，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了，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儿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啊，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时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2: 哦，
1: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万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2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2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的。
0: 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球赛一踢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
0: 开幕式
1: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0: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 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哎，就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嗯，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的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啊、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1: 必须的。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剂。
0: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0: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 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啊。对啊，
0: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1: 再加上烙白烧烤，
0: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1: 没错。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儿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
1: 嗯，
0: 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电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2: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串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2: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串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了，好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深入水下世界，观赏危险生物的别样生活。看似性情敦厚的鸭嘴兽，会在何种情境下释放致命的毒气？人为引进的有毒物种会给澳大利亚带来怎样的后果？在对话萌宠环节，继续奉上克里斯汉弗莱与动物小伙伴之间的情感大戏，以及一只狗狗与一只雪鹤之间的友情赞歌。在奇趣头条将为您讲述绵羊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海洋里，动物们被迫做出选择，他们为自己的抉择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又如何影响了整个物种的进化？这种长相奇特的生物叫做鸭嘴兽，是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哺乳动物。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它长着鸭子的嘴，浣熊的尾巴，我们对它的了解并不多。澳洲大陆并非一直如此孤立。大约4500万年前，它从南极洲分离出去，并向北漂移，到达如今所在的位置。自此，澳洲大陆的气候从灼热转变成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极度干旱，遥远的路途阻断了其他大陆的生物迁徙到这里的可能，除非为它配备喷气式推进器。不过这也导致这片大陆上出现了许多奇特的进行事件，

与世隔绝几千万年后，澳洲成为一座展示独特动物种类进化史的博物馆，这里出产了许多有袋目哺乳动物。走路样子像熊的袋熊，还有生活在树上的树袋熊，都是有袋目哺乳动物。为充分发育的有袋目幼崽在妈妈的育儿袋里成长。袋幼的毛皮似鹿，但是嘴巴像獾。豪猪长着尖尖的鼻子，背上布满棘刺。70万年前，冰川期和连续的干旱天气影响澳大利亚，这里的环境变得更适合爬行动物，而不是哺乳动物。食物匮乏时，鳄鱼比狮子生

更顽强，因此它们能继续活跃在澳洲。澳洲遍布灼热干旱的沙漠，于是爬行动物的数量不断增加。在如此干旱严酷的气候下，捕猎极有挑战性，因此澳洲捕食者进化出了强效的毒液，让猎物瞬间毙命。这个极端环境有着大片平坦却又贫瘠的土地，逐渐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态系统，

在南方的塔斯马尼亚，十月属于春天。这是南半球动物们的繁殖季节。一只鸭嘴兽正贴着水面游动，它是最早的哺乳动物，1500万年前从爬行动物中分化出来。像鸭嘴兽这样的单孔目动物，只有一个腔用于排泄和生殖。这只鸭嘴兽正在捕食，它用喙在柔软的糖衣里挖掘，这样就能吃到昆虫和蚌类了。它的喙好比金属探测器，能发现食物。当嘴里塞满食物时，鸭嘴兽会浮出水面用餐。它没有胃，只有一根食管连着肠道，所以它必须细细咀嚼。当它潜到水中时，一块皮会盖住它的眼睛和耳朵，以免进水。它还会紧紧地封住鼻孔，以便在水下逗留更长的时间。澳洲西部已经不再有鸭嘴兽的踪迹，即使在塔斯马尼亚，这种动物的数量也日益减少。一旦清澈的湖泊和水塘消失，鸭嘴兽将濒临灭绝，因为它的蹼状脚不适合在澳洲的沙漠里生存。十月，雄性鸭嘴兽开始寻找雌性交配。大部分时候，鸭嘴兽是独居动物，现在它捕捉到了一只发情雌性的信息素。这只雄性已经找到了配偶，而且有了一个窝来抚养幼崽。在繁殖期间，鸭嘴兽对食物的需求更为旺盛。这是谁？他在寻找什么？这只外来的雄鸭嘴兽也嗅到了雌性的气息。原有的雄性面临竞争，他不能让外来者抢走他的配偶。入侵者过来了，这名竞争者进入了水塘，径直向雌性游去。雄鸭嘴兽会让竞争者抢走它的配偶吗？雄性如何参与繁殖竞争呢？入侵者率先采取行动，用蹼状的后肢戳向对手。鸭嘴兽用爪子打架。雄性鸭嘴兽长着一根特殊的脚趾，脚趾连着分泌毒素的腺体。在繁殖期间，雄性的身体会生成更多的毒素，用来抵御危险。抢夺配偶时，毒素也会派上用场，先行发起攻击，或者更强壮的雄性将取得胜利，赢家得以传承基因。被毒刺命中后，对手逃跑了。

小水塘重新归于宁静。从宏观角度来看，人类与动物对于领土的争夺也同样由来已久。昆士兰是澳大利亚降雨最多的地方，这里分布着热带雨林、草场、优美的海滩以及生机勃勃、拥有无数动植物的生态系统。面对如此宜居的地方，人类自然不会放过。在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之后，人类开始刀耕火种，养殖牲畜。农耕已经工业化，并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像这样的工业化耕作正威胁着自然生态，

鳄鱼在恐龙时代就已经出现，并存活至今。在澳大利亚这片孤立的大陆上，他们是顶级捕食者。但是现在，他们面临另一个物种的竞争，那会是谁呢？

在黑暗的夜晚，他们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就是这蟾蜍。但是蟾蜍如何能威胁到鳄鱼呢？他们为什么如此众多？这蟾蜍在澳大利亚泛滥成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它们的数量一度超过1亿。这蟾蜍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它们没有天敌。鳄鱼和鸟有时会捕食这蟾蜍，但是最终反受其害。这蟾蜍的体内藏有剧毒，这蟾蜍的后颈处长有巨大的毒腺，可以保护它们不被吃掉。这蟾蜍还能喷射毒液，被捕食者咬住时，它会把毒液喷进对方嘴里。试图吃掉这蟾蜍的捕食者会中毒身亡。蟾蜍通常都有天敌，但是澳大利亚的这蟾蜍为什么没有呢？

澳大利亚 70% 的蔗糖产品都来自这个特殊的地区。但是庄稼害虫令大规模农业种植的管理部门头痛不已。甘蔗金龟子能毁了甘蔗地，农民自然想要消灭这些害虫。在杀虫剂出现之前，农民决定用甘蔗金龟子的天敌来对付它们。所谓的天敌就是这蟾蜍。1935年8月18日，103只这蟾蜍被引入澳大利亚，它们的确在消灭甲虫方面威力惊人。

0: 毒蛇、鳄鱼、鸟以及试图捕食这蟾蜍的大型有袋目哺乳动物全部死亡，捕食它们无异于自寻死路。栖息在北澳大利亚的花边巨蜥数量锐减，亿万年来澳大利亚的本土动物已经适应了它们的环境。面对这蟾蜍这样的入侵物种，它们束手无策。花边巨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即使今天花边巨蜥也面临威胁。花边巨蜥能在这个不堪重负的生态系统中幸存下来吗？澳大利亚已经意识到他们在甘蔗害虫防治方面所犯的错误，正采取措施消灭这蟾蜍。但是这蟾蜍仍然活跃在甘蔗地里。完全根除这蟾蜍的努力失败了，而这蟾蜍的新天敌还没有出现，阻止这蟾蜍的蔓延似乎不太可能。被毒物侵占的生态系统也会变得致命吗？在这蟾蜍的原产地南美洲生活着这蟾蜍的天敌，因此这里的生态从未受到威胁。人为引进有毒物种，给生态系统带来了混乱，幸存的鳄鱼和蜥蜴岌岌可危，人类同样深受其害。或许这便是自然之母对人类妄自尊大的愚蠢行为所降下的惩罚。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那些澳洲野生动物的有趣生活，然后再去瞧瞧一只狗狗和雪貂之间跨越物种的友谊。
2: 这些小家伙是不是长大了很多呢？你们越来越漂亮了。

B1 和 B2 是一对幸运儿。我买的这个是网购的，因为袋子里的小老鼠是冰冻的，所以我叫它们老鼠棒棒糖。这些小家伙，你想吃东西了？太好了，这两个小家伙已经习惯了从我手里取食。我希望有一天在表演的时候，它们能飞到我的手上。过来过来，醒醒来，吃饭了。告诉你，午饭不可能跑到你嘴里，你得自个儿来取，明白吗？看看看，这儿呢。不对，看清楚，在这儿呢。老鼠棒棒糖，给你，喜欢吗？想吃吗？转个身。注意你的餐桌礼仪，快点，吃吧吃吧。想吃吗？快点，好好吃。你也想吃？来，来一块。他们吃老鼠的时候喜欢闭着眼，在野外他们吃的是活老鼠，那只老鼠肯定会反抗挣扎，又抓又挠又咬的，所以闭上眼睛可以避免受到伤害。看这只，过来，再来点。闭上眼睛，

0: 蘸一点水，突不克鹰消喝水不多，这样可以给它们补充水分。把老鼠浸湿，它们在浸湿的同时也吸收了水分。你要是来我家喝下午茶，可得好好检查玻璃杯或者咖啡杯。你要是来我家，千万不要站在吊扇下面，因为那是 B1 和 B2 最喜欢待的地方，他们蹲在那里休息。谁能想到这个小家伙就在30天之前还奄奄一息呢？小乖乖，你长大了很多呀，是不是？
1: 在俄勒冈城的郊外，卡赫拉和她的男朋友本住在一个小小的休闲农庄里，他们想把这里发展成小羊驼绒供应厂。
2: 我们的农庄里养了小羊驼，之所以养这种动物，是因为小羊驼能产出羊绒，我们给它们一年剪一次毛。我很想用我们自己产的羊绒织毯子。
1: 卡赫拉还是动物爱好者，因此对于所有送到她面前的动物，她几乎都难以拒绝。
2: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2只猫和1匹马，
3: 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3匹马、5只小羊驼、3只猫。
1: 这个动物家庭的最新成员是一只1岁大的狗，它精力充沛，名叫萨菲拉。
2: 把它赶进棚里。啊，好棒的狗狗，它是一只荷兰牧羊犬。
3: 很好。
2: 萨菲拉在农庄里是护卫犬，主要负责保护我、保护我女儿还有动物，就这些。把它赶进棚里。好棒的狗狗。
1: 萨菲拉这么能干可靠是有原因的。
2: 荷兰牧羊犬主要是为警察或军队服务的，而萨菲拉是训练来做保护工作、追踪和执行命令的。
4: 萨菲拉很友好，总是扑到人身上，趴到人腿上。他身边的其他狗有时会显得有点胆怯，因为他太热情了，他们就像两个孩子，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玩得太投入了。
2: 我觉得萨菲拉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到院子里追松鼠。他曾经抓住过几只松鼠，这对松鼠来说实在是很不幸。
1: 大部分小动物在萨菲拉面前都不安全，但是农场里新来的一个小家伙竟然得到了萨菲拉的友谊和保护，那是一只名叫穆娜的雪貂。
2: 萨菲拉是一只很友好的狗狗，它喜欢我们的猫，但是自从穆娜来了以后，萨菲拉的注意力就全都转移到了穆娜身上。萨菲拉会躺在地上，任由雪貂在她身上爬来爬去，可爱极了。
1: 但是穆娜刚来的时候，没人知道萨菲拉会有什么反应。
2: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穆娜去见萨菲拉的时候非常紧张。
3: 和往常第一次见到新东西一样，萨菲拉很好奇。
2: 他竖起了尾巴，表示他很开心，对新来的动物很感兴趣。
3: 穆娜会爬到萨菲拉身上，咬萨菲拉的脸，他们的关系很奇妙，因为萨菲拉显然比穆娜要大很多。
5: 很明显，萨菲拉和穆娜个头迥异，萨菲拉的脾气并不好，他不太愿意和其他的动物做朋友。
2: 邻居家的狗喜欢冲着萨菲拉叫，这让萨菲拉很恼火。他们沿着栅栏来回地跑，想攻击对方。
5: 萨菲拉喜欢抓松鼠，捕食本能很强。
1: 好在他对穆娜的态度截然不同。
2: 为什么不喜欢雪貂呢？雪貂终其一生都只有小猫小狗那么大，非常可爱。
1: 雪貂是鼬鼠家族的一员，它们体型娇小，就算算上尾巴，都很少能长到60厘米长。它们喜欢在窄小的空间里钻来钻去，甚至被用来在飞机里布置电线。
2: 我们是几个月前才养雪貂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它们的感情突飞猛进，
1: 这让它们的友谊更令人好奇。
2: 今天早晨，我女儿第一次把雪貂留在房间里，而萨菲拉待在厨房里，他俩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一起待了半个小时。当我们回家时，没想到他们俩玩得正高兴呢。
1: 这两只动物看似完全不同，却有一些共同点。
2: 让我很吃惊的是，当我带着雪貂出去散步时，如果他们其中一个开始挖土，那么另一个也会跟着一起挖。我心想

0: 好，他们真的有很多共同点，这太可爱了。莫娜和萨菲拉正在草地上挖掘，寻找鼹鼠。我想萨菲拉是在寻找鼹鼠，但是我不知道莫娜是在找鼹鼠，还是想建个小堤坝。这两只动物都是天生的挖土机，这是它们的另一个共同点，它们喜欢在一起挖土。
1: 萨菲拉和穆娜之间的友谊非常有趣。萨菲拉并不是一只很友好的狗，但是当穆娜出现以后，穆娜显然是牵动了它的某根神经，也许是激发了它的母性和关爱之心。它现在的友情让人羡慕。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卡赫拉对待动物很有用心，他对动物一向很温和。他们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们被我们照顾得很好。
0: 萨菲拉，你可以进来了。真乖，有时候我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天哪，他们居然是最好的朋友，但事实却是如此。
2: 瞧，这是工人在给绵羊理发，或者说剪毛。羊毛不仅厚实、耐磨、防水，还是绵羊天生的防护衣。但百密总有一疏，一旦危险真的来临，这些毛茸茸、圆滚滚的小东西其实没有任何能够防御的方式。好在他们的集群行为能够有效降低他们遇到危险时所遭受的伤害。绵羊倾向于一直守在一起，大群大群的集结在一起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这些动物会本能地在同一时间内同进同退，这是他们天生的反应。他们总是共同躲避捕食者。这是一只边境牧羊犬，对我们来说，它是一只完美的家庭宠物。但在胆小的绵羊眼中，它是危险性不亚于大坏狼的捕食者。在主人的命令下，它慢慢靠近了羊群，跟羊群保持着良好的目光接触。感觉到危险后，羊群朝反方向跑去。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对不对？不过对边境牧羊犬而言，这只是又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日而已。至于绵羊，它们似乎并不介意被人驱使。只要地上有草，就是绵羊眼中不愁吃喝的美好世界。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老师，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书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徐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五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太蠢了，现在蓝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5: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5: 辛苦你了，我的妹妹。
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7: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9: 不知道，
11: 他是御医保局的。
1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3: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2: 好好好，
13: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2: 好好好好好。
14: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6: 没转去，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就是这里。啊，
1: 谢谢你哦，小朋友。
0: 你要住在这里吗？
1: 对呀。
0: 那你认识捡葫芦的阿妈吗？
1: 小葫芦是谁呀？
0: 托托，
2: 托，
0: 哎，那个就是捡葫芦。啊，
2: 我们去国宝家山，你去不去？
3: 去，等等我。
1: 走吧，走吧，慢点啊。

0: 你好，请问您知道谢小春？你好。你是谢小春
1: 啊？你怎么自己过来了？哎呀，我估摸着你这会儿应该是到了，但是呢，你没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也没打通，不好找吧？
0: 手机摔坏了。
1: 哎呀，怪不得呢。那是你箱子吗？
0: 对对对，
1: 把你搬一下。
0: 哎，没事没事，我自己来。
1: 哎呀，不用我来吧，你都搬了半天了。
0: 重，
1: 真是有点沉啊。来。院子还挺大的吧？
0: 啊，挺大的。
1: 这个地方呢，不是一块宅基地，它是三块，前年的时候的。哎呦，我们把这个地方租下来，重新整修了一下，就做了这么一个短租的小院，一共呢有六间房。这就是你的房间，旁边的五号房呢住了五个月，刚刚退租，现在呢还没有人住进来，但是其他的房间都是住满了的。如果说三个月以后你还想续租的话，提前半个月跟我说，啊，
0: 好。
1: 哎，看看怎么样？哎呦喂，好。那个，这些呢都是你寄来的快递，我已经帮你从代收点啊都给拉过来了，你检查检查啊。
0: 好，谢谢啊。
1: 来吧，冯总，嗯，给你介绍介绍哈。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公共厨房。里边所有的电器啊、厨具啊都可以用，都是公共的。那边呢是一间茶室，茶室的后面有一间杂物间，还有工具房。
0: 挺好，挺好。
1: 我们进去看看。嗯，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餐厅了。啊，餐厅的后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啊，如果说平时我要是不在的情况下，有任何的事情，你可以找住在那边一号房的娜娜，啊，她现在呢在小馆，回头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0: 好啊。
1: 哎，啊，那位是，她住二号房，你不用理她。反正差不多就是这样。
0: 好，
1: 那就先走了。
0: 嗯，谢谢小春啊，
1: 没事。
0: 哦，对了，刚刚在这。

0: 上有一男孩追一匹马，然后手机撞坏就跑了。
1: 追马？长什么样啊？
0: 年纪不大，瘦瘦高高的。
1: 哦，行，那你问对人了。他家离这儿不远，就在隔壁巷子，我带你过去。
0: 啊，谢谢小春哈。
1: 没事，走吧。
0: 放心哈。啊，
1: 那就是这儿了。来，红豆。
0: 啊，
1: 我跟你讲哈，就是这家，他们家呢有个奶奶，还有一个哥哥。
0: 啊，
1: 哦，等会儿啊。喂。哦，行，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回去啊。好嘞。红豆，
0: 嗯，
1: 我就不跟你进去了，店里有点事儿。你进去以后呢，就直接找他哥，好吧？
0: 好好好，更麻烦你的了。那你忙去啊。
1: 好。哎，如果说你要是明天有时间的话，到我店里我请你喝咖啡啊。
0: 好，
1: 那我走了。哎，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2: 这么多马就非得骑小可爱，上次被颠下来腿划到口子，才好没两天，这次干脆直接跑了，幸好没撞到人，否则我打断你的狗腿。让你动筷子了吗？把奶动了吗？还有啊，把你这头发给我剪了，什么鬼样子？
3: 喂，这样才帅好不好？
2: 剪了。
4: 阿南，你看他
5: 吃饭。
0: 哟，打扰一下，那个门口没有门铃，我就直接进来了。
2: 哦，来旅游的吧？找不到路了吗？
0: 我找他。
2: 我？
0: 啊，他上午追马撞着我了。
2: 马撞到人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不是马撞到人，是他追马，然后撞到我了，然后我的手机就摔飞出去了，摔碎了。
3: 你手机坏了吗？
2: 出去撞个人回来不说，让别人找到家里头来，一天到晚给我闯祸闯祸啊！
3: 哎，哥，闯祸啊！哥，给我闯住！哥，别打我！哥，站住！哥，别打我！站住！哥，我闯了！站住！哥，哥，哥，我闯了！哥，哥，哥，别打！
2: 屏都碎成这个样子了，也开不了机。是给你换个屏幕修一修呢，还是赔你个新的？
0: 换个屏幕修一修吧，这里面东西挺重要的。实在不行的话，你给我一半钱就行，毕竟也用了一年多了。
2: 啊。村子里没有修手机的，只能去古城修。你在这待几天？
0: 我住一段时间的，我今天刚来就被他撞了。
2: 谁带你找过来的？
0: 谢小春。
2: 小春啊？
0: 嗯。
2: 你住有风小院？
0: 嗯。
2: 啊，我叫谢志尧，怎么称呼？
0: 许红豆。
2: 我一会有事儿，陪不了你去修手机，我找个人带你去吧。
0: 啊，没事没事，我还要回去收拾东西呢，明天我自己去就行，回头我给你看收据，好吧？
2: 也行。
0: 嗯。
2: 啊，不好意思啊。
0: 啊，哎，没事。
2: 哎，稍等。
0: 啊。
2: 谢主任，过来。给姐姐道歉。对不起，认真道歉。
3: 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你别按他，没事，我原谅他了。
2: 啊，不好意思啊。
0: 啊，没事。
2: 对不起啊。
0: 你别打他啊。
2: 我没打他。我打你了吗？
4: 安南，你看我跟他踢屁股。
5: 哎呦，没事没事。
4: 可疼了。
5: 那金花怎么说？
2: 说先修，修不好赔一半的钱，毕竟用了一年多了。
5: 那还是个老实人。
2: 是，都没说赔个新的。
6: 我哥都准备换新手机，我用的还。

0: 拿旧手机呢，手机。一个学生要什么新手机？玩游戏卡，他们都骂我。骂人就别跟他们玩，不文明。
1: 哎，不懂。
0: 不是，哎，
2: 你别欺负他了。
0: 哼，这个。谢谢。
3: 喂，怎么样？木雕画的时候有肖像吗？
0: 鸡雕和手雕怎么可能差不多呀？那鸡雕就是个模子，
3: 平平整整的黄杨木，做出来东西都一模一样的。
0: 就不能安安静静吃个饭？奶奶，你也吃点。

0: 眼中有一尘，他散不管又管不着，这里的人们他们吃饭还吃饭又还
1: 薛丫奶啊，门口的马粪扫一下。阿姐，
2: 哎，
1: 马粪又没扫
2: 啊。哎呀，我又忘了。
1: 哎，算了算了，我去弄。

0: 小珍姐，鸡烙上了，接着吧，看着还挺好相处的。
1: 叫什么呀？干什么的？
0: 叫许红豆。干什么的我还没问呢。还没吃饭啊？
1: 我和大麦昨晚试着做的包子，给线下拿两个。
0: 哎呦，你不用管他，顺手的事儿。
2: 哎，啊，真的？我真不知道你这一天天的弄的都是什么呀？
3: 现在又怎么了？但师傅骂了半天了，嫌他不务正业。
2: 你看看，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哎，你是不是觉得你跟我学了几年手艺，你厉害了，你长本事了，你能了，你有时间就在那耍了是吧？
4: 我搞点创作。
2: 就你这手艺还创作？哎，我告诉你啊，就像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别人都争着抢着让我做事儿了。你看你这门板，你刻了几天了？再看看你这花啊，你没睡醒吧？
4: 我还没雕完呢。
2: 浮躁，坐不住。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在那看手机上网嘻嘻哈哈的，你心思压根就没在这上边，走路还没学会呢就想飞呀。
4: 是我错了，对不起。
2: 你平时啊承认错误态度可好呢，就不改是吧？你瞪我干什么？
4: 师傅，跟您说实话，您别生气。
2: 实话？哦，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实话。行，你说。说呀！
5: 您这木雕要卖得出去，我保证好好雕。您几十年的老手艺，还凭着周期非遗传承人呢。您雕的这跟雕随行，前天就摆在这儿了，放在这儿都能镇宅了。还有外边那椅子，是人的模样，磨包浆了也没卖出去啊。
2: 能来看的人也不少啊，只要咱们手艺好。
5: 没用，都是来拍照的，能带走点什么小摆件啊、小手串就不错了。师傅，您平时也雕，村里其他师傅雕完也送过来，这么多东西根本卖不出去。要我说，您就不应该开这木雕坊，在网上卖也一样，还省这么多花销。
0: 你在家？哎，大伯也在呢。

0: 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大亲情。
1: 话不要你师傅会生气的，我都觉得你懒散。
0: 他就是气不顺，看什么都不顺眼。
1: 还不是你惹他生气、啊？
0: 不是我，是我一师弟。算了，不说了，没意思。
1: 什么没意思啊？
0: 我在这儿没意思，你不觉得吗？
1: 我不觉得。
0: 这儿能有你们上海好吗？
1: 这里有这里的好，上海有上海的好。
0: 好什么好？
1: 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喏，你最爱喝的豆奶，快喝吧。

0: 呀，打烊了。
1: 哦，对，你一个人呀？
0: 啊，
1: 那进来吧，给你坐。
0: 啊，
1: 来，请进，
0: 谢谢啊。
1: 哎。

0: 来喽。
1: 饿了吧？
2: 谢谢啊。哎，老板娘，能不能帮我拍张照？
1: 可以，
2: 按这儿就行。
1: 哦，好。
3: 一、二、三，茄子。
1: 你看看行不行？
2: 谢谢啊。
1: 嗯，不行，再给你拍。
2: 可以，可以，谢谢。

0: 味道不错吧？姑娘，一个人来玩呀？
1: 啊，
0: 以前来过吗？
1: 没有，
0: 第一次来呀。那你可来对了，我们家这个店呀，开了20几年了，

0: 老娘，
1: 哎，
2: 买单，
1: 哎，
2: 微信可以吗？
1: 啊，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来刷卡。
2: 哎呀，
1: 58。
2: 我还是刷卡吧。
1: 哎呦，这个我们家可没有，现在都用手机支付。
2: 啊，那附近有没有那个取款机？
1: 没有。姑娘，要不然算了，这顿饭呀，算是阿婶请你了。
2: 不，
1: 那你走吧，没关系的。
2: 不，那个，哎，您知道有风小月吗？
1: 哦，我知道啊，你住那里啊？
2: 啊，我今天刚来啊，手机就摔坏了，我要在那个小月住几个月，等我明天取了钱就还给你。
1: 行啊，没事的啊。
2: 要不然我把相机押给你。
1: 哎呦，不用，姑娘，不用，你走吧，没事的。
2: 啊，我一定给您送来。
1: 好，嗯，慢走啊。
2: 谢谢啊，再见。

0: 电视台明天要来秀访这边拍节目素材，这事儿呢是由小月负责，一会儿我把节目组的电话发给你。
1: 好，
2: 嗯，
1: 谢总，我们约了物流公司的车，明天早上过来。去新疆参加非遗展的刺绣作品和零售货品，明天早上就要打包发过去了。我跟您说一声。
0: 物流公司的车能不能让他晚点再过来？谢老师为了非遗展绣的那个七骏图啊，我想让节目组拍一下。
1: 行，我去沟通。
3: 你和张小兰什么时候去新疆？
4: 我和鸽子后天先过去，谢怀郎老师跟他徒弟下周去就行。
3: 好，那就先这么安排。叶森，嗯，合同呢？
5: 盖上，先给大家尝一尝。
3: 哎，阿叔，
5: 哎，来了，来来来，
3: 走，给我尝尝。
6: 大侠，叶厂长，外地厂过来的，村里黄欣欣牵的线，他朋友村产核桃，让我们帮着卖。
3: 怎么样？
6: 嗯，不错，脆，饱满。但是，我们要去原产地看一下。
3: 没问题。
6: 谢师傅，哎，谢师傅来了，谢师傅来了。
3: 来，大姑，喝茶。哎，好。哎呀，
6: 我过来就是想问问，那个酒店要木雕画的事儿，谈的怎么样？
3: 我本来是想等确定了再跟您说的。是这样，我那个搞设计的朋友是这么跟我说的，那个艺术酒店的老板，本来是想在每层楼的走廊玄关都挂一幅木雕画。 但是呢，现在吧，他想在酒店的大堂挂一幅大尺寸的木雕画，由您亲自来雕。那其他的地方呢，就挂基雕，这样节省成本。
7: 哦，那就要一幅啊。

0: 别人雕行不行？
1: 您是周琦的非遗传真人，那当然是想让您亲自雕的作品啊。
2: 我那几个徒弟的手艺也不错，
1: 啊，
2: 这要放在以前家家户户建房子的时候，那找他们干活呢也得排队。
1: 是是，大伯，这事儿都还没有确定，回头我让我那朋友啊约下那个老板的时间，我亲自再去谈一下这笔生意。
2: 算了，你也别谈了，我也不想求着人家办这事儿啊。你这么着，你跟他说呀，那个大幅的画啊，让他也找别人吧。啊，我不缺这活。
1: 不是，这怎么叫求人呢？啊，生意不就是靠谈的吗？啊，你用你的筹码说服我，我用我的条件说服你。
2: 我谢侯顺这么多年，我赚钱，我干活都是凭手艺，我从来没求过人。
0: 哎呀，我不是冲你吧？你别生气，你别操这心了。
1: 走了，不，你别走啊！
2: 算了，走了，
1: 不是。

0: 爸，想问个路。哎，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啊，随便逛悠逛悠。那个，又见面了啊。
1: 这里不大，容易碰见。你这是要回小院吗？
0: 啊。
1: 顺着这条路走到海边，然后沿着海边的公路一直走，就能看到村子的入口了。
0: 啊、哦，好，谢谢啊。哎，
1: 怎么了？你不会被蛇咬了吧？
2: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他看？是因为没见过吗？
0: 没踩过。

0: 第一次骑马，啊，对，放心，小可爱很温顺的。之前啊，是阿远拿鞭炮扔过他，所以他才讨厌阿远的。啊，他
1: 叫小可爱啊。
0: 嗯，生下来的时候小小的，很可爱。<笑>
1: 谢谢哈。
0: 别客气，这踩到牛粪啊，是吉兆，说不定我还能沾沾你的喜气。<笑>辞职出来玩了？你怎么知道？一过来就住3个月，哪个公司给这么长的假？你怎么知道我住3个月啊？有风小院，3个月起租。啊，
1: 对。
0: 是失恋了还是迷茫啊？嗯，
1: 为什么这么问？哼，
0: 那不是爱情就是事业呗，无非就是这2件事情。嗯。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啊，都这样，觉得自己压力特别大，干得多，挣得少，老板还特别少。虽然嘴巴上天天抱怨，但真正辞职的人少。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为什么？
0: 因为辞职了还得找工作，找不到工作这么。

0: 老钱，没有钱啊，就养活不了自己。
1: 哎，那养马能维持你们一家生活吗？
0: 能啊，我们家有房有地的，开销也不大。阿奶呢，种种菜，每天出去摆个摊，挣个几十块钱。我就算什么都不干，阿奶的钱啊，都足够养活我们一家了。
1: 你阿奶多大年纪？
0: 今年啊，正好80。山喽。

0: 慢走。
1: 哦，
2: 谢谢。
1: 来。
3: 慢点，慢点。去那坐会儿。
1: 小晴啊，买什么拖鞋？
0: 阿廖哥，你女朋友啊？
1: 你开什么玩笑？人家就是过来玩的客人。
0: 小可爱，你随便去跟人家骑，上次我想骑，你说不让骑。
1: 来，挑一双。
4: 这个呢？
1: 合适吗？
4: 合适，多少钱？
0: 你跟阿廖哥一起来的，不赚你钱，25块。啊。
1: 10块。
0: 10块我就真的不赚钱了。啊，10块。哎，怎么是你付钱了？
1: 人家是，你是太平洋的警察吗？管这么宽、啊。哎，我帮你把那个标签扯掉。
4: 啊，好。
0: 阿尤哥，
1: 没礼貌。按照这个辈分啊，你应该喊我阿尤叔。
0: 什么叔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论这种辈分？八竿子打不着。
1: 你的鞋，走了。
0: 嗯。哎，等一下
4: 啊，
0: 这个给你。
4: 哎呀。谢谢你啊、
0: 哦，有空常来玩啊、哦！哎，拜拜，阿哥，明天去你家玩。
1: 行，阿哥，吃了吗？
5: 没吃呢，你刚回来。
1: 对啊，干什么去啊？接我阿奶回家吃饭。
5: 啊，行，慢车。
1: 哎。
6: 哎，阿奶奶，光这慢还在笑，眼睛不要了？
7: 怎么才回来呀、啊？阿奶都等你半天了。
6: 嗨，
7: 这是你朋友？
1: 小院的新房客许红豆。
4: 你好。
6: 那要住挺久吗？
4: 嗯，
7: 我每天晚上6点多就出摊，想吃烧烤就过来啊。
4: 好、哎。我帮你签名吧。
1: 好啊。他很乖的啊，不踢人。
7: 我来，好了，
4: 不用了，
7: 没事，没客气，
4: 谢谢。
1: 来，来，走吧。
4: 我那个不太会签吧？
1: 啊，不用会，牵着就好。实在不行，让阿奶牵着。
4: 来，啊，没事没事，我来吧，我来吧。
1: 好了，嗯，今天咱俩多少钱？

0: 100多。
1: 这么多呀？
0: 嗯。
1: 再见。
0: 奶奶，我还是……
2: 哎呀，不用不用，你喝茶去，快去喝茶，快去，去喝茶去啊！
3: 熊道
0: 啊，
3: 帮忙端下菜
0: 啊。好。
3: 都是一些家常菜，不用客气。
0: 嗯，谢谢啊，不用等你爹了。
3: 哎，别管他，那不知道跑哪玩去了。
0: 嗯，阿瑶。
3: 哎，好评审，屋子里呢。
4: 哎呀，阿婶儿，
5: 哎，
4: 亲戚家办喜事，炖了点牛肉，赶紧给你们拿来点。
3: 嗯，牛肉啊，那太好了，正好家里来了客人，也没个像样的菜。
4: 啊，你好，
6: 好的。
3: 小院的新房客。
2: 宝平，没吃饭就坐下来吃。
4: 家里刚做好，小春去叫小葫芦去了，我这回去就吃啊，来，赶紧趁着热吃了。
3: 不、
4: 哦、那你们先吃着，我先走了啊。
0: 谢谢
4: 阿婶。嗯，阿婶走了。
3: 宝平婶，我送送你。
2: 你吃，不用等他。
0: 嗯，谢谢啊。
3: 包平生，有什么事儿吗？
4: 我想让你劝劝夏夏。你说，他现在心浮得很，也不好好干活，今天又惹师傅发火了。他阿姐说他，他还不听，结果俩人在家又吵起来了。
3: 你别说年轻人坐不住，这谁不爱玩啊？对不对？大伯说他两句就算了，你们别跟着说他呀。
4: 是，但他这次不一样，他跟我说他上海有个朋友，让他去上海玩，要去上海一趟。
3: 他什么时候有上海的朋友了？
4: 不知道，反正整天抱着手机，不是刷短视频就是聊天。我不是说不让他去玩这一趟，我是怕他跑出去就不想回来了。
3: 夏夏自己说的。
4: 那他没说，我还不了解他呀。前两天跟我说他师父年前收的那个徒弟又不想学了，要走了。
3: 这又有徒弟要走？
4: 是啊，你说现在这门窗都是机雕的，村里的老师傅活也都没那么多，所以是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弄得这帮孩子心都浮得很。
3: 行，我知道了。宝平婶，你先别着急啊，我先找小春他商量一下，然后再去问夏夏。
4: 行，那又麻烦你了。
3: 哎呀，不麻烦。
4: 那我走了啊。
3: 嗯，
4: 对，明天的事儿你别忘了啊。
3: 啊，没忘。
4: 那就好，我先走了，快去吃饭去吧。
3: 哎，您慢点啊。
4: 哎，好。
3: 路上注意安全。
4: 哎哎。
7: 啊，那可不嘛，手机坏了，告诉你们一声嘛。朋友家吃饭呢，干嘛？啊，妈，明天我都快正式休假了。
8: 你不干嘛就休息。嗯，妈，不说了啊，手机借的我得还给人家。就这样哈，拜拜。

0: 走吧，送你回去。
1: 没关系，挺近的，自己就可以。
0: 身上有现金吗？
1: 没。
0: 拿着吧，应个急。
1: 谢谢啊，算借你。
0: 手机修好了再算吧，走吧。
1: 你得去趟格桑花饭店。
0: 你还没吃饱啊？
1: 中午算账了，你把钱给人送去。
0: 不用这么着急吧？
1: 送我安心。
0: 行。小心台阶啊。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呢。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这个晚上啊，尤其是在这个亥时前后，稍微喝适量的红茶，有助于肠胃的。
1: 娜娜，老爷，给你们带了宵夜。
2: 谢了。
3: 新来的那个房客呢？都在下面吃饭呀？
2: 还没回来呢。
1: 这大半夜黑灯瞎火的，他能去哪儿啊？
2: 海边溜达吧。
3: 哎，我看大麦房间亮呢，叫他下来吃点吧。
2: 你别叫了，人家正在写稿呢。
1: 人家来不来是人家的事情，但是不叫就是我们的不对了。
2: 他不喜欢凑热闹，你不要总是给别人添负担，好不好？
1: 你看，你看，我热情好客，怎么还生错误呢？不能一直憋在屋子里面，容易憋出病了，咱得出门走一走。
3: 大麦，下来吃宵夜。
2: 来了，
3: 错了。
2: 大麦说什么了？
3: 你怎么知道是大麦啊？
2: 给老爷。
0: 过午不食。
3: 哼，还真是他。我不吃了，谢谢。厉害呀，大奶。来来，喝点喝点。
2: 我不喝，我明天早上一大早跟小春姐去仓库帮忙。
0: 你俩这个，一个过午不食，一个过午不喝，你这。我交个朋友。
3: 哟，都在呢。哟，说朋友朋友就到。来，谢总，喝点喝点喝点。
4: 你不早说，我们在家吃完饭过来的。
1: 啊，这位是？
2: 啊，我是许红豆，新来的房客，住楼上。
1: 哦，你好你好，介绍一下。
2: 嗯，
1: 我叫胡有余，你叫我老胡就行。
2: 啊，老胡你好。
1: 嗯，你好你好你好。嗯，
3: 这位是马秋山，马爷。
2: 下午看见他打坐了。
3: 嗯。这位是
2: 娜娜，哎，你好，娜娜。
5: 美女，来你家吃了饭。
4: 宝评审送了牛肉过来。
2: 怎么不叫我啊？
4: 你们来了就不够吃了。哎呀，那个，你们喝吧，我晚上还有事儿啊，早点休息啊。
2: 哎，好。
5: 到哪儿都有什么事儿，喝点吧。
4: 哎，改天吧，走了。
5: 走这个。
1: 来，那个红豆，给你接个风。
2: 不是，我那个。东西还没收呢，我得先上去收，明天啊。
1: 哦，
2: 你早一点休息，有什么事情就找我，我就在这个房间。好。
1: 红豆，红豆啊，咱加个微信吧，好吗？
2: 啊，你看我这手机坏了，等修好。
1: 哦。
2: 啊，晚安，晚安。
1: 啊，对，我住那屋啊，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找我。

0: 得，
1: 这也挺闷，比大麦还闷。
2: 哎呀，
3: 我也先回去了，谢谢你的宵夜。
1: 不是你玩会儿呗？哎，不是，你给我留两串也行啊。
4: 老胡啊，莫强求。
5: 这人要学会自己与自己相处，打坐吧。
1: 干嘛吧我。

0: 走啦。
1: 开动吧。
0: 嗯。哎，等会儿，我得先跟你隆重介绍一下这三道菜呀。
1: 嗯。母子相会，关公醉秦琼，我辣得很。
0: 这不就是黄豆芽炒绿豆芽、番茄炒蛋，还有辣椒炒猪嘴吗？
2: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0: 我只是觉得这家店上菜太慢了。我跟你说，我吃完饭马上得回酒店，今天来了个团。你说我是不是疯了？忙到嘴巴长溃疡，还要陪你来吃这个辣椒炒猪嘴。
1: 知道了，知道了，那不是因为你爱我吗？
0: 太爱不起喽。服务员，
3: 哎，
0: 米饭啊，快点。
3: 好的，稍等。
1: 你到底什么时候有空能陪我去云南？
0: 这段时间忙，
1: 再看看吧。哎，我其实过去吧，就是想试试他们那个水性杨花汤。
0: 水性杨花汤啊，怎么取这个名字？
1: 可能就是那个植物叫水性杨花，
0: 我也没尝过，不知道。估计就是菜汤的味道哈。这个炒猪嘴很好吃，你多吃。
2: 喂，请叫他我辣的粉。
0: 炒猪嘴，
2: 旅行团，
0: 炒猪嘴，
2: 旅行团，旅行团，旅行团，
0: 炒猪嘴。
4: 好香。

呀，咪咪，我叫许红豆，你呢？我没睡好，昨天窗户开着，蚊子都进来了。问你一下啊，呵呵呵。

0: 嗨，你好，我叫许红豆，昨天刚来的。
1: 你好，我叫大麦。
0: 大麦啊，红豆跟大麦，呵呵，都是粮食。啊，你起这么早啊？
1: 我还没睡。
0: 熬夜了？
1: 那个，我厨房马上就用了。
0: 啊，没事没事，我不做饭。来，就是打个招呼，你忙你的。
1: 那个，我做多了，要不给你盛一碗吧？
0: 不用不用不用，那个，我自己那个待会煮麦片，谢谢。
1: 没事，我真的做多了。
0: 好，那好吧，谢谢啊。嗯，这猫是谁养的？
1: 嗯，不知道。嗯，你屋子里有蚊子呀？
0: 嗯，昨天睡觉忘关窗户了，这蚊子挺多啊。
1: 嗯，那个我房间里有杀虫剂和防毒剂，一会儿拿给你啊。
0: 哼，好，谢谢。我听你口音像湖南人。
1: 嗯，
0: 我之前在酒店工作，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 VIP 客户，也是湖南人，口音挺像
1: 的。嗯，哪里的酒店呀？
0: 嗯，在北京那个五星级酒店。
1: 啊，那你北京人呀？
0: 嗯，不是，我是在北京读的书，然后呢，就在北京工作了。
1: 嗯
0: 嗯，在北京待了十几年。
1: 嗯，
0: 我是山东人。
1: 嗯
0: 嗯。
1: 那你这次来这里做什么？
0: 辞职了，就想来这放松放松。
1: 怎么放松啊？
0: 嗯。
1: 换个地方玩手机，
0: 倒也不是。这风景这么好，你可以尝试着远离手机。
1: 嗯，那你今天做什么呀？
0: 修手机，手机坏了。
1: 那不正好远离手机吗？手机在旁边，你就一直想用它，那它坏了，你不就是不想用吗？
0: 嗯，
1: 那个。我做的饭能你洗碗吗？
0: 当然可以啊，你去休息吧。
1: 谢谢。那我就先走了。

0: 吃饭了，吃饭了，快点吧，我上班都来不及了。
1: 知道了，好了好了
2: 啊，你看俺奶奶总是急了，是不是生气了？走，吃饭。
1: 这少爷还没下来呢，什么意思啊？给他送到床上吃啊？
0: 哎，小葫芦，叫你小舅吃饭
3: 啊，
1: 去。
0: 别跟他生气，现在的心呀、啊、早都飞出去了，已经听不出好赖话了。
1: 嗯，是听不出来。我现在吧，说什么哈，他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中间没个脑子挡着。我要跟他生气，早气死了。
0: 嗯，你还别气死，咱俩气死我一个就行了。正好你爸在小院等着我呢。
1: 李宝平，谁气死你也不能气死啊！什么苦都受了，好不容易享点清福了，你气死了！我告诉你啊，阎王爷都不同意，小鬼都不敢收你。让我阿爸慢慢在底下等着吧啊！再让他等个几十年。嗯，
3: 阿奶老就不起，阿远叔也在他屋里睡呢。
0: 啊，好，快快吃饭吧。
1: 嗯，
0: 阿远什么时候来的呀？
1: 不知道啊，上看啥了？

0: 你是新来的该？
1: 嗯，是。你好，
0: 你好，欢迎欢迎。
1: 马爷，
0: 你不用叫他，白天他都听不见。啊，新来的，有几句话呢，我要跟你交代一下啊。嗯，这个院子的卫生呢，归我负责。你们垃圾不要乱丢，也不能放在门口，统一的摆在那个洗衣房那边，有个垃圾桶，能看见，放在那里。嗯，还有，自己房间的卫生自己搞，我不会负责的。
1: 好，
0: 听见了。
1: 好好，明白啊。
0: 哟，你长得很好看啊，跟我家小西很像。你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
1: 啊，我来啊，休息休息，这空气好。
0: 那你工作不做了？
1: 辞职了。
0: 哦哟，还是你们城里人有底气啊，工作说不做就不做了。我不是打工的，哥。这个院子三分之一的房子都是我家的，我是房东。
1: 房东太太哦，怪不得啊，讲话这么体面。
0: 房东太太，哎呦，第一次听说，哎呀，不过很洋气，很洋气，还是你们城里的小姑娘会讲话，还体面，哎呦，我就是个农村的老阿妈，你不要客气啊，以后就叫我阿贵婶。
1: 好，阿贵婶。
0: 啊。你老家是哪里的？
1: 我山东的。
0: 山东啊？嗯。可是青岛。
1: 不是，我们三线小城市，不过离得不远。
0: 哎呀，还是很有缘分的。我的儿子女儿都在青岛。哎，不是去打工啊。嗯。他们都是考大学考到青岛，毕业以后嘛就留在那边了。现在都结婚了，有了娃娃。
1: 那可太厉害了。
0: 什么厉害啊？我儿子大洋在青岛买的房子很大，大有什么用？还不是要付房贷，个对。
1: 嗯。哎，阿贵婶啊，你知道那个小春的咖啡厅怎么走吗？
0: 当然知道了，啊，很近啊。那出了这个门，左转，走到头，啊，另外一个巷子，再左转，再走到头就右转，走到头就到正口了。你再去问问。
1: 好好，
0: 这是很近啊。嗯。
1: 谢谢啊。
0: 白天它都是聋的，你去忙你的吧。
1: 好，我来啊。

0: 现在彩电吗？
1: 不了不了。
0: 没时间吗？好看呗。没时间了，
2: 不了。
3: 九号。
0: 哎。
4: 叫阿奶就好了。吃饭了吗？
0: 吃过了。哎呀，阿奶在这摆摊哈。
4: 对，这都是我的手工。哎，你喜欢哪个？阿奶送你。
0: 不用，
1: 谢谢。
0: 没事。
3: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0: 啊，我想去小春的咖啡厅。
1: 怎么走？
3: 那你走反了呀。啊。前面那个路口往东。我送你去吧。
0: 没事，可以的。
3: 哎，没有，我正好要去呢。啊，阿奶，那我去小馆了啊。嗯嗯，好。
0: 走了，阿奶。
4: 红豆，给你个橘子吃。
0: 谢阿奶。拜拜
4: 拜拜。
3: 晚上来接你啊。这边走反了。
0: 怎么感觉绕了一圈啊？
3: 你不是过来玩的吗？带你逛逛。你今天不去修手机啊？
0: 啊，嗯，休息一天没事。
3: 你在躲债吗？
0: 你挺会聊天的哈。哼，
3: 大家都这么说。啊，毕竟你也看出来了，我是我们村的颜值担当，矮脚马王子。但是呢，我从来不靠颜值吃饭。我每天都有上网学习的，毕竟初中毕业之后啊，我就把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给忘记了。哎，友情提示一下，在那个颜值担当的地方，你就可以开始嘲笑了。
0: 哎，我不觉得尴尬，你不讲话也可以。
3: 看你走慢点啊，你脚踩风火轮似的。
0: 我走挺慢的呀。
3: 风景这么好，看看洱海。嗯。

0: 洱海很美吧？
1: 嗯。
0: 以前啊，小时候，我阿爷有条渔船，特别小。每次我站在上面的时候呢，都特别害怕，晃晃悠悠的。但我阿爷站在上面捕鱼的时候呢，就特别逗了。每次阿爷带着鱼鹰出海捕鱼的时候呢，我就坐在洱海边等他。鱼鹰你见过没有？就是那种嘴巴宽宽的黑色的鸟，特别会抓鱼。现在那很少见了。
1: 你爷爷是渔夫哈？
0: 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以前的洱海啊特别清澈，鱼特别多。后来政府为了保护洱海的生态环境，就全年禁渔，也看不到什么渔船。不过每次我站在洱海边，就总感觉我阿爷捕鱼还没有回来。
1: 时间过得真快。
0: 是啊，小时候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慢，现在啊，这日子过得太快了。

0: 他喜欢你。
1: 啊，真的？嗯。我敢问你个问题啊，一月一次方程是什么？只含一个未知数，且未知数的高次数是一，啊，等号的两面呢，都是整式，这种方程式就是一元一次的方程。你真的忘了？
0: 你记这么清楚才奇怪，好不好？娜娜，
2: 谢总。嗨，小黄豆，
0: 小葫芦，国宝，
3: 老叔，哎，杨叔，
1: 你还没收拾好呢，收拾好。
0: 我开飞机，哎，
1: 我看看你想喝什么。小春姐说了，第一次请客，不用名字，你们生日，我不就是做场主生日宴，吃人嘴软，你以后呀要多来找个生日宴。那好吧。我还没吃午饭呢，那你看一看。
0: 哎，小春呢？
1: 去了火接人了。哦。有推荐我们这儿的牛肝菌薄饼。好呀。
4: 楠楠。
1: 哎。
4: 咖啡好了吗？
1: 好了。
4: 谢总。哟。不红包吗？这不。真漂亮哎，穿的。一看就是游客。怎么着？我去城里唱歌去，跟我玩去。
1: 我今天有安排了。
4: 有安排了。
1: 嗯。
0: 哎，对了，咱俩还没加微信呢，加个微信就送。哎
1: 呀，看我，手机坏了。
0: 真坏了。啊，那这样，你跟我去城里，然后顺便你就把手机给修了嘛，然后咱俩就加微信。
1: 啊，我今天想先歇着。
4: 那想歇着啊？
1: 嗯。
4: 行，那你先歇着。
1: 哎。
4: 啊，那我唱歌去了啊，那个。晚上请你们喝酒啊！
1: 拜拜
4: 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0: 吴老师呀，就这样热情，
1: 对女生尤为热情。
0: 哎，小川，哎，我到店里了。
5: 李老师，给您介绍一下哈，这就是我大哥谢之遥，大哥，这是李老师，小学语文老师，对吧？你们俩初次见面，要不然先握个手吧。那个，李老师，我们是小亮。大哥的，
1: 这个是牛肝菌薄饼。
5: 还有一个，
1: 谢谢，客气。这个是我们的宣传册，村子还有镇上周围好玩的地方都在上面，可以看一看。这个是手绘地图，你吃完以后可以去周围转转。这可以拿走吗？可以啊。
5: 这个里头呢，它是用那个柿子，然后呢，核桃、葡萄干全都在一块儿，特别有营养。一会儿你尝尝，好吧？
1: 尴尬的相亲去。他们都姓谢，堂姐弟是吧？不是堂姐弟，谢总今年有32岁，小春姐27、28岁，有那么一点血缘关系，嗯，算是上是同一个村子的亲戚吧。不过啊，他们俩感情很好。32，
6: 大哥近
7: 照。这个是秋露，那个是清代。
5: 哦，对对对对对对。业务不精，
1: 谢总全家人加起来都没小春姐一个人着急。
6: 嗯，
1: 大哥天天找我给他介绍女朋友。
3: 娜娜姐姐，
1: 嗯，怎么了？
3: 娜娜姐姐，我想吃薄饼。
1: 你们不是刚吃完午饭吗？就想吃薄饼？题你写完了没？
3: 可是我想吃薄饼。
1: 嗯，来拿着。说谢谢红豆姐姐。
3: 谢谢红豆姐姐。
1: 客气。
3: 谢谢姐姐。
1: 这谁家的小孩啊？

0: 小葫芦是小春姐他们家的，国宝是晚上路口卖烧烤杨冠军他们家的。
1: 小春的女儿，她都结婚了？
0: 她都离婚了，前夫在昆明，孩子归她管。哦，来了，你趁热吃啊。
2: 嗯，我平时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还喜欢爬山、野营。哦，对了，我在我们小学还组织了一个小队。
3: 啊什么？
2: 野营小队。
3: 老师好。
2: 哎，我告诉你啊，我大哥也特别喜欢这种户外活动。看我大哥身材，一看就能看出来吧。而且我告诉你，我大哥还特别喜欢骑马，他有一匹马的名字特别可爱，叫小可爱。
3: 没有影响到客人。
2: 在这儿就跟在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

0: 你随便看啊，看有没有需要的。这里的工品全是你做的？不是，我师傅还有其他村里边的师傅雕，您放这儿卖。我刚学几年，哪能雕这么厉害？哎，那是个什么？这个就是我瞎雕着玩的。
1: 有意思，有意思吗？这女人看着气急败坏的样子，但是还挺搞笑。你雕的谁啊？
0: 我姐。你姐？啊。不说我还以为我姐。
1: 你从戈壁咖啡店来的？
0: 嗯，我看两家院子挨着。
1: 那个咖啡店就是我姐的经营。
0: 你姐是谢小川。
1: 你认识我姐？
0: 我租的房子呀，昨天来的。哦，
1: 你就是小院的新租客，我叫谢小夏。
0: 熊豆。
1: 熊豆。
0: 啊。
1: 哎，这个给你，拿着玩吧。
0: 谢谢啊。
1: 没事，有空过来。
0: 哎，
1: 拜拜。

0: 甭客气啊，有空再来玩。
1: 慢点啊，
2: 好，
1: 一定再来啊，啊，拜拜。
0: 喜欢于老师哈？
1: 喜欢啊，我觉得李老师真的不错。怎么样，娶回来？
0: 说的好像我娶了人家就会嫁一样，根本没瞧上我啊。
1: 怎么没瞧上？没瞧上人家能主动留你微信啊？我跟你讲啊，这微信留下了呢，你得主动点儿，就当交个朋友嘛。这李老师真的挺好的。
0: 嗯，挺好，挺好。哎，夏夏的事儿，
1: 你别转移话题啊。
0: 我知道了啊，微信也加了是吧？人也挺好的，先当朋友可以吧？
1: 不许敷衍我，真的主动点儿。
0: 哎，行行行。哎，说说夏夏，怎么突然要去上海啊？
1: 我阿妈告诉你了。
0: 啊、
1: 嗯。他呢，最近认识了一个上海的朋友。
0: 哦。
1: 人家邀请他，他就想去看看呗。
0: 上海的朋友，男的女的？
1: 说是男的，打游戏认识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不像，他最近吧，洗澡的时候都把手机放进洗手间，我觉得，八成是网恋。
0: 哎呦，夏夏也到了谈对象的年纪了哈。
1: 但是我阿妈又觉得不像，她说夏夏去上海就是为了在那边找个工作。
0: 如果真是这样呢，她都这岁数了，你们摁也摁不住。如果她想去上海玩，你就让她去；如果真是要找工作呢，她铁了心，就让她找。
1: 嗯，但是最近她师傅的心情不太好。前几年呢，他儿子非要去搞机雕，气得当时高血压就住院了。后来评上了州级的非遗传承人，觉得应该传承嘛，收了十几个徒弟。结果呢，这徒弟是一边教一边走，夏夏是在他身边待的时间最长的了，又加上是一个村的，沾亲带故，他对夏夏真的挺用心的。要是夏夏这么一走啊，我怕阿伯受不了。
0: 受不了也得受，用我阿奶的话说，时代不一样，酒香也阿巷子深，这老路啊是越走越窄，东西再好没人知道他也卖不出去。他那几个徒弟啊，手艺是学会了，钱赚不到，那不走怎么办呢？
1: 是，你想帮他宣传一下吧，他还觉得东西虚头巴脑不要。
0: 啊，这样吧，我晚上吃饭让夏夏过来跟他聊聊。
1: 谢谢你阿德。
0: 甭客气。

0: 多为我所在军营，就可以再想一
1: 想。阿妈，阿妈，我抓了一只蝴蝶。
2: 阿瑶，蝴蝶是益虫，可以传播花粉，帮助农作物生长呢。放了它吧。
3: 哦，阿瑶，来，娘娘给你绣个带荷花的梦。
1: 我不要绣荷花，女孩才带花。
2: 那你要什么？
1: 蝴蝶。
3: 好，那就绣蝴蝶来。
4: 好，看，可以了。
5: 哎，谢老师啊，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谢谢谢谢。
0: 没有没有。
5: 咱们一起合个影吧。
0: 嗯，好。
6: 啊，我来拍，我来拍。
0: 哎，来一起吧。
5: 谢总，一起啊，咱们。
4: 哎呀，我凑什么热闹？咱们人快点啊！哎，
6: 看这儿啊，找一下啊。好，一二三，
4: 好嘞。
5: 行，辛苦辛苦。
0: 没有没有，慢走啊。
5: 哎，好。
4: 刘编长，那个晚上我导出来之后，邮箱发给你啊。
5: 行，
4: 那我跟你说个事儿。
7: 哎，刘编长。你们电视台有木雕专栏吗？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啊，周级的非遗传承人，比谢老师评的还早呢，就是为人特别低调啊，就是个老手艺人。
5: 我们上个月刚去过剑川。
7: 啊，嗨，
5: 哎呀，没事，等以后嘛，有肯定有机会。
7: 好，
5: 回聊。
7: 哎，好好好。
5: 哎，行了，你别送了啊。
7: 哎，鸽子，你帮我送回去。
5: 好，走，
7: 拜拜。

0: 都送走了。
1: 哎呀，今天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不累，又没干体力活儿。
1: 刚才拍摄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如果阿妈当时没有放弃做绣娘，没有出去打工，那她现在应该和你一起在录节目吧？
0: 你阿妈不出去打工，哪来的钱供你读书呀？我是没孩子要养，否则那个时候也得一起跟着出去谋财路。你是不是想你阿妈了？你阿妈走的时候你还在读初中，这一转眼都20年了，真快。

0: 阿瑶，
1: 嗯，
0: 你承认吗？
1: 嗯，正好。
0: 嗯。
2: 阿南，阿南，我肚子好饿。
0: 你给夏夏打个电话，看他快到了没有？
1: 哦，打过了，他一会儿来。
0: 嗯。
1: 先去洗澡再吃饭，一身味儿，你恶不恶心啊？我洗过手喽。
2: 嗯，你干嘛洗我？
1: 洗澡去。
2: 阿南。
0: 哎呀，你说他就是说他，干嘛动手啊？
1: 阿南，你不能这么偏心宠着他，你小时候也不是这么对我的呀。
0: 年代不同了，不能打人，不文明。
2: 对，不文明。
0: 嗯，哎，
1: 嗯，
0: 我说你在老家也玩够了，该回昆明上学了吧？
1: 听见没？阿奶让你回昆明上学去了啊！在老家都待一个月了，你再不回去上学，真要跟不上了。
3: 我不回去。
0: 得回去上学。
2: 阿奶，我不想上学了，我想留在这儿，我想养马。哥，你出去闯吧，我就待在这儿伺候阿奶去。
1: 三餐都要人伺候，洗个碗都洗不干净，成天跟个野狗似的在村子里跑，找不到人，就这还伺候阿奶呢？
2: 那是因为有你，还用不上我，是吧？你干嘛又踢我，阿奶？
0: 哎呀，你怎么又打人呐？
1: 阿奶，你不让我打他，你打我？
0: 我没打你呀，我就轻轻拍了一下。
2: 对，轻轻拍了一下。哎，给我坐吧。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0: 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2: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3: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0: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4: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4: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12: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4: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5: 是的，
16: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7: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8: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9: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20: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1: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21: 是。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3: 上什么课呀？
24: 想你的每一刻，
2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8: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9: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0: 我一个人苦苦，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0: 辛苦的你们才没得呀。
31: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2: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3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4: 不知道，
36: 他是御医保局的。
3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好好好好。
39: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4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1: 没法，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于我， 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那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天气由晴转阴，会出现阵雨，刮南风4到5级，海上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呢可以达到7到8级。从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天有阵雨，那风向呢是由南风转为北风，陆地风力是3到4级，海面依旧是5到6级。
0: 始终有雨啊。
1: 没错。
0: 大家都实际都最近都已经完全适应了哈。来接这个电话，别让人等太久。
1: 好的，你好。
2: 哎，
1: 你好，请问是陈先生吗？
2: 是。
1: 陈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有真个事儿，我是临海市建业镇随风村的村民。听着了不知道。
1: 能听到了。
0: 您把那个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声音给它关小一点啊。
2: 我闭了。
0: 对，给它关到最小就行。好，您请讲。
2: 听老不着。
0: 您请讲。
2: 我是建业区这个随临海市建业镇随风村的村民。我姓陈。
0: 遇到什么事儿了？说一说。
2: 我这个事儿。这玩意儿我这事儿要说呀，这就得长点，我就长话短说吧。我们这个屯子啊，东边有半里就有个小铁道，这小铁道是伪满时候修的，日本人修的，由这个河屯盐场到这个双阳车站那，它是正常的。赶在以前呢，人家小跑小火车，咱提着改革之后吧，它这个火车就不跑了，黄了，盐场黄了。这铁道也都把俺俩都收拾了。
0: 您听我说啊，这可不叫长话短说，这都伪满时期都来了。简单的讲，就是您听我说
2: 啊。我说你听不明白呀。
0: 我告诉你，你就直接给我们讲，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希望我们帮助您。
2: 这回我再说。这个村包村上啊，包给个人家这个地，这地方，包谁的呢？包着本村村民的。他原来是2米3，这回呢他把树栽到这个原来的树又多栽一趟。我这地离他剩3米多远的。原来就是5、6米来的，这回他这影响啊，他的那树吧，那个大，那树长得快，那是钻天杨。三五年就长得多高了，这一见天气头上见到日头，下午干脆一点没有。就这影响庄稼这玩意，他和村上和他订有合同是2米3，现在他多出好像有3米的。就这个事儿，我就要求啥呢？他把这后院栽的一棵树他给他停了。现在都活了，今天村子我现在这个事儿这个挺长时间了，我都上乡里去好趟了。就这个事儿。
0: 就是说有村民呢，村里边把这个

0: 原来这个小铁道两边的这排水沟，还
1: 不
0: 是
1: 是
0: 这
1: 你这
0: 么
1: 你，
0: 荒沟、荒沟、
1: 我不是
0: 荒
1: 说，
0: 坡的？
1: 这小铁道东边是上水线，是往新立站去的这个水田地这个水线，西边呢是这个泄水沟，是我们村上的泄水沟。
0: 好吧，我们
1: 那小铁
0: 就，
1: 道在这俩当中，
0: 我们把它理解为就视为这个荒沟荒坡的这样的私荒地是吧？把它
1: 对。
0: 承包给这个村民了，其中一户村民
1: 村
0: 对
1: 民
0: 吧？
1: 人家没都包他，就包2米多宽儿。
0: 2米多宽，
1: 对，
0: 两米
1: 这
0: 多
1: 个
0: 宽，
1: 地呀，可以让
0: 两米多宽，这里边吧，你得看，
1: 两米
0: 对，
1: 三。我听我们书记说了，
0: 好
1: 他
0: 吧，
1: 说他有合同
0: 这里
1: 跟
0: 边
1: 他。
0: 呢，这个合同啊是把这块地包给他了，至于地上物要做什么、种什么，这是要有说道的，对吧？就简单
1: 对
0: 的
1: 呀。
0: 讲，如果这个铁道啊失去它原来的功能了，就废止了，不再你刚才说到这个延长也好、围长也好，废弃了，不再使用它了。那么，接下来它的功能随着这个延长的业务的停止而停下来了。那么，两边呢，如果呢再种这个防风林、防护林，似乎呢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是一。第二呢，你这个树刚才说到了，速生杨，速生的这个钻天杨，它
1: 对，
0: 的成长性非常强，长得特别快，而且高。那么显然，这个几年三年五年长起来之后呢，一定会对周围的，就是这个杨树北面的这个庄稼，大片的庄稼，尤其是树冠，投影覆盖住的这部分，一定会有影响的，采光受到影响了。那么，老爷子，我跟您说啊，从法律上讲，对方这么做是违法的，庄稼也要有采光权，影响到庄稼自然生长了，那么这是不合时宜的。法律都保护不允许这样，怎么办呢？跟村里边呢提出来，由村里边出面找对方谈一谈，说你这个你种大田，种其他的这个林间作物，或者说这就是经济类的其他作物，低矮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呢，
1: 那没问题，他
0: 你
1: 就拦上我都没问题。
0: 是你看这老先生还说话讲道理。
1: 那可不咋，咱
0: 如
1: 得
0: 果
1: 讲
0: 呀，
1: 理
0: 如
1: 的，你
0: 果
1: 知道
0: 种这
1: 吧？
0: 个杨树，那高大的杨树长起来，这个
1: 他
0: 二十，
1: 都有10丈高，咱家有10层楼高，我看，那这以前你栽树来了，栽2趟，
0: 对的，
1: 现在呢在头那放了，放
0: 行，
1: 完了今
0: 那
1: 年
0: 就是
1: 又
0: 说
1: 多
0: 呀，
1: 栽出一
0: 这
1: 趟
0: 个
1: 来。
0: 事儿啊，它任它长，肯定是对这个大家的大田作物会有影响，然后这样呢，就由村里边呢找对方来谈一谈，如果谈得拢，这事儿啊就好处理，如果谈不拢。那么你们可以啊，你可以到你们，建业镇，镇政府啊有这个司法所去谈一谈，向他们呢提出这个合理的诉求啊，就请司法所啊作为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然后由他们出面找对方继续谈，这个叫矛盾纠纷的调解。调解完了之后呢，是有这一张书面的文书的，给你们各自签字，摁上手印儿，这个事儿呢就相当于要有法律效力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啊，就是调解完了，大家认可了，那么好就按这个去办。
1: 这事儿让我们书记找他说过，他栽树是书记，今天村段书记就找他了，他不管那事儿，他讲话他妈他书记来那拿着镐头给他钉了，钉死他，这家伙还挺凶狠。这件
0: 这个
1: 事
0: 呀，
1: 我跟你这说，我上乡里头去3趟了，乡政府啊也答应说他是干啥，乡政府说这个地呀，说不是村上地。是人家水利部门的地，这地得定准了，这定准这那玩意
0: 您
1: 儿也
0: 听我
1: 没
0: 说
1: 信
0: 啊，
1: 儿，这个
0: 您
1: 地。
0: 听我说啊，如果要是水利部门的，比如说你这个临海市水利局主管的，他管河道啊，这个河滩地也好，是什么这个河流河道也好，这归水利部门。如果确权真的就归水利部门的话，那你村里边无权。

0: 发包给村民。
1: 那你现在村民人家也村人也没知道，我要这想跟你细说，你不明白这个地这个生产队解体时候，他就归我们村上也这个和这个那叫河屯盐场，这个咱新盐场的地方，过去就没全包给他，就是说影响人家这个地可能是将来有我们的使用权，没有卖的权，人家将来收。人家要用这块地的话，人家这地谁的地，人谁得钱，是这个事儿。这
0: 您
1: 个
0: 这样
1: 水利
0: 啊，
1: 局，
0: 就是这刚才呀，这个权属关系，我建议您必须弄清，村里边也要弄清楚。如果要归村集体，这个村集体所有，法律上说叫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话，那么就百姓听不懂，那就是说咱们简单的讲，就是归村里所有。那么好，村里有权对外发包。如果刚才您讲了说归水利部门，作为河道啊，作为什么这个防洪沟渠等等吧，总之一旦定性确权归水利部门所有的话，那么村里就无权主张把它发包给谁，承包给谁，这个要弄清的。至于说这个刚才您去到了这个村里边跟村里讲过，对方不接受，那么好又到你们建业镇去三回了。同样遇到这种情况，这里边说这个不归村里，而
1: 建业
0: 归
1: 镇
0: 水利部门。
1: 我呀，我叫满昌啊，那个宝昌，你听我说，再说两句，打扰你啊。这个建业镇我去三回了，去三回呀，没见着书记，都开会。最后有这一次见着新那个镇长了，镇长说你这个这听说也知道我们这个事儿，他咋的都不办事儿，就完这你看好个月半年的，你那总解决不了这应该被解决这玩意儿。他这个不管咋说，他和村上有这个合同，你必须按合同办事儿的，他
0: 谁
1: 不
0: 跟
1: 按
0: 村里
1: 合同办事儿，
0: 谁？
1: 你自个儿那地。我那地是好地，是平，我是两口人，我们老姑们俩分的5亩地在那块儿。现在离我那地就有300多远了，原先就是你远了，挺
0: 刚才
1: 关
0: 呀，
1: 键的。
0: 刚才我跟您讲到这个细节方面的事儿了。如果确权这一块地，就是这个铁路铁轨两边的这个就是边沟，确实归你们村里边所有的话，那么村里有权把它发包给村民。如果不是归水利部门的话，那你村里边跟人签合同是无效的合同。这个事情需要弄清啊。
1: 不是这个事儿，可能谁到这事看看村上和这个水利部门，他是不是清楚是这
0: 就
1: 个事儿。
0: 是
1: 如果
0: 你也别说可能，这事情要说就给他叫准了，必须得叫这个真儿啊，要不然
1: 咱
0: 你，
1: 得问人村上啊，人村上得知道啊，是不是和这个水利部门和他那个说你们就给他2米多得，是不是
0: 刚
1: 咱
0: 才
1: 就
0: 呀，
1: 不
0: 你
1: 老
0: 说
1: 百
0: 你，
1: 姓知道啥呀？
0: 刚才你不
1: 那
0: 是
1: 老百
0: 说
1: 姓，咱
0: 你，
1: 们就是影响咱地了，就咱这干啥？不影响咱也不干啥的。
0: 刚才
1: 咱
0: 你
1: 现
0: 不是
1: 在
0: 说
1: 要
0: 你
1: 求也不要求说
0: 到你们
1: 人家
0: 这个
1: 我。
0: 建业镇里边去反映情况，得到的回应说这不归村里边，归这个水利部门嘛。
1: 那水利部门他也不能说你叫他栽树，对不
0: 你
1: 对？
0: 听我讲啊，归谁谁有话语权，谁有这个？如果归这个临海市水利局管辖，那么这个地村里边就无权把它发包给村民。从根
1: 那
0: 本
1: 咋整
0: 上，
1: 啊？
0: 他
1: 你
0: 就没有
1: 说，
0: 权啊！
1: 那咋整啊？那人家水利部门的那咋整？他就叫他栽树的呢？你栽树行啊，你别影响人地呀。
0: 你
1: 种
0: 听
1: 地
0: 我
1: 的
0: 说，
1: 打粮食
0: 那
1: 的或那个，那主席华就那个习近平都说，那老百姓没粮食行吧？你都栽树，那不长粮得了？那
0: 你
1: 行
0: 听
1: 啊，
0: 我
1: 那
0: 讲，老爷子，你说的
1: 这
0: 对，这事儿对。然后你听我
1: 对
0: 说
1: 呀，
0: 啊，你听我说，首先你要把这个，你要主张这个权利，你得找对门儿去说话呀。就是刚才我跟你讲，你要弄
1: 咱
0: 清
1: 也
0: 楚。
1: 不知道是俺家是对门，咱一个老百姓知道什么对门不对门的。我都这80多岁了，我87了，我属龙的。你说这玩意儿，这我上那个乡里去，那十七八里地，我。

0: 咋走回来，还没得马子爬回来。
1: 你这样，老爷子，你接下来你、
0: 啊、
1: 你不用你来回跑了，十七八里地的，我们帮你，
0: 啊、
1: 我们帮你沟通沟通
0: 啊。
1: 你听我说，我们帮你。
0: 到那啥，人两句话给咱答回来，你说那玩意咱咋整啊？你这事儿。
1: 好，老爷子，你听我说，接下来你不用跑腿了啊，你别跑那么远的路了，我们帮你沟通这个事情，弄清楚。到底归谁管、
0: 哎、
1: 然后呢接下来再说该不该种树这件事情啊。
0: 对，
1: 你听我说，
0: 我也真想啊，您帮助
1: 我
0: 就找，就说找您帮帮，要不我能找不动了，上哪儿也去不了啊。
1: 好，你听我说，
0: 不行
1: 啊，好，听我说。那么接下来呀、啊、我告诉您，不管谁管、归谁管，那么种树你都不能影响这个邻居种地这个庄稼。
0: 对，
1: 庄稼它也有采光权，你这个权利不能给人剥夺破坏了啊！就是你在这儿种上树，你影响人家大田作物生长，这是不行的。
0: 啊，
1: 所以呢，两件事儿，第一，首先得确权，这个，边边沟沟这个地到底归谁管啊？弄明白了之后，完了接下来再探讨这个树这个事儿。
0: 完再探讨栽树合理不合理？对，
1: 好嘞，我们帮您去沟通吧啊。老爷子，
0: 好吧，好，谢谢你了，马上啊。
1: 这个身体状况，
0: 感谢你啊。
1: 你别客气，这身体真好。
0: 不是客气呀、啊，我说到岁人呢也整不动，也整不了啊。
1: 好嘞，你就留在家里就行，这事儿你就甭管了，我们帮你去沟通啊。
0: 好，
1: 哎，好嘞，嗯。我真羡慕这，你看87岁，你看他这个中气多足，是不是？
2: 没错。
1: 哎，声音那么洪亮，而且思维特别敏捷。
2: 嗯。
1: 好吧，我们祝愿这样的高龄老人健康长寿。嗯，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

0: 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
1: 嗯，两路电话啊，
0: 嗯，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
1: 嗯，
0: 你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2: 哎，你好，
0: 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那个，我现在那个，我今天我就是谢谢你们，谢谢宝昌老师、记者、各个领导，社区，完了那个大街道，还有我们那个物业，我都感谢。
0: 嗯。
2: 都互相感谢了。他这个那个电线呢，他就推上去了。那社区来人了。把那电线呢都搁那个椅搭上了。我今天我就是
1: 保，
2: 就是感谢你们了。
1: 这刚才像穿羊肉串似的，这个感谢宝昌老师，感谢记者，感谢这个团队，然后感谢社区，还说到大街道。这个电线是怎么回事？最近呢
2: 没有你们帮忙啊，我实在
1: 这个谢的事儿咱们先放一放，不着急。关键是刚才说到电线，前一段我们跟电线电缆有关的诉求有若干起，您说的是哪一起啊？
2: 就是那个我是什么气象台那个新家园那个啊，五号楼、那个、
1: 气象新家园
2: 啊，
1: 那个楼上有一位邻居弄那个电车晚间的停到您那个窗户前边，然后他飞线充电，是这个吧？
2: 对，嗯。
1: 现在呢，社区帮您忙把这问题解决了，是吧？
2: 哎呀，太帮忙了！我的天哪，尤其那个宝昌老师
1: 啊，
2: 我太感谢你了。你说话我可爱听了，真的。你批评我我也爱听，真的。我特别欣赏你，真的。
1: 嗯，批评。
2: 完了，另外我们那个社区呀、啊、街道啊、
1: 嗯、
2: 物业呀、
1: 啊，
2: 都来人了。
1: 啊、
2: 哎呀，太好了。
1: 哎，真好。
2: 啊，
1: 这个事儿啊，
2: 要不然我实在受不了，我根本就不行啊！我妈呀！
1: 啊，心病解除了
2: 啊！
1: 那这样，如果是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把它也传递给这个，来那个郑帅，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0: 好的，我们联系了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的季书记啊，季书记你好。
3: 哎，你好，
1: 我有印象啊，这个季书记同样是雷厉风行、快人快语的。上一次我们交流过，
3: 是。
1: 刚才这位这个阿姨啊，她打来这个反馈电话，开板就说要感谢一大串儿。
3: 啊，这都是咱们应该做
1: 的。
3: 她的
1: 问题得到困扰，她的问题得到解决了。那么这个事儿应该是刚才说了，跟这个大街道，您是敬业街道？
3: 我是敬业街道辽工社区。
1: 辽工社区，刚才几次提到了这个社区啊，帮助他本人那个解决了这个困扰。当时节目中啊说过，说这个第一，楼上的邻居啊，为了这给这个电车充电方便，从楼上往下甩线。现在呢，这个规范用词叫飞线，这里边呢有隐患。第二呢，说过，充电的过程中啊，那电池组在受电的过程中是有声音的。这个尤其在夜里可能声音大一些，而且呢又是在这老人所居住的南卧室啊，好像印象中说过双阳的格局哈。总之就是在这个卧室前边的那个窗前，那车停的就在窗户底下，这样呢，老年人较轻，我理解啊，可能还担心，越担心越睡不好觉，越睡不好觉越着急越担心，反正就是这样，乱麻绕成一团了。所以呢，把这个诉求交给我们直播12345了。刚才呢，就是满心欢喜，说这个社区帮忙、街道帮忙、物业帮忙，这问题解决掉了，是这样吗，书记？
3: 对，因为就是之前咱这事也一直在跟进，一直在联系。
1: 嗯。
3: 完了，当天我们接到你这个电话之后，完了我第二天就是当天的时候，我们就派两个人过去了，
1: 啊、
3: 也跟这个找了物业啊。完了，我们到现场，社区及时到现场，能把这事儿当场就给那个解决了。
1: 这个其实我们反复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啊，就是基层的工作最难做了。
3: 是。
1: 上边的任何文件，就是弹指一挥间，这个麻烦事儿都到了社区，或者在农村都到了这个村两委了。那么要做这个村民的事情呢，这个工作吧，化解矛盾特别不容易。但是呢，
3: 对，
1: 不容易又有什么办法呢？肩负的职责就是这样，所以呢，
3: 对，
1: 我们从心里啊， 理解这个社区或者这个村两委这样的工作，基层组织工作特别难做，不容易，一手托两家的事儿，还无权，还无职，只有这个责任在，甚至说这个很多时候是道义情理在，
3: 和居民沟通协调完了，找了消防派出所什么的，物业这个等各方面嘛，完了也跟那居民说解释这个事儿，也希望就是理解一下。
1: 好在呢，楼上的邻居包容理解了，而且呢，这个接受了社区的调解工作，这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有一方不肯退让，这事儿也很难解决，对吧？
3: 对对对。
1: 上一次呢，印象中这个诉求人呢，这位阿姨，挺困惑、挺苦恼的，甚至直言不讳的讲说，跟这个楼上邻居，邻居关系也不要了，就是这个。为这事儿吵来吵去，都弄到把警察都给。
3: 当时双方是情绪都比较激动，完了咱也是做出就是各方面就是劝说嘛，完了也找了那个消防派出所什么和物业，完消委也是达成这个一致的意见了，完了这大姨这也挺高兴。
1: 感谢，辽工社区啊，感谢季书记，这是今夜接到的。这番事情，这番话语做了之后啊，矛盾烟消云散，以至于今天这个阿姨兴致勃勃、兴高采烈，反正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她，都不为过。总之
3: 是我们也跟她说了，如果要发生什么情况，可以和咱们直接联系，就不用再那个打这个什么这个电话了。
1: 那么这个
3: 社区处一联就行。
1: 这个王阿姨啊，您这样吧，这个季书记电话我们也接进来了，然后呢，有什么话想感谢的，直言不讳的跟季书记说两句。
2: 书记你好，
3: 王姨你好，王阿姨，
2: 那个我多亏那个你们那个第二天就来的，就是就是上楼上小姐给我这个阿姨看的，完了她把那个咱那个社区啊人啊都把那电线呢都给挑上去了，都挑到你身上了。
3: 只要你满意就行。
2: 我不管你在这睡觉，
3: 就是没事，有啥事和我直接联系啊。
2: 完我那啥，那个，完我也不会说啥，完我就是
3: 没事
2: 做到位了，就是谢谢你们，好不好？
3: 没事没事，就是应该为居民做的啊。
2: 好。
1: 那么这个王女士啊，这个阿姨啊，我再跟您唠叨两句啊，咱们就结束通话。这事儿呢，因为人家辽工社区啊，这个季书记把这个相关的矛盾调解这个给搬过去了，然后呢有了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接下来呀，我跟您坦率的讲啊，这社区呀，咱们看那个样板戏，就那唱词里有啊，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就是社区就那么几个人，但是他涉及的这服务的这个面积啊那么大，几千上万人口，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我跟您提建议，就是跟楼上这个邻居啊，不要心里边不要有这个结，把它解开。人书记帮你解开了之后，接下来啊，你去维护一下。怎么维护呢？你可以跟他年轻啊，你跟他叫这个外甥叫侄儿的，反正你去跟他讲，你说这事儿啊，那个大姨过去啊，什么什么情况，身体怎么样，不好接受这情况。然后呢，这个担心跟你说出来了，当时没有处理好，这回没问题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也帮你，你看有什么事情，大姨有的是时间呢，我帮你去坐一坐，看个车呀，照看个门，什么都可以帮助你。你这么一讲，对方也感受到了这种好
2: 啊，
1: 就这么去做，邻里关系保证越处越好啊，好不好？
2: 宝昌老师，我还有事儿。
1: 好，你说。
2: 我谢谢你，我关键我就谢谢你呀，我呀，要没有你不行啊，我解决不了。
1: 好好，还有，
2: 我还有那你边上那个记者姓啥呀？
1: 我们一个工作团队呢，
2: 谢谢
1: 此刻呢在我旁边的是郑帅，
2: 好，
1: 再见，好嘞，好嘞，就这样啊，再次感谢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的季书记，再会。
3: 好，
1: 好，
3: 再见。
0: 好的，
1: 这样的事情你说这么一处理多好，是吧？
0: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4: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0: 行为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马女士吗？
1: 啊，你好，是的，是我。
0: 马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啊，你好，就是上次我在咱们一二三四五，就是说了一回，就是我家那个鱼塘啊，被别人家那个私自占了挖鱼塘的这个事儿。
0: 嗯
2: 嗯。
1: 啊，当时我说的是，咱们不是经过各种关系来解决吗？首先就是我想跟那个您再叙述一遍这个事儿。就是我家这个鱼塘吧，就是属于被别人强占了这种。咋说呢？就是我家老人70多岁了，在家。然后那个就是他们一开始是把鱼塘挖了，完往里放水，一点点越放越多，完了就侵占我家地了。然后来呢，就是他现在就想把我们家所有地全部都侵占了。然后他跟老人说，老人不同意，他就往老人的大门口放那种猪粪，然后半夜的时候往老人大门口放石头还有草。但是我们找了各个相关部门，我们找了我们右卫镇的镇政府，当时接待我们的是任浩洋书记，然后也找了我们的那个本地右卫的派出所。我们派出所当时虽然立案了，完我说这个算村霸，他说这个不算。完了现在呢，我们也找到自然资源局了，自然局一开始说我们这个他们这个属于违法行为，让他们抽水，完了回填鱼塘。但是自然局不知道是知为十天过后，他就把这个否了。他就说，他跟我回复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挖鱼塘这个土他并没有拿走，也并没有卖，而且这个土就放在鱼塘这个，就咱叠那个石棱，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土话啊，就叠到那个棱上了。这棱上这土再叠这个棱土上，他又种苞米了，所以不违法。我说的，那我们挖这么大面积池塘，我们有那么多地都损毁了，然后怎么就不违法呢？他说这就不违法了。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咱们找到临海市自然资源局这边吧，他们说所有的这个答复，就是这个李宁局长，就是他说的算，就叫李宁了。但是说都以他这个说的算，完他说的，完我说那不对呀，我说领导，你牵头说他这是不合法的，就是抽水回填鱼塘恢复原貌，那你现在咋又合法了呢？他说的，我就这跟你说，你能听明白就听，你听明白，你要听不明白，你爱哪告哪告去。我呢有跟李宁所有说话的电话录音，也有就是所有的现场的视频兼图像。然后那个我现在真的是没有招了。你看咱走了这么多个部门，咱现在这么多部门参与了，我家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儿，老百姓，我就感觉我是一个年轻人，今年我44岁，我家老爷70岁了，咱们老百姓就是维权怎么这么难呢？

0: 我现在我真的是有点无助了。
1: 不用这样，其实是有助的。这个事情呢，上一次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栏目受理您的诉求之后啊，印象很深，并且呢，随之呢，我们还联系了您那个父母所，您是在城里生活是吧？
0: 那我是在城里啊。
1: 哎，那您父母听您说话能，农民不是这样说话的，
0: 啊，
1: 能
0: 对。
1: 听得出来。就是您父母所在村
0: 六味大马村。
1: 对，大马村，这个
0: 啊。
1: 村支书啊，我们电话也接过，
0: 啊。
1: 当时啊，他这么讲的，说这个，当年开荒这个地，由村民这个耕作，这是事实，但是呢，他跟我讲，他说，应该是有6户村民共同来耕作的，是这样吗？
0: 啊，对，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其他几家就是把这个，就是其中我们挨着这家这边，他把这个维权当着我们派出所面儿，就委托给我了。他们家姓肖，叫肖斌。
1: 好，我们不说名字了啊。
0: 啊啊啊！
1: 这里边呢是这样啊，我要跟您说的恰恰也是这个意思，就是6户人家呀，上一次说了都耕种这个地呀，开荒地，然后呢，有30几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您要改变它，改变什么呢？第一，改变这种耕作的这个，它还不叫承包户啊，就是大家呢共同来经营这块地，种什么呀？这个产什么呀？怎么？总之就是这个6户人家这个事实没有改变，对吧？
0: 对对对，没有
1: 第二，
0: 改变。
1: 村里边呢长期以来是同意允许的，这个没有改变。其三呢，它作为耕地的性质，耕地所谓耕地不是这个鱼塘，不是水田，是耕地，对吧？旱地。那么种什么打什么，村民自己说了算。但是呢，没有改变这个土地的用途性质，这三样都没有改变。如果想改变的话，那么至少你比如说，涉及到这个6户村民，你得集体形成一个决议，过半同意，这样才作为这个集体的主张，对吧？你要如果不过半，说这个2户人家、3户人家表态，说想同意了弄鱼塘，对不起，那也没过半，你在法律上你这个还过不了，不算数的，这是一。第二呢，村里边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你长期以来把这个由村民去开荒，开垦出来之后呢，耕作，这当时完全符合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政策，一直沿用到今天，所以呢，你要突然之间把它改变，交给某一户外来人，上回您说到了这个情况，这个也有待商榷，对与不对，妥与不妥，该与不该，这个事情是值得商榷的啊。村里边这种做法，顺带说一下啊，上一次印象中这个村支书对这个挖鱼塘的这个人这件事儿有一番表述。第一，说这个虽然在这个挖鱼塘这个人，他是其
0: 被
1: 中
0: 动
1: 六
0: 户，
1: 户之一，
0: 他不是六户之一啊。
1: 你听我说啊，六户之一挖了鱼塘，然后呢，您说的那个，非当地那个农业户口的外来人开公司的，这是您当时的原话啊。对方呢，在往这个鱼塘里边呢注水呀，什么这个投放鱼苗啊，这是他在做的事情。
0: 对。
1: 来自村里边的村支书这样回应的啊。总之想跟您说，就是如果改变这个土地的用途了、性质了，这个是作为监管部门，自然资源局，就是我们过去说的土地局，对它有完整的这个管理权限。还有一个机构啊，就是农业农村局，对它也有管理权限。这2个单位，你要向他们提出这个相关的诉求，都可以的，他们都应该受理的，这是一。第二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受理了，你比如说上一次你没提到农业农村局啊，只跟这个自然资源局进行了沟通，那他派出机构派到这个你们右卫镇的，这个土地所啊，

0: 长就有一个这个接待日，对吧？专门
1: 嗯，
0: 这个受理您这个相关的诉求，
1: 嗯，
0: 你就
1: 但
0: 可。
1: 是第二个接待日我打断您一句，就是接待日的时候他并没有接待我，您能听得懂吧？就是一个信访局的一个小孩儿，我问他这些问题，就是包括咱们说这个土地管理法这个事儿，问他这个问题我咋问他都答不上来。然后他就说，主管我们这个局的局长那个出差，就是下片了，就是下到那个地方了，应该是，但是说回来的途中出车祸了，结果说这个接见就没有。然后昨天我又给他们打电话，因为我给锦州自然资源局打电话了嘛，我说人家这边自然资源局说向咱们锦州自然资源局是汇报了，说是您说的这个是合法的，就是咱们锦州这边收益是合法的。他说那不可能，他说你这样，他说你今天去那个临海自然资源局去，找他们那个自然资源局的局长。我说的，他们给我的回话是，就全以这个李宁的回话为主，就是还回到这块儿，说我们这是民事纠纷，这个也不犯法，这也不归他们局里管，就是大概就是这意思。
0: 不归他们局里管，归哪个局管呢？
1: 他说这个跟他们不发生关系啊，他说这个是合理合法的呀。他说的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四条，就是说，因为土地管理法第四条，它只是把咱们土地分类了，就是包括哪块是林地呀，哪块是那个耕地呀，哪块是荒地，它只是这一个分类。他说根据那个这个第四条，他就搪塞我了，他说的那个他就推诿和搪塞了。他说根据这个第四条，他在耕地上养鱼不违法，他就是这么回复我的。
0: 你这样就是，你可以要求他作为就是临海市自然资源局，给您就针对这件事的诉求啊，给您书面的回应答复啊，这是您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按照行政这个管理法呀，就是作为这个行政机关，他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1: 他
0: 甚至
1: 说
0: 说是裁
1: 我
0: 决，
1: 我我
0: 那
1: 跟他讲，
0: 啊，
1: 我跟他说了，然
0: 嗯。
1: 后你现在锦州自然资源局这边也说，只要他书面的一个答复，也像您说的，但是人家说了没有，就是没有。
0: 没有这个，行政过程啊，不合规，甚至不合法。您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诉求，法律保护您，也要求对方作为行政机关必须正面的回应这个诉求人相关的要求，做出解答，并且呢，当您本人或者其他的这个涉事方向对方提出这个要求，他书面回复的时候，那他们不能拒绝。
1: 好，那谢谢您了啊，谢谢您的领
0: 把
1: 导。
0: 这个事情啊，因为什么呢？现在看吧，刚才我该说的给您讲了，就是你们六户人家要多数人赞同，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不愿意改变这个土地的用途，依然还让它种粮食，农作物，而不是用来养鱼。如果大多数这个六户人家当中的大多数都做这种表态的时候，那么就是有效的啊。接下来就跟这个管理部门，一个是刚才我说的自然资源局，一个是农业农村局，提出你们的合理主张，要求他们了解情况。做出这个，合理的，拿出合理的意见，处理决定啊，这视为一种裁决。如果对此呢依然还不接受的话，你们可以这样啊。上回我也跟你说到了，临海市有专门的农村土地纠纷仲裁委员会，啊，可以提出仲裁申请。拿到仲裁申请，如果你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上一次我们特意把这个。临海市土地仲裁委员会首席仲裁师的这个电话已经给您了啊，是否联系那是您个人的事儿，这个我们帮助您就帮到底，就这么一个过程。接下来如果对此依然还心存疑虑，不好接受的话，好吧，拿着这个裁决意见，可以继续最后一个就是提起诉讼啊，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这样，然后呢，你们合理的维权， 途径就是这些。
1: 嗯

0: 至于这个管理方，这个出尔反尔、大相径庭的表态不合时宜。要么就是前面说这个违法这事儿，那么这个话说得过于草率了；要么就是后边其他的什么不好在阳光下讲的事情，撬动了他们的这个执法的客观公正性，做出那种表态。所以呢，这事儿我们不知道临海当地呀、啊，这个自然资源部门因何而做出这种，完全相反的这种表态。所以你就可以要求他们必须给你提供这个书面的意见啊。接下来你们可以拿着这个，既然锦州市自然资源局对此做出这个批评性的回应，那么也就意味着。简单的讲啊，这个那他这机构这名字比较绕口，不好，不如那个土地局好说哈。但是现在叫自然资源局，这个地方呢，它现在是直属关系，啊，就是垂直管理的，所以呢，市局对县局有足够的话语权。当然，一切都得公平公正。在法律框架之下，这个才有足够的话语权，才应该得到尊重。无论是哪一级，你把这个事情白的说成黑的，那也不妥，对吧？既然锦州市自然资源局把这个事情有了人家初步的表态了，告诉你这个村民的诉求是合理甚至合法的，或者说，临海市这个自然资源局作为下属部门、下属单位。做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那么好，人家给你这种点拨，给你这种指导性的意见了，你们接下来你就回去就找到临海自然资源局，让他们给你出具书面的回应就完了啊。如果他们觉得这个公平做事、秉公执法，那他会给你提供的。好，再会。
1: 好，再见。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
1: 好，
0: 张先生吗？
2: 李先生
0: 啊，李先生是吧？
2: 嗯
0: 啊，好，李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好，我是有一个这个什么是想诉求帮让宝昌老师帮我忙，有一个什么拖欠我工资这个事儿。
2: 说说看，我们进。

0: 大可能帮助您化解难题，
1: 说
0: 一说。
1: 好好好，我是两千年时候啊，因为我参加工作到他的工作，就是是2017年去的，完了到2018年4月到2019年7月的工资啊就没有开，没有开。当时这个我就因为当时我为啥我这啥家老太太呀身体不好，有点血栓了，完我就开始不能上班，我提出了离职报告了。
0: 嗯，
1: 提出离职报告，当时财务科长啊就出具这个证明，这一共是欠我了53760块钱。后来我给领导打电话呢，领导也没有接电话。
0: 嗯，
1: 无奈情况下，我请求法院，就是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吧。
0: 嗯，
1: 我就当来判决书啊，在2020年8月31号就给判决了。判决了，就是说呢，要把这工资呢，拖欠的工资就给我拿回来。
0: 嗯，
1: 拿回来之后，后来呢，在这个法院呢，临河区法院又开始裁定之下呢，就是2022年10月15号下了个终审判决，就是执行裁定书，就是说通过查找或者他这个财产啥的。没有，就是可扣押的，没有可补偿你这个钱的，所以这样就是好像他写的这是，他说如果你发现再有可供的财产呢，你再次申请执行。这次呢就是终审判决，
0: 嗯，
1: 就这意思。后来呢，我在哥哥能有两三年之后呢，因为我护理老伴啥的也就没有时间了，我又去一趟。
0: 嗯，
1: 去一趟他还让我提供这个，就是他这个财产来源，但是我提供不出来。
0: 嗯，
1: 后来公司的那个他那公司的领导给我打电话了，他说那意思呢就是他想法给我，我现在他又有别的公司了，做什么 AI 技术什么，那我不太清楚，我没太了解。
0: 嗯，
1: 完了当时说把这个钱呢，说给我，我就寻思那就等着吧，后来一直也没信儿。
0: 嗯。
1: 没事。后来呢，我在去年的时候吧，我又要求是要这个钱的事儿，他也给我来电话了。后来他又说了，说我这钱还不了了，现在我自己生活的挺困难了，我都靠朋友接济我呢，现在我没有钱了。
0: 嗯，
1: 就是我一看这样以后再打电话他就不接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情况，我想我在上月份吧，我到临河法院我去一趟，又重新写的申请，就申请这个求助这个执行这个。
0: 嗯，
1: 完了有个咱那个法官就告诉我说，那你听信儿吧，听了这能有20多天吧，也没有啥消息。
0: 嗯，
1: 完我就着急了，我这笔钱我能不能要回来，啥情况啊，我也没听着也不知道，我就求保昌主持人帮我忙解决一下这个难题，帮我指点迷津吧，看看啥的。
0: 李先生，
1: 因为我走道特别费劲了，70多岁人了，现在和头几年的事儿，我这要是不是还有时候都想不起来了，脑子都。嗯，
0: 你有70多岁了？
1: 我74了，53年的、
0: 哎。完全听不出来啊，声音听起来比那要年轻的多。
1: 是啊。
0: 嗯
1: 啊，谢谢。
0: 我想跟您说的就是啊，
1: 啊，
0: 您高看了我们，
1: 嗯。
0: 没有任何这个法力能帮助您凌驾于法院之上，把这钱要回来。但是啊，人心同此理啊，愿意帮助您。可是呢，这事儿啊，咱们得看一看啊，就是到法院，针对这个欠薪这个事情啊，提起诉讼，甚至呢，在那之后，您肯定是申请这个强制执行了，这个都没有问题的，都是对的。甚至执行期间，出现了一些情况，就是对方呢，失信人，欠薪人呢、啊、找到了您，跟您这个表达这个和解的意愿，这里边无非就是希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在法院那边解除他失信人这方面的这个，
1: 对，所以太对了，
0: 哎，对吧？那个紧箍咒给他拿下来，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会有两种情况，一，主观本意，他这个。积极筹集一点钱，把这个欠您这5万多钱，这个还上，这是作为一个良民，有道德水准的人该做的事情，欠人家钱赶

0: 快，给人家了结这份官司，心里边这个堵也给他疏通了，要不然总是欠人钱不还，完了心里边不踏实，觉都睡不踏实。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会这样做的。但是我告诉你，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刚才我举那么个例子，我说这个，求你把这个紧箍咒给它摘下来，摘下来之后，如果它还变成一个泼猴呢，对吧？啊，所以呢，你还拿它没办法，不是没办法，常规之下，如果他主观故意不还您钱，那
1: 他
0: 你
1: 又
0: 是，
1: 成立新的公司了，那个只是个壳了，那个公
0: 那
1: 司。
0: 你是拿他没办法。其实这里边很好理解啊，
1: 是，
0: 求您高抬贵手，放他一马，从法律上解除对他的限制。那么就是为了后续，他可能继续去做一点什么营生，对吧？再开办公司。但是呢，刚才我帮你分析了，开公司之后有了这个利润了，他可能去一方面会考虑还您这个钱的，但是不排除另外一方面，比如说经营不善，或者市场不是他想象那样乐观，他那么新开公司也不赚钱。最可怕的就是心存恶念，就是这个，那就麻烦了。开多少家公司，这事儿赚多少钱，可能跟您这个5万多也无关了。这事儿我们不得不这样去想，因为存在这种可能。
1: 对，这话跟你说话，我心里明白就好办。啥事儿，我心里敞亮点。
0: 对
1: 我
0: 的。
1: 他妈的，身体都不行了，现
0: 所
1: 在。
0: 以这个事儿啊，李先生这样啊，法院呢？现行现有的条件，你比如说大数据之下，法院呢，跟这个金融系统、银行啊，或者其他的这个证券部门等等吧，它有一个这个合作的关系，就是信息共享。通常在他的这个账号上有新的资金注入，短时间内用分计的啊，或者说你化成秒用秒计的，那么法院同步以那个或者。紧接着也会收到这个信息。如果你作为这个债权人，向法院提出查扣对方的可执行的资产，那法院就会做这个事儿，当即就把他账号进来这笔款给扣下。那么扣下之后呢，只要是这个合理的、合法的款项，好吧，那你优先用于偿还人家这个这儿有诉求待执行的。那这笔钱就还给您了，但如果这里边说，他的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了，干什么什么赔什么什么都宏观的这个理想愿望都没有实现，最后变成穷困潦倒了。刚才您提到这方面的那句话了，那么这时候有可能你这5万多块钱就打了水漂了，李先生啊，心里要有这个。你要有这种想法啊！
1: 我现在听那个保昌主任，我现在想听联合法院的呢，我看看他咋样。我第二次我又申请，上月我
0: 刚
1: 又
0: 才
1: 申
0: 说了
1: 请。
0: 最后一句话说到这儿了啊，那么新的这个强制执行这个申请提出来，这才十几天，不足以提出你这顾虑不要有，时间太短暂啊。相反，你要帮助法院。去了解对方他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这是你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儿，就是能弄明白他现在有钱。这个时候你告诉法院，法院马上就可以查封。
1: 现在咱弄不明白，只知道他成立
0: 我
1: 两
0: 们
1: 个
0: 的节目结束了，我刚才告诉您的事儿，您去多想一想，找找人啊。哎，好嘞，再会。
2: 再见。
1: 好。
2: 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极难筹判。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帮助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0: 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何波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3: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

0: 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串干一杯，
1: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0: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儿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1: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得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热，
0: 更放松，
1: 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孩子，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了，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他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的非常开心啊、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踢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

0: 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由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时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哦，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万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下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2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2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2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的力量？
0: 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球赛一踢的时
1: 这
0: 候，
1: 就是开幕式的
0: 开幕
1: 现场
0: 式，
1: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
0: 这
1: 吗？
0: 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0: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它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的这个吃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骏，万达，
2: 万达，
1: 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

0: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1: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0: 必须的，
1: 必须的。
0: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1: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呀。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的这个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0: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1: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0: 增加了粘合剂。
1: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0: 就是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1: 对，
0: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1: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啊。对哈，
1: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0: 再加上老白烧烤，
1: 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0: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3: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0: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1: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0: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1: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0: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深度报道，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0: 摘要播发，新华社深度报道，《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里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1号，人民日报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2: 两组数据一增一减，折射出辽宁发展理念、政绩导向之变。12.3%，今年前五月，辽宁全省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4%，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0.9%，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3%。增幅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0%，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数量由92家压减至43家，精简幅度超50%。在改革之初，不少地方顾虑重重，担心精简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也让许多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真正的政绩不是守住摊子保住帽子，而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开发区不是政绩盆景，必须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直面击毙。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启动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简13.3%，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83.1%。
1: 7月21号，新华每日电讯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理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0: 在铁岭市，提起大船几乎无人不晓。这座因形状酷似轮船而得名的综合性商场曾闲置7年，负债近7亿元。就是这样一个老百姓绕着走的烂摊子，政府部门不敢接的马蜂窝，经破产清算重新装修后，于2025年12月再次开业，一跃成为当地人流最密集的商圈。闲置多年的大厦变身智慧办公空间，废弃地块建起运动场馆，临近倒闭的温泉小镇变身网红打卡地。当地成功盘活多处沉睡资产，让一批闲置存量变身消费新热点，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铁岭是一座小城，中心城区人口仅40万，大型固定资产长期闲置，不仅造成财政资金沉淀，加大债务偿还压力，也拖慢了民生改善和城市更新的进程。近年来，当地持续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普遍闯过了3道关口，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

0: 一关是债务风险关，需要党政合力逐项攻破；第二关是平稳过渡关，重在以机制创新破解盘活难题；第三关是社会效益关，落脚点是为老百姓服务。盘活闲置低效资产是近年来多地面临的重要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完善并购、破产、置换等政策。 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迎难而上，不能把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历史。新官理旧账体现责任担当，也为发展带来新机遇。人气旺起来的不仅是大船，环顾街道两侧，一度不温不火或沉睡的商铺也热闹起来，大船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回流。 从一艘搁浅7年的大船到一批苏醒的城市资产，铁岭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迎难而上的担当、攻坚克难的耐心和为民谋利的动力，闲置资源就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历史遗留问题终将变为面向未来的机遇。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我市传统优势产业。
1: 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 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你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的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 80% 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 60% 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3: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和蜜蜂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蜜蜂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 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 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铸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 20%
4: 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目前，随着我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
3: 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通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我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链强链，提升创新能力。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0: 多年来，大队29名党员深耕高速交管一线，推动党建

0: 与道路管控、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调度暖心服务，守护辖区高速通行安全。
1: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入驻联合指挥大厅后，建立路警起联勤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可实时监控路面动态，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车流拥堵等突发警情，大厅值守警力可第一时间锁定事发位置，通过内部工作群下发调度指令，就近调配路面民辅警赶赴现场处置，大幅缩短应急处置响应时间。2022年8月至2025年9月，京哈高速锦州段开展改扩建工程，长期面临边通车边施工的现状，大队党员突击队依托路警起一体化调度机制全程护航，全面排查道路隐患，规范路面通行秩序。
2: 得知咱们支部评获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一名一线执勤党员辅警，我由衷感到骄傲。日常巡逻中，交通疏导、协助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夜间路面巡查都是家常便饭，支部始终要求党员冲锋在前，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往后我会扎根工作岗位，用心做好交通疏导、便民帮扶，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初心守护过往群众平安出行。
1: 为解决群众办事往返奔波的难题，大队在临海服务区打造24小时智慧车管所，投放自助业务终端，落地17项高频车驾管业务。过往驾驶人只需携带身份证，10分钟内就能完成驾驶证换领、交通违法处理等业务办理。服务区同步配套车辆检疫维修、道路咨询、应急救助等便民项目，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优质服务收获群众广泛认可。
3: 由于高速车流量密集，事故预防、保通保畅、抢险救急等任务常年繁重，我们坚持把党建扎根在路面，在服务区设立党员先锋岗，每逢重要节假日、恶劣天气条件等特殊情况，全体党员民辅警冲锋在前，履职尽责，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以党建引领交管业务，牢牢驻守群众高速出行的平安防线。
1: 多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将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执勤、应急保畅、便民服务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岗位练兵、常态化先锋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扎实作风、暖心服务、高效履职，全力护航辖区高速道路安全畅通，切实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0: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以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6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4: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5: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4: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教师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巩固了世博园区在

0: 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迎来重要时刻，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到港靠泊，306号泊位。至此，项目海上原料运输通道已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步入生产运营阶段。
1: 306号泊位承担燃料煤、原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本次首船顺利靠泊，代表着项目打通了海上原料进场的最后一公里，对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优化物流成本结构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次近3万吨动力煤到港，将由1500吨每小时桥式抓斗卸船机完成接卸，经输煤廊道直送动力站煤仓。项目业主码头8个泊位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其中306号泊位承担原料煤、燃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自开工以来，上级主管部门与盘锦市交通、海事、海关等单位始终坚持靠前服务，建立专班对接、全程跟踪的工作机制，在岸线审批、施工水域通航保障、海关监管预审、口岸开放申报等关键环节提供全周期1:1精准服务，为码头顺利建成投用给予高效协同与全方位支撑。首艘船舶运输期间，海事局提前开展进港航路巡航清障，制定专项靠泊护航预案，全程动态监控船舶航行状态，打通水上运输关键环节。本次到港的动力煤将全部用于项目蒸汽生产。此前，华锦阿美已由铁路运输进场9万余吨原煤，通过动力站装置产生高压蒸汽，直接供给炼油、化工、公共工程区等各装置，为项目开展装置吹扫、设备调试提供了重要基础。未来高温高压蒸汽作为项目核心动力，将为全流程稳定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0: 近日，葫芦岛市依托标准地出让机制，打通跨部门审批壁垒，辽宁海洋石化每年12万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顺利实现拿地及开工，为全省审批提质增效树立新标杆。
2: 本次项目由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统筹，葫芦岛市住建局等多部门协同攻坚，落地严格对照葫芦岛市拿地及开工工作方案试行要求，打破传统分部审批模式，构建全流程前置服务体系。地块出让前，依托区域评估成果实施标准地工地，由政府牵头完成各类技术审查，统筹多部门间预审互认。

0: 充分盘活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窗口期，提前完成相关前置要件预审工作。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足额缴清相关税费后，仅需线上提交一次申请，各审批职能部门并联审批，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项目拿地当日即可具备开工条件，真正实现方案中拿地即许可、许可即开工改革目标。目前葫芦岛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样板，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时间成本与资金压力，为全市产业项目提速落地提供全新路径。
1: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扎根乡土，实干担当。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民主村党支部书记丁红磊，作为一名年轻的退役军人，十余载坚守基层一线，敢闯敢干，善作善成。他带领全村群众盘活土地，升级产业，涵养乡风，一步步趟出了一条产业兴、粮仓实、乡村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2: 今年雨水勤，气温低，果树生长面临挑战。在民主村的果园里，丁红磊正查看果树长势。面对反常天气，他第一时间扎进田间地头，和村民一起想办法找对策。这双沾满泥土的脚，正是他作为十几年老基层实干兴村的缩影，也是部队生活留下的印记。
3: 我是2009年在民主村参军，到青海格尔木，部队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吧，对吃苦了、耐劳方面了，锻炼我非常大。
2: 凭借这股子韧劲儿，丁红磊带领民主村打破了过去地块零碎、品种单一的瓶颈，在全村506栋棚式的基础上，打造了果蔬采摘基地，建设9栋高标准大棚，引进20多个高附加值品种，叫响了民主草莓、水果柿子的金字招牌。如今，这里年接待游客超万人，特色设施农业成了群众稳收增收的主心骨。
4: 我们村在80-90年代就开始发展农业大棚，但那个时候种植的蔬菜都不是特别高产，而且没有特别高的这个经济价值。在我们丁书记来了之后，带领我们种植五彩西瓜，然后水果柿子，这是高标准的水果蔬菜种植，然后提高了我们的经济价值。我们产业基地目前一共是9栋大棚，去年营收总额达到了50多万元。
2: 为了让乡土味道产生更大价值，产业链条也在不断延伸。村里新建的油房和冷库已经投入使用，不仅提升了保鲜能力，更让林下立体养殖的土鸡蛋、散养鹅肉有了销路。同时，通过整合流转零散土地，村集体规模经营土地达到1200亩，让巴掌田变成了高产田。目前村集体收入连续几年突破100万，真正实现了集体富带动共同富。
5: 咱们这位村书记把部队雷厉风行的作风带回了家乡，转化为抓党建促振兴的实际行动。民主村村集体经济已经连续6年稳居全镇前列了，为全镇党建引领共同富裕打造了可学可看的示范样板。
2: 口袋鼓了，脑袋也要富。在民主村，乡风文明的画卷正徐徐展开，由大嫂大姐组成的广场舞队舞出了健康和自信，男子篮球队夺得了全镇村 BA 冠军。不仅如此，村里还建起了160平方米的村史馆，留住乡愁。农家书屋、党建广场成了村民充电的好去处，民主村也成功摘得辽宁省文明村镇的荣誉。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美丽乡村的华丽蜕变，民主村的未来蓝图正徐徐展开。
3: 下一步我们就围绕我们这个民主河做一些露营了、研学了，再加上我们的民主现有的大棚做一些采摘，让我们村民更加富裕，过上以后不出于城里人的生活。
1: 当下东北超赛事正酣，东北大地足球氛围拉满，朝阳虽然未派队参与正赛角逐，但全城球迷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借助这股东北超全民观赛热潮，民间球队自发组织友谊对抗赛，切磋球技，以球会友，处处升腾着浓郁鲜活的足球烟火气。

0: 火热的民间足球氛围在市区多处室内外足球场地持续升温，长期稳定运营日常训练比赛的自发民间球队多达十余支，球员们自备饮水，场地费用共同分摊，球衣训练装备全部自行置办。即便没有正式大区赛事的加持，心中的热忱依旧驱使着他们在绿茵场上不断奔跑，这正是朝阳球迷最质朴纯粹的足球坚守。
1: 过去我们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都是土的场地，然后现在政府又投资建了一个这么好的足球场，就是给我们广大的踢足球的爱好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足球环境，然后也带动了朝阳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2: 我每天周末都来练球，以后也希望有机会能站在像东北超这样的大舞台上，也希望东北超办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会一直支持。
0: 赛事存有边界，热爱没有距离，城市球队虽未登场，但情怀绝不退场。朝阳绿茵场上比拼的是坚守、传承与赤诚热爱，踏足绿茵便是抒发热爱的最好模样。
3: 近日，2026年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锦州站首场比赛在滨海体育中心举行，锦州桃园世家队主场迎战抚顺双燕队，对战双方用一场高潮迭起、热力四射的比赛，持续传递篮球运动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
4: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由省体育局、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主办，覆盖全省14个地市及省府示范区，真正实现赛事下沉基层，运动惠及全民。随着开赛哨声响起，双方球员马上进入状态，展开积极防守和拼抢，在赛场上挥洒热爱，展现风采，充分彰显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5: 咱们篮球队的所有的队员都是从小经过科班训练的，他们现在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精英，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高水平运动员。他们为了这次比赛付出了大量的辛苦，提前两个月就开始集中训练，希望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为锦州家乡人民争光。
4: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是我省深耕群众体育、普及三大球运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品牌赛事。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接下来，锦州代表队还将迎战大连、营口和阜新三支队伍，通过一场场热血沸腾的比赛，点燃全民参与篮球的热情，为锦州市篮球运动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旅游旺季到来，葫芦岛新城市菊花街道围绕服务提质、环境升级等重点内容，全面打响旅游旺季攻坚战，以焕然一新的海岛风貌、细致完善的配套服务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
6: 菊花岛是辽东湾第一大岛屿，这里山石秀美、古树葱茏、菩提园、菊花广场、南海浴场等人文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是游客避暑纳凉、休闲度假的热门之选。为擦亮海岛旅游名片，菊花街道早部署早行动，统筹推进旅游项目优化、环境整治提升等各项工作，让诗与远方的体验更具质感。在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方面，岛上各景区景点开展了全方位环境整治行动，完善标识标牌，让景区面貌焕然一新。备受期待的音乐路与彩虹路项目加紧打造，届时游客漫步在彩色路面上，既能欣赏海岛风光，又能为旅途增添更多浪漫与趣味。目前岛上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一个设施更完善、服务更贴心、风光更迷人的菊花岛正以饱满的姿态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
5: 这是我们集中对岛上旅游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从细节入手补齐短板，让景点环境更整洁，配套设施更完善，从道路修整、景观提升到民宿酒店排查整改，每一项工作都落到了实处，岛上环境与设施一步步变好，我们也会更有信心迎接旅游旺季。我们会守好岗位，做好服务，全力展现海岛的良好风貌。
3: 近日，阜锦高速路段发生一起货运车辆侧翻事故，一辆满载封箱的货车行驶中失控，冲入路边边沟，大量封箱破损，密封倾巢而出，形成大范围封。

0: 群聚集的高危局面，道路清障救援工作一度受阻。
1: 接到救援任务后，辽高安顺通锦州分公司车辆救援组立即出发，赶往救援现场。
2: 到现场以后，发现是，一台密封车掉入边沟，还有一台货车被追尾。正好那个地方吧，是一个小桥，是附近有村庄，离这个住户也就20米左右吧。我们就是到现场以后，我们开始研判，怎么救援。在收费站借用那个风帽，等车叼出来以后，就是风的，就是成团的都看不清楚，哎，就是有点脑袋都迷糊，鼻子先遮的，鼻子这地方，大腿的内侧，都肿了。
1: 经勘查，侧翻货车多处受损，散落的风箱导致数万只蜜蜂受惊，整片作业区域被蜂群笼罩，人员无法正常靠近作业。常规清障拖拽工作难以开展，现场救援难度极大。
2: 这期间我们就研究那个跟那个领导请示啊，找那个消防借用那个防风服，专业的救援人员穿上那个借来的那个防风服啊，在现场因为可以大展身手随便干活了。这期间我们就开始往那个掉入边沟的风箱啊，往那个板车上运输。
1: 消防部门快速响应，火速调配的6件防风服如同应急战甲，及时化解了救援难题，为队员开展作业筑牢安全屏障。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奋战，事故车辆顺利撤离路面，现场险情全面排除，富锦高速相关路段通行秩序迅速恢复正常。此次突发险情处置，各单位反应迅速，配合紧密，处置科学高效，最大限度保障了高速公路道路安全与通行顺畅。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新伟主持会议，周波出席。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矿山综合整治、高新区管理等工作。
0: 省政协分别举行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周波主持会议。
1: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传递出什么信号？在现场，记者见证辽宁吹响向海图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号角。
0: 年终经济观察，辽宁以场景创新拓展消费增长新空间。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22号，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耕海洋，向海图强，补齐短板，放大优势，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
2: 许昆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统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精略海洋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辽宁海洋经济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注入了强大动力。全省上下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政治使命，是辽宁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的战略举措。牢记嘱托，砥砺奋进，扎实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许昆林强调，当前海洋开发利用已进入全方位全纵深拓展的新阶段，海洋经济的战略价值持续攀升，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正视差距问题，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新视野认识海洋、看待海洋，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聚焦重点，抓住关键，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要坚持产业强海，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耕海洋渔业，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公船等新型生产模式，促进海洋产品精深加工和流通，加强品牌建设，提升特色海产品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做强海洋制造业，加快推进质改数转，绘制好强链、捕链、盐链图谱，加强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招引，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快打造高技术船舶与高端海工装备制造基地，积极培育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海洋新能源、海洋新材料等新产业，发展海洋加低空经济等新业态，升级海洋服务业，大力发展航运物流、金融保险、海事法律等现代海洋服务业，统筹推进岸线、湾区、海岛、海域等资源开发利用，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前瞻谋划布局游艇产业，有力承接产业规模化扩张，赢得发展主动。要锻造星海科技，全面提升向海发展核心竞争力，强化海洋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整合全省科创资源，推进涉海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创平台基地落户，建立健全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激励政策，强化海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应用导向，重点攻坚高技术船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深海极地等领域技术瓶颈，积极组织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做足撮合。

0: 和对接文章，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成果变成好产品。要建强向海枢纽，加快建设现代化高水平港口群，提升港口枢纽能级，建设数字化港口，推动港口优化服务，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紧盯航线和船队两个关键，扩大辽宁航运服务覆盖范围，加强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港口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快推进内河航道复航，争取大连建设北极航线母港，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加快打造一批海洋特色产业园区。要强化内外联动，拓宽陆海统筹发展格局，增强区域协同发展合力，加强沿海六市全方位合作对接，推动大连建设现代海洋城市，提升发展能级，建立健全我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新机制，有效拓展全省海洋经济发展纵深，拓展向海开放的深度广度，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自贸试验区整合提升，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深化区域海洋合作，强化与环渤海地区融合联动发展，加强东北三省一区协同联动，推动港口航线平台等资源共享，把辽宁港口打造成为东北腹地出海的主通道主门户。要提升治理水平，牢牢守住海洋经济发展安全底线，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抓好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持续实施海岸带修复、海岛整治、湿地保护工程，维护好海上安全和海洋权益，加强边海防管理，强化海上交通运输、海洋渔业生产、海上观光旅游等规范管理，提升海洋预警预报水平和防灾减灾能力，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和简船转产工作，全面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许昆林指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全局性任务，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各级党委政府要层层压实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省海洋经济发展委员会要抓好总体谋划、统筹调度，及时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完善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各地要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健全工作机制，细化举措，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要抓好督导考核，强化跟踪问效，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能力本领，加快培养和使用一批知海懂海的优秀干部，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关心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浓厚氛围。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发展改革委解读辽宁省15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举措。大连市、盘锦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大连海事大学、辽宁港口集团、恒力重工集团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级领导同志、省中职有关单位、中央驻辽企业、省属国有企业、本科高等院校、部分民营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市领导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省府示范区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1: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的召开，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海洋正被辽宁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首先，这是一次思想的再统一。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到对辽宁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凝聚了共识，提升了站位。建设海洋经济强省不是选择题，而是辽宁服务国家战略、补上打基础这一刻跟上国家发展步伐的必答题。大会的深意不止于此，参会单位不仅有党政机关，更汇聚了央企、国企、民企、高校、金融机构，这传递出一个清晰导向，发展海洋经济不是政府的独立。

0: 角戏，而是全社会的大合唱。辽宁要打造的是一种全民知海、爱海、护海、兴海的浓厚氛围，凝聚起共同深耕海洋的强大合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大会不回避问题，正视差距短板，因为唯有认清短板，才能有的放矢地补其弱项，放大优势，让辽宁转身向海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集全省之力，会各方之志，辽宁向海既是战略升级，更是拥抱未来。
1: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方案、辽宁省煤矿综合整治工作方案、辽宁省非煤矿山综合整治工作方案、辽宁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办法。
2: 会议指出，组建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提高辽宁科技成果转化效能的重要举措，要紧扣2211产业体系，统筹抓好项目引进、平台共建、主体培育、创新成果转化和投融资机制，打造集技术研发、中式转化、企业孵化、人才集聚、资源整合于一体的创新平台，加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心智生产力。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深化矿山全面排查整治，夯实扣紧责任链条，强化工程措施、管理措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切实抓好煤矿安全监管，推动监管执法长牙带刺，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盗采盗挖等问题，零容忍打非治违，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强化非煤矿山源头管控，严把准入关口，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一库一测落实尾矿库监测管控措施，加大生态修复治理力度，守好生态红线、安全底线。会议指出，高新区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要聚焦主责主业，做实做好高和新两篇文章，加强技术策源，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放权赋能，优化产业生态、创新生态，加快把高新区建成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新质生产力引领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7月22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全国政协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省政协机关党组二季度各专门委员会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并部署下半年工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引导政协委员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省献智出力。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倍加珍惜老党员、老同志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深入调研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相关领域委员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国、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多做研究、多提建议、多具共识。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引领各界群众积极投身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为民造福中展现担当作为，在破解新难题中打开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0: 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安全生产深入调研，精准建言，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抓好监测预报预警、加强防洪工程建设等深入调研，引导群众增强安全意识，为做好防汛抗旱工作贡献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报道。
1: 7月22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
0: 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命名单草案。主席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省政协智库专家人选名单。
2: 辽宁在哪里？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啊。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先来看一组数据。2200多公里的海岸线，六座滨海城市，六大两港枢纽，280个万吨级的泊位，这是辽宁的海洋家底儿。辽宁还有全国领先的船舶海工产业，数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国家级海洋牧场，海铁联运畅通内外，陆海统筹区位无可替代。那么资源如何变成资本，潜力如何变成实力？今天召开的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将为辽宁锚定一个更加鲜明的坐标，辽宁在海上。两小时会议，来自沿海城市、港口、高校和企业的代表相继发言，亮家底儿，说潜力，谋突破。如何把海洋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辽宁打出了三张牌。第一张牌是畅通经脉，港口群正从单兵作战转向握指成拳，港口和腹地城市结对子，让通道不再只是过路，而是变成吸附产业极具要素的枢纽。
3: 只要加大以数字化、智慧化、绿色化为方向的港口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来吸引更多的船舶和货物来到辽宁的港口，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促进内地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
4: 立足港口优势、蓝色资源、沿边开放特色，主动加强与沿海各市协同联动，补齐产业链短板。
5: 就是在这个一些新的这个过去没有的货源、过去没有的航线基础上，那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创新的这个作用，无中生有，创造一些新的货源、新的航线。
1: 第二张牌是强筋健骨，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牵手并进，高端船舶和海工装备瞄准世界级，游艇经济、深海采矿等新赛道加快布局，航运金融、海洋文旅等现代服务业为海洋经济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6: 我们将加快推进辽宁省省管海域规模最大的丹东 DDR 200万海上风电项目开工建设，项目规划总投资195亿元，开拓海上风光电、海水自清、海洋牧场、海上能源岛等新兴产业，
7: 深耕深加工，延伸产业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呢，我们还要发展海上风电养殖融合，推进海上风电与海水养殖一体化发展。
1: 第三张牌是守住底色，辽宁画下了硬杠杠，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陆海污染协同治理、生态补偿机制同步跟进，目标很明确，产业要强，海水要清，岸线要美。
8: 坚持发展生态与安全同抓共管，在深化海洋产业创新发展、优化海洋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方面持续发力，
9: 从人才、从科技、从这个航运生态链的打造这些方面呢，努力为我们海洋经济的发展呢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这份辽宁省海洋功能区规划2024到2035，让辽宁在海上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标签，而是一道必须打好的发展命题。向海图强图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量，更是发展逻辑的系统换挡，差距就是潜力，短板就是空间。海洋强省的蓝图已经绘就，辽宁将用行动书写答案。

0: 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今天正式揭牌成立，企业将紧紧围绕辽宁货、辽宁船、辽宁港一体化闭环体系发展战略，打通本地货源、本土运力、区域港口协同壁垒，有效整合航运资源和专业人才队伍，带动港口、船舶维修、船员服务、临港物流等全产业链发展，全面助力区域航运物流产业提质增效。
2: 主营业务啊，主要在这个远洋运输、航运投资，那么在物流代理、供应链管理以及呢船舶管理啊等这些方面呢，进行业务的拓展。
1: 当天，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分别与大连东方碳谷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士湾航运有限公司达成合作签约。两家签约公司将分别提供150万吨石油焦固定运输货源及50万吨级的远洋船舶运力，实现货源运力双向保障。
3: 我们将与大连远洋长期协同，持续扩充运输远洋船队，拓展全球国际航线，联动跨境航运金融资源，打通东北腹地与全球市场物流通道。
1: 本台报道。
4: 在消费需求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辽宁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消费模式，通过一系列促消费举措，推动消费提质扩容。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消费一线，看场景创新政策引导如何为消费市场培育新的增长空间。
1: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今年上半年东北超在四省区同时拉开战幕，一批围绕赛事打造的消费新场景逐渐形成。在沈阳丁香湖不夜城，比赛之外，赛事带来的消费效应正在显现。这里是沈阳规模最大的东北超第二现场之一。对于商户深野来说，最初选择入驻这里只是一次尝试，但赛事带来的客流变化让他看到了新的机会。
5: 自从咱这丁香湖不夜城夜市成为了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各地的球迷就慕名而来，造成俺们的夜市流量成倍成倍的增长。
6: 我就看到朋友圈呢，就东北超现场第二现场就开业了，现在我感觉到挺好，因为我都没想到能卖这么好。比赛的话，我最多有一天都是卖了400多份。
1: 商户感受到的是赛事流量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对于城市而言，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赛事消费，更是以赛事流量为牵引形成的消费新场景。
7: 从东北超开赛至今，丁香湖不夜城累计的客流人数已经达到了73万人次。在这里，百余家商户满铺运营，从特色餐饮到文创潮玩，从驻唱歌手到互动的游戏，紧抓东北超的流量，这儿已经不只是看球的地方，而是迅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夜间消费场景。
8: 那丁香湖地区是我们于洪区最重要的这样一个生态的资源，那么我们围绕着这个山生融合的这样一种理念，不断地活跃我们整个丁香湖地区的消费场景和我们的基础设施。
1: 东北超带来的赛事流量正在向更广泛的消费领域延伸。今年辽宁围绕东北超在全省布局866个赛事第二现场，把赛事主会场与城市消费空间连接起来。七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2.7亿元，带动关联消费88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5.0%，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增长31.7%，服务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消费场景创新打开了新的空间，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还需要政策引导和消费供给不断完善。今年上半年，辽宁围绕扩大消费需求，创新打造五彩消费季，把商圈、夜市、文旅、数字消费等场景进一步串联起来，以旧换新，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家电、汽车等重点领域，通过国补加长补加电补加金融贴息等组合方式，降低消费者购买成本，也激发了企业参与热情。
9: 围绕着五彩消费季的活动呢，我们海尔和卡萨帝品牌呢推出了政企双补贴，至高补贴40%，同时呢全屋配套购买的时候，我们还有至高赠咖啡机的这样的活动。
1: 今年上半年，辽宁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消费者超过419.6万人次，拉动相关领域销售超过332.7亿元，其中绿色智能消费成为新的增长点，一二级高

0: 能效家电销量同比增长 63.5%， 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 7.1%。 这些变化反映出消费需求正在加快升级，品质化体验型消费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空间。
1: 今年扩大消费实物规划出台，这是首部消费领域的国家级五年规划，我们将深入贯彻国家规划部署，以政策加活动的双轮驱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商品选购、餐饮住宿、休闲游玩一体的消费流量，探索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拓宽全领域的消费增长空间。
0: 从赛事场景创新到消费政策发力，辽宁正在探索更多激发消费潜力的新路径。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消费模式持续创新，也为消费提质扩容提供了新的空间。本台报道。为破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缺抵押融资难难题，推动知识产权从无形资产变为真金白银，今天省知识产权局、省地方金融管理局联合举办辽宁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题交流暨正引起对接活动。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辽宁金融监管局、各市相关部门、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专利技术成果处置平台以及多家驻辽银行、数十家科创企业代表，围绕打通知识产权与资本市场的连接通道，健全辽宁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链条，进行了经验分享和产品推介。
2: 针对了这样的科创企业，开发了不同的产品，我们还开发了专属的针对科创企业的授信模型，从企业的科创实力出发，从它的专利的质量来出发，来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授信。
3: 我们企业当时是没有这个固定资产，也是咨询了相关部门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这个专利可以作为产权，然后去抵押。我们这次是成功贷款了1000万啊，然后大大的缓解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压力。
0: 活动还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多家银行与参会科创企业共达成意向授信2839万元。本台报道。
4: 省委决定郭云峰同志任中共辽阳市委书记。
5: 新华社刊发报道，辽宁丹东江海环抱的编程。报道说，丹东坐拥沿江、沿边、沿海三重区委特质，依托区委优势，丹东海洋牧场、临港产业等活力十足，对外开放窗口日益扩展。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讲述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辽宁省建平县小平房村党委书记钱学渝带领党员和干部群众坚持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故事。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聚焦辽宁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报道提到，当前辽宁正坚持陆海统筹、向海图强，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手持订单和完工量、海铁联运量全国领先，文旅产业消费持续焕发活力。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还关注了东北超，小票根点燃烟火气的报道说，一张票根串联起一条从赛场到商圈、从看球到文旅的消费链条，拉动了增量消费。
0: 辽宁省第15届残疾人运动会今天闭幕，本届残运会共设置9个大项、140个小项，产生金牌260枚。参赛选手中既有老当益壮的七旬老将，也有稚气未脱的8岁孩童。
6: 对于我们残疾来说，打乒乓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要求我自己就坚持锻炼，乒乓球给我带来了身体健康，心情也非常愉快。
7: 篮球让我们聚在一起，一起奋斗，一起努力，让我们更加阳光向上。
4: 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持续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供给，让更多残疾人享受体育运动的快乐，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0: 本台报道。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5: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0: 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

0: 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 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0: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1: 光是嘴上讲的不用，一定要授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0: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0: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3: 怎么种，种多深，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0: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5: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
4: 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6: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哇，长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4: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7: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4: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正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8: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4: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40.4 亿千瓦，同比增长 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7 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 6.8 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

0: 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万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十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两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0: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小凌河南大桥改建有序推进，福记错峰施工抢抓工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0号、21号，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抓实抓细项目谋利推荐各项工作，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先后听取了相关市直部门、住锦金融机构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以及经开区、临海市关于项目谋划情况的汇报，对各地区各领域重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会议指出，项目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工作，进一步开拓工作思路，咬定目标任务，紧紧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现代物流网六张网建设，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消费五个重点领域，强力推进项目谋划、包装、储备、建设等各环节工作，对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双高强力推进、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项目工作提质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研究谋划，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用好用活上级政策，聚焦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产业升级等工作目标，深入学习先进地区工作经验，科学精准抓好项目谋划，结合实际优化项目布局，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项目矩阵和产业生态。要狠抓工作落实，注重实际、实用、实操、实效相结合，市县专班专责推进，各部门各地区调抓快保，强力开展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务实高效谋划储备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坚持转深向海，强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滨海旅游、生态研学、绿色能源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推进物流枢纽建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强化金融支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

0: 调动更多社会资本，为重点项目建设汇聚多元保障。要优化营商环境，压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责任，积极落实五爪举措，推广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及时有效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以项目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小明参加会议。连日来，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1: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87%、80%。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湿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解铃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2: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系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系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1: 针对我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3: 7月2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主导产业深度融合情况，开展重点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和企业智能化改造进展、 AI 技术应用场景及产业融合成效等方面情况。视察组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部署要求，坚持创新引领数字赋能，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新材料、半导体等主导产业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融合应用场景。要强化政策引导和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4: 在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年过七旬的退休党员史继全始终奔走在基层治理一线。这位获评辽宁好人的老党员，20余年坚守社区，以实干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满满银发力量化解纠纷、守护平安、改善人居、做好传帮带，成为基层善治路上亮眼的模范标杆。
1: 退休之后，史继全始终牢记党员使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于2014年牵头成立史继全人民调解工作室。面对邻里争执、家庭纠纷、物业矛盾、经济纠纷等各类棘手问题，他秉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的调解思路，耐心上门倾听诉求，找准矛盾症结，先后成功化解各类纠纷400余件，调解成功率、群众满意率双双达到100%，被居民亲切称作贴心调解员。平安守护路上，他带头组建红色之光志愿服务队，吸纳老党员、退役军人，组建义务巡逻队伍，常态化在社区街巷、北湖公园、早市点位巡查值守。针对物业气管小区脏乱差、停车充电难、夜间出行不安全等突出问题，他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建成120平方米封闭充电车棚。

0: 棚，协调安装六盏太阳能路灯，自费增设监控设施，打造法治文明走廊，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让破败小院变身宜居家园。在做好一线服务的同时，史继全主动担当经验传承人，面向社区干部、调解员、高校师生开展专题培训70余场，多次登上全市覆盖18万党员的党建云学院授课，把基层调解、小区自治实操方法广泛推广。
1: 善举不分大小，平凡亦有担当。作为一个好人，好人就是一盏明灯，一群好人就是一片光。好人实际就是引领群众的标杆，好人就是表率，做好表率就做好投案。文明社会需要做好好人，崇德向上，孕育好人成长。文明社会呀，需要好人在社会治理中传播正能量，让做好人蔚然成风，让文明之花在锦州大地绽放。
0: 岁月不言，初心有生。年过七旬的史继全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凡人善举诠释榜样力量，以银发余热赋能基层治理。如今他依然坚守在社区服务最前沿，带头践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用点滴实干温暖邻里民心，用坚守担当擦亮辽宁好人底色，为锦州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温暖坚实的银发力量。
2: 日前，锦州正通公益救援队走进石桥子早市，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聚焦石桥子早市临河夜市已布设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的实际情况，面向市场管理工作人员普及专业急救知识，重点教授心肺复苏、 AED 规范操作及现场心理安抚技能，让急救技能扎根商圈，守护民生平安。
3: 早夜市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人员高度密集，突发心脏骤停等安全意外风险较高。此前，我市已完成两大核心市级 AED 急救设备全覆盖，补齐了公共场所急救硬件设施短板。针对普遍存在的设施闲置、无人会用的难题，本次培训精准靶向一线从业人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员带头学习、带头实操、带头施救的方式，全面提升商圈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
4: 我们正通公益救援队专门针对早市、夜市工作人员、党员、商户开展培训，就是想让急救设备真正用起来，用实打实的安全服务为锦州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3: 培训现场，救援队专业讲师结合早市商圈突发急救场景，详细阐述急救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性，对比演示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的施救要点，同时针对性讲解现场心理复苏安抚技巧，指导工作人员在专业施救的同时平稳疏导患者及围观群众情绪，保障应急救援规范有序开展。参训人员认真听讲，反复实操，掌握心理安抚、心肺复苏搭配 AED 除颤的成套急救技能，打消不敢救、不会救、不会用的顾虑，实现人人懂救急，遇事能施救。
5: 现在早市的人流量比较大，外地游客呢也比较多，为了安全考虑，我们早市也增加了 AED 体外除颤仪，给我们早市呢也是增加了一个保障。
3: 此次专业培训有效盘活了市级公共急救资源，全面提升了商圈从业人员和党员队伍的应急救护专业水平，构建起硬件设备加专业人员加规范技能的全方位应急救护体系，切实筑牢市级安全防护网。
6: 近日，市疾控中心启动全市公园媒介疲累专项监测调查工作，通过系统化调查摸清我市公园蜱虫种类密度和分布情况，从源头排查虫媒疾病传播隐患，同时提醒市民在户外休闲游玩做好防护，防范蜱虫叮咬的致病风险。
7: 记者在监测现场看到，疾控工作人员采用标准布齐法开展采样作业，在公园植被茂密、游人常经过的草丛区域缓慢搜寻，每完成一段监测区域，工作人员都会细致检查布齐表面， 认真查找附着的蜱虫，及时清点记录监测数据，并将现场采集到的蜱虫样本统一装入专用离心管留存。据了解，蜱虫俗称草耙子，我市以长脚血蜱最常见，主要栖息在草丛、树林、灌木丛等野外环境，隐蔽性强，传播疾病的风险较高。
8: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在这种杂草比较多的地方，蜱虫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尽量少在这个杂草丛里边活动。那么如果说有必要活动的话呢，做好个人防护，喷涂一些像避风胺之类的驱蜱剂，希望大家呢尽量少带宠物去这种不熟悉情况的这个杂草堆啊、灌木丛啊，避免呢宠物也被叮咬，然后呢同时也避免这个蜱虫的扩散。
7: 本次专项监测覆盖全市九个县市区、30个公园、33个监测点位，涵盖了城市中心及郊区各类开放式公园。监测将持续至9月，每月中旬开展常态化定点监测，系统掌握全市公园蜱虫活动动态。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3: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那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天气由晴转阴，会出现阵雨，刮南风4到5级，海上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呢可以达到7到8级。从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天有阵雨，那风向呢是由南风转为北风，陆地风力是3到4级，海面依旧是5到6级。
0: 始终有雨啊。
1: 没错。
0: 大家都实际都最近都已完全适应了哈。来接这个电话，别让人等太久。
1: 好的，你好。
2: 哎，
1: 你好，请问是陈先生吗？
2: 是。
1: 陈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有真个事儿，我是临海市建业镇瑞丰村的村民。听得懂不懂？
1: 能听见。
0: 您把那个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声音给它关小一点啊。
2: 我闭了。
0: 对，给它关到最小就行。好，您请讲。
2: 听老不懂。
0: 您请讲。
2: 我是建业区这个属于临海市。建业镇瑞丰村的村民。我姓陈。
0: 遇到什么事了？说一说。
2: 我真个事儿。这玩意儿我这事儿要说呀，这就得长点，我就长话短说吧。
0: 对。
2: 我们这个屯子啊，东边有半里就有个小铁道。这小铁道是伪满时候修的，日本人修的，由这个河屯盐场到这个双阳车站那儿，它是正常的。赶在以前呢，人家小跑小火车，咱提着改革之后吧，他这个火车就不跑了，黄了，盐场黄了，这铁道也都扒了，都收拾了。
0: 您听我说啊，这可不叫长话短说，这都伪满时期都来了。简单的讲，就是你听我说啊，
2: 说你听不明白呀。
0: 我告诉你，你就直接给我们讲，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希望我们帮助您。
2: 这会儿我再说。那个。这个村上啊，包给个人的这个地，这嘎子地方，包谁的呢？包了本村的村民了。他原来是2米3，这回呢，他把树栽到这个

0: 原来的树又多栽一趟。
1: 嗯，
0: 我这地离他剩3米多远的。
1: 嗯，
0: 原来就是5-6米来的，这回他这影响啊，他的那树吧，那大那树长得快，那是钻天杨。
1: 嗯，
0: 三五年就长得多高了，这一见天气日，头上见到日头，下午干脆一点没有。
1: 嗯，
0: 就这影响庄稼这玩意儿，他和村上和他定有合同，是2.3米，现在他多出还蛮好有3米的。
1: 嗯，
0: 就这个事儿，我就要求啥呢？他把这后院栽的一趟树，他给他停了。哎，现在都活了，今天村里我现在这个事儿，这个挺长时间了，我都上市乡里去好趟了。
1: 嗯，
0: 就这个事儿。
1: 就是说，有村民呢，村里边把这个原来这个小铁道两边的这排水沟，还
0: 是
1: 这么荒沟，荒沟荒坡的。
0: 这小铁道东边是上水线。
1: 嗯。
0: 是往新立站去的这个水田地这个水线，西边呢是这个泄水沟，是我们村上的泄水沟。
1: 好吧，我们就
0: 这小铁道在这俩当中。
1: 嗯，我们把它理解为就视为这个荒沟荒坡的这样的私荒地是吧？把它承包给这个村民了，其中一户村民。
0: 村民人家没都包它，就包了2米多宽。
1: 2米多宽。
0: 对。
1: 两米多宽，
0: 哎，对呀，可以这样。
1: 2米多宽这里边吧，你得看。
0: 2.3米，我听我们书记说了，他说他有合同。
1: 这里边呢，这个合同啊，是把这块地包给他了。至于地上物要做什么、种什么，这是要有说道的，对吧？就简单的讲，如果这个铁道啊，失去它原来的功能了，就废止了，不再你刚才说到这个延长也好、围长也好。废弃了，不再使用它了。那么，接下来它的功能随着这个盐场的业务的停止而停下来了。那么，两边呢，如果呢再种这个防风林、防护林，似乎呢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是一。第二呢，你这个树刚才说到了，速生杨，速生的这个钻天杨，它的。哎，成长性非常强，长得特别快，而且高。那么显然，这个几年三年五年长起来之后呢，一定会对周围的，就是这个杨树北面的这个庄稼，大片的庄稼，尤其是树冠投影覆盖住的这部分，一定会有影响的。
0: 对，
1: 采光受到影响了。那么，老爷子，我跟您说啊，从法律上讲，对方这么做。是违法的，庄稼也要有采光权，影响到庄稼自然生长了，那么这是不合时宜的，法律都保护不允许这样，怎么办呢？
0: 对对对，
1: 跟村里边呢提出来，由村里边出面找对方谈一谈，说你这个你种大田，种其他的这个林间作物，或者说这就是经济类的其他作物，低矮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呢，
0: 那没问题，他就来上我都没问题。
1: 是，你看这老先生还说话讲道理。
0: 那可不咱
1: 如果呀，如果种这个杨树，那高大的杨树长起来，这个
0: 它都有10丈高，咱家有10层楼高，我看。那就他以前你栽树来了，栽2趟。
1: 对的。
0: 现在呢，在头上放了，放完了，今天
1: 就
0: 多栽出一趟
1: 了。这个事儿啊，他任他长，肯定是对这个。大家的大田作物会有影响，然后这样呢，就由村里边呢找对方来谈一谈。如果谈得拢，这事儿啊就好处理；如果谈不拢，那么你们可以啊，你可以到你们建业镇政府啊有这个司法所去谈一谈，向他们呢提出这个合理的诉求啊，就请司法所啊作为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然后由他们出面找对方继续谈，这个叫矛盾纠纷的调解。调解完了之后呢，是有这一张书面的文书的，给你们各自签字，按上手印，这个事儿呢就相当于要有法律效力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啊，就是调解完了，大家认可了，那么好就按这个去。

0: 办？
1: 这事儿让我们书记找他说过，他三月树是书记，今天春转书记找他了，他不管那事儿，他讲话他妈他书记来那拿着狗头给钉了，钉死他，这家伙还挺凶悍。
0: 这个
1: 这个我跟你这说，我上乡里头去三趟了，乡政府啊也答应说他是干啥，乡政府说这个地呀，说不是村上地。是人家水利部门的地，这地得定准了，这定准这那玩意
0: 您
1: 也
0: 听我
1: 没
0: 说
1: 劲
0: 啊，
1: 儿，这个
0: 您听我说啊，如果要是水利部门的，比如说你这个临海市水利局主管的，他管河道啊，这个河滩地也好，是什么这个河流河道也好，这归水利部门。如果确权真的就归水利部门的话，那你村里边无权发包给村民。
1: 现在村民人家连村上也没知道，我要这想跟你细说，你不明白，这个地这个生产队解体时候，他就归我们村上也这个和这个那叫河村盐场，这个咱新盐场的地方，回去就没全包给他，就是说影响人家，这个地可能是将来有我们的使用权，没有卖的权，人家将来收。人家要用这块地的话，人家这地谁的地，人谁得钱，是这个事儿。这
0: 您
1: 个
0: 这样
1: 水利
0: 啊，
1: 局，
0: 就是这刚才呀，这个权属关系，我建议您必须弄清，村里边也要弄清楚。如果要归村集体，这个村集体所有，法律上说叫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话，那么就百姓听不懂，那就是说咱们简单的讲，就是归村里所有。那么好，村里有权对外发包。如果刚才您讲了说归水利部门，作为河道啊，作为什么这个防洪沟渠等等吧，总之一旦定性确权归水利部门所有的话，那么村里就无权主张把它发包给谁，承包给谁，这个要弄清的。至于说这个刚才您去到了这个村里边跟村里讲过，对方不接受，那么好又到你们建业镇去三回了。同样遇到这种情况，镇里边说这个不归村里，而
1: 这
0: 归
1: 镇
0: 水利
1: 长，
0: 部门。
1: 我叫满昌啊，这个宝昌，你听我说，再说两句，打扰你啊。这个建业镇我去三回了，去三回呀，没见着书记，都开会。最后有这一事，见着是那个镇长了。镇长说："你这个这听说也知道我们这个事儿，他咋的，都不办事儿，这玩意儿你这好个月半年的，你那总得解决不？"

0: 我那地就有三米多的圆了，原先六七米圆了，挺宽的
1: 了。刚才我跟您讲到这个细节方面的事儿了，如果确权这一块地，就是这个铁路铁轨两边的这个就是边沟，确实归你们村里边所有的话，那么村里有权把它发包给村民。如果不是归水利部门的话，那你村里边跟人签合同是无效的合同，这个事情需要弄清啊。
0: 不是这个事儿，可能谁到这个事儿看看村子和这个水利部门他是不是清楚。是
1: 就是你也别说，可能这事情要说就给他叫准了，必须得叫这个真儿啊，要不然你
0: 咱得问人村上呢，人村上得知道啊，是不是和这个水利部门和他那个说你们就给他两米多得，是不是咱？
1: 刚才呀，你说你
0: 老百姓知道啥呀？
1: 刚才你不是说你
0: 根本就是影响咱地了，就是咱这嘎不影响咱也不干啥的。
1: 刚才你不是说你到
0: 要求说
1: 到你们这个建业镇里边去反映情况，得到的回应说这不归村里边，归这个水利部门吗？
0: 那水利部门他也不能说你叫他栽树，对不对？
1: 你听我讲啊，归谁谁有话语权，谁有这个？如果归这个临海市水利局管辖，那么这个地村里边就无权把它发包给村民，从根本上他就没有权啊。
0: 那咋整啊？那人家水利部门的那咋整？他就叫他栽树的呢？你栽树行，你别影响人地呀。种地的打粮食的，或那主席华就那个习近平都说，那老百姓没粮食行吧？那你都栽树，那不打粮得了？
1: 你听我，你听我讲，老爷子，你说的对，这事儿对
0: 啊。
1: 然后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首先你要把这个你要。主张这个权利，你得找对门去说话呀。就是刚才我跟你讲，你要弄清楚。
0: 咱也不知道咱家是对门，咱一个老百姓知道什么对门不对门的？我都八十多岁了，我八七了，我属龙的。你说这那玩意儿，我上那个乡里去那十七八里地，我这咋走回来？恨不得妈的爬回来。
1: 你这样，老爷子，你接下来
0: 你
1: 不用你来回跑了，十七八里地的。我们帮你、我们帮你沟通沟通。
0: 真了不起呀、
1: 你听我说，我们帮你。
0: 到那嘎人两句话给咱答对了，你说那玩意咱能咋整啊？你这事儿
1: 啊。好，老爷子，你听我说，接下来你不用跑腿了啊，你别跑那么远的路了。我们帮你沟通这个事情，弄清楚，到底归谁管？然后呢，接下来再说该不该种树这件事情啊。
0: 对，
1: 听我说，
0: 我也是真想啊，您帮助我就找，就说叫您帮帮。要不我那走不动了，我上哪儿也去不了啊！
1: 好，你听我说，
0: 不行啊！
1: 好，听我说。那么接下来呀，我告诉您，不管谁管，归谁管。那么种树，你都不能影响这个邻居种地这个庄稼。
0: 对，
1: 庄稼它也有采光权，你这个权利不能给人剥夺破坏了啊！就是你在这儿种上树，你影响人家大田作物生长，这是不行的。
0: 啊，
1: 所以呢，两件事儿，第一，首先得确权这个，边边沟沟这个地到底归谁管啊？弄明白了之后，完了接下来再探讨这个树这个事儿。
0: 完再探讨这栽树合理不合理？对，
1: 好嘞，我们帮您去沟通吧啊，老爷子。
0: 好吧，好，谢谢你，马上啊。
1: 这个身体状况，
0: 感谢你啊，
1: 你别客气。这身体真好，
0: 不客气呀、我说到岁人呢也走不动，也整不了啊。
1: 好嘞，你就留在家里就行，这事儿你就甭管了，我们帮你去沟通啊。
0: 好，
1: 哎，好嘞，我真羡慕这，你看八十七岁，你看他这个中气多足，是不是？
2: 没错，
1: 哎，声音那么洪亮，而且思维特别敏捷。好吧，
2: 好，
1: 我们祝愿这样的高龄老人健康长寿。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2: 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两路电话啊，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2: 哎，你好，
0: 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那个，我现在那个，我今天我就是谢谢你们，谢谢宝昌老师、记者、各个领导，社区，完了那个大街道，还有我们那个物业，我都感谢。都互相感谢了。他这个那个电线呢，他就推上去了，那社区来人了。把那电线呢都搁那个雨达上了。我今天我就是
1: 电线，
2: 就是感谢你们了。
1: 这刚才像穿羊肉串似的，这个感谢宝昌老师，感谢记者，感谢这个团队，然后感谢社区，还说到大街道。这个电线是怎么回事？最近呢
2: 没有你们帮忙啊。
1: 不这个谢的事咱们先放一放，不着急。
2: 好，
1: 关键是刚才说到电线，前一段我们跟电线电缆有关的诉求有若干起，您说的是哪一起啊？
2: 就是那个，我是什么气象台那个新家园那个，五号楼、那个。
1: 气象新家园。
2: 那
1: 个楼上有一位邻居弄那个电车，晚间的停到您那个窗户前边，然后他飞线充电，是这个吧？
2: 对，
1: 现在呢，社区帮您忙把这问题解决了，是吧？
2: 哎呀，太帮忙了！我的天哪，尤其那个宝昌老师
1: 啊，
2: 我太感谢你了。你说话我可爱听了，真的。你批评我我也爱听，真的。
1: 批评你也爱听。
2: 我特别欣赏你，真的。
1: 批评。
2: 完了，另外我们这个社区呀、街道啊、物业呀、都来人了。哎呀，太好了。
1: 哎，真好。这个事儿啊，
2: 要不然我实在受不了，我根本就不行啊！我妈呀！
1: 心病解除了啊！那这样，如果是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把它也传递给这个，来那个郑帅，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0: 好的，我们联系了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的季书记啊，季书记你好。
3: 哎，你好。
1: 我有印象啊，这个季书记同样是雷厉风行、快人快语的。上一次我们交流过，
3: 是。
1: 刚才这位这个阿姨啊，她打来这个反馈电话，开板就说要感谢一大串儿。
3: 这都是咱们应该做的。
1: 她的问题得到困扰，她的问题得到解决了。那么这个事儿应该是刚才说了，跟这个。

0: 大街道，您是敬业街道，
1: 我
0: 叫
1: 是敬业街道辽工社区，
0: 辽工社
1: 对，
0: 区。刚才几次提到了这个社区啊，帮助他本人那个解决了这个困扰。当时节目中啊说过，说这个第一，楼上的邻居啊，为了这给这个电车充电方便，从楼上往下甩线。现在呢，这个规范用词叫非线，这里边呢有隐患。第二呢，说过，充电的过程中啊，那电池组在受电的过程中是有声音的，这个尤其在夜里可能声音大一些，而且呢，又是在这老人所居住的男卧室，啊，好像印象中说过双阳的格局哈。总之
1: 对，
0: 就是
1: 双阳。
0: 在这个卧室前边的那个窗前，那车停的就在窗户底下，这样呢。老年人较轻，我理解啊，可能还担心，越担心越睡不好觉，越睡不好觉越着急，越担心，反正就是这样，乱麻绕成一团了。所以呢，把这个诉求交给我们直播1、2、3、4、5了。刚才呢，就是满心欢喜，说这个社区帮忙、街道帮忙、物业帮忙，这问题解决掉了，是这样吗，书记？
1: 对对对，因为就是之前咱这事也一直在跟进，一直在联系。完了，当天我们接到你这个电话之后，完了我第二天就是当天的时候，我们就派两个人过去了，也跟这个找了物业啊。完了，我们到现场，社区其实到现场，能把这事儿当场就给那个解决了。
0: 这个其实我们反复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啊，就是基层的工作最难做了。
1: 是因为
0: 上
1: 这
0: 边
1: 事儿
0: 的
1: 吧，不
0: 任
1: 止一
0: 何
1: 两
0: 文
1: 次。
0: 件，就
1: 对，
0: 是弹指一挥间，这个麻烦事儿都到了社区或者在农村都到了这个村两委了。那么要做这个村民的事情呢，这个工作吧，化解矛盾特别不容易。但是呢，不容易又有什么办法呢？肩负的职责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从心里啊理解这个社区或者这个村两委这样的工作，基层组织工作特别难做，不容易，一手托两家的事儿，还无权，无职，只有这个责任在，甚至说这个很多
1: 就是我
0: 时候
1: 们
0: 是
1: 沟通
0: 道
1: 协
0: 义
1: 调
0: 情
1: 啊，
0: 理在。
1: 和居民沟通协调，完了找了消防、派出所什么的，物业这个等各方面嘛，完了也跟那居民说解释这个事儿，也希望就是理解一下。
0: 好在呢，楼上的邻居包容理解了，而且呢，这个接受了社区的调解工作，这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有一方不肯退让，这事儿也很难解决，对吧？上一次呢，印象中这个诉求人呢，这位阿姨挺困惑、挺苦恼的，甚至直言不讳的讲说，跟这个楼上邻居，邻居关系也不要了，就是这个。为这事儿吵来吵去，都弄到把警
1: 当
0: 察都
1: 时双
0: 给。
1: 方是情绪都比较激动，
0: 是的，
1: 完了
0: 是
1: 咱
0: 的，
1: 也是做出就是各方面就是劝说嘛，完了也找了那个消防派出所什么和物业，完消委也是达成这个一致的意见了，完了这大姨这也挺高兴，
0: 感谢辽工社区啊，感谢季书
1: 对，
0: 记，这是
1: 我
0: 敬
1: 认为
0: 业
1: 我
0: 街
1: 们应
0: 道的
1: 该做的，
0: 这番事情，这番话语做了之后啊，矛盾烟消云散，以至于今天这个阿姨兴致勃勃、兴高采烈，反正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她，都不为过。总之心
1: 我
0: 态
1: 们也跟
0: 好
1: 他说了，如果要发生什么情况，可以和咱们直接联系，就不用再那个打这个什么这个电话了，直
0: 那
1: 接跟我们
0: 么
1: 网络约
0: 这
1: 和社区书记
0: 个，
1: 联系就行。
0: 这个王阿姨啊，您这样吧，这个季书记电话我们也接进来了，然后呢，有什么话？想感谢的，直言不讳的跟季书记说两句。
2: 书记你好，
1: 王姨你好，王阿姨，
2: 那个我多亏那个你们那个第二天就来了，就是哎呀，就是上楼上小姐给我这个阿姨看了，完了她把那个她把那个咱那个社区啊人啊都把那电线呢都给挑上去了，都挑到你那上了，要不然
1: 只要
2: 我
1: 你
2: 根
1: 满
2: 本
1: 意这
2: 就
1: 就
2: 不
1: 行。
2: 让你在这嘎睡觉，我就
1: 是没
2: 特
1: 事，
2: 别
1: 有
2: 感
1: 啥事
2: 谢
1: 和
2: 你，
1: 我直接联系啊。
2: 完我那啥，那个，完我也不会说啥，完我就是
1: 没
2: 一
1: 事
2: 步
1: 没
2: 到
1: 事，
2: 位了，就是谢谢你们，好不
1: 没事
2: 好？
1: 没事，就是应该为居民做的啊，
2: 好，
0: 那么这个王女士啊，这个阿姨啊，我再跟您唠叨两句啊，咱们就结束通话。这事儿呢，因为人家辽工社区啊，这个季书记把这个相关的矛盾调解这个给担过去了，然后呢，有了这么好的。

0: 结局。那么接下来呀，我跟您坦率的讲啊，这社
1: 啊，
0: 区
1: 行，
0: 呀，
1: 嗯，
0: 咱们看那个样板戏，就那唱词里有啊，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就是社区就那么几个人，但
1: 对，
0: 是他
1: 是，
0: 涉及的这服务的这个面积啊那么大，几千上万人口，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么接下来呀怎么办呢？我给您提建议，就是跟楼上这个邻居啊，不要。心里边不要有这个结，把它解开。人书记帮你解开了之后，接下来让你去维护一下。怎么维护呢？你可以跟他年轻啊，你跟他叫这个外甥叫侄儿的，反正你去跟他讲，你说这事儿啊，那个大姨过去啊，什么什么情况，身体怎么样，不好接受这情况。然后呢，这个担心跟你说出来了，当时没有处理好，这回没问题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也帮你，你看有什么事情，大姨有的是时间呢，我帮你去坐一坐，看个车呀，照看个门什么都可以帮助你。你这么一讲，对方也感受到了这
1: 啊
0: 种
1: 是
0: 好
1: 啊
0: 啊，
1: 嗯嗯，
0: 就这么
1: 行
0: 去
1: 嗯，
0: 做，邻里关系保证越处越好啊，
1: 哎哎
0: 好不
1: 哎，
0: 好？
1: 嗯，宝昌老师，我还有事儿，
0: 好，你说。
1: 我谢谢你，我关键我就谢谢你呀，我呀，要没有你不行啊，我解决不了，
0: 好好，
1: 啊，我
0: 还
1: 还
0: 有
1: 有那
0: 你，
1: 你接着那记者姓啥呀？
0: 我
1: 我
0: 们
1: 也不
0: 一
1: 知
0: 个工
1: 道，
0: 作团
1: 完我
0: 队
1: 就
0: 呢，
1: 谢
0: 此
1: 谢
0: 刻
1: 了，
0: 呢，在我旁边的是郑帅，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嘞，
1: 再
0: 好
1: 见，
0: 嘞，
1: 哎，
0: 就
1: 好
0: 这样
1: 嘞，
0: 啊，
1: 嗯，
0: 再次
1: 好嘞，
0: 感谢敬业街道辽工社区的季书记，再会，
1: 哎，好，嗯，再
0: 好，
1: 见，好
0: 哎，
1: 的，
0: 这样的事情，你说这么一处理多好，是吧？
1: 嗯，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马女士吗？
4: 啊，你好，是的，是我。
1: 马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4: 啊，你好，就是上次我在咱们12345就是说了一回，就是我家那个鱼塘啊被别人家那个私自占了挖鱼塘的这个事儿。啊，当时我说的是咱们不是经过各种关系来解决吗？首先就是我想跟那个您再叙述一遍这个事儿。就是我家这个鱼塘吧，就是属于被别人强占了这种。咋说呢？就是我家老人70多岁了，在家，然后那个。就是他们一开始是把鱼塘挖了，完往里放水，一点点越放越多，完了就侵占我家地了。然后来呢，就是他现在就想把我们家所有地全部都侵占了。然后他跟老人说，老人不同意，他就往老人的大门口放那种猪粪，然
0: 放
4: 后
0: 什么？
4: 半夜的时候往老人大门口放石头还有草。但是我们找了各个相关部门，我们找了我们右卫镇的。镇政府当时接待我们的是任浩洋书记，然后也找了我们的那个本地右卫的派出所，

0: 派出所当时虽然立案了，完我说这个算村霸，他说这个不算。完了现在呢，我们也找到治安资源局了，治安局一开始说我们这个他们这个属于违法行为，让他们抽水，完了回填鱼塘，但是治安局不知道是知为十天过后，他就把这个否了，他就说他跟我回复这样的，就是说他挖鱼塘这个土他并没有拿走，也并没有卖，而且这个土就放在鱼塘这个，就咱叠那个石棱，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土话啊，就叠到那个棱上了，这棱上这土再叠这个棱土上，它又种苞米了，所以不违法。我说的，那我们挖这么大面积池塘，我们有那么多地都损毁了，然后怎么就不违法呢？他说这就不违法了。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咱们找到临海市自然局这边吧，他们说所有的这个答复，就是这个李宁局长，就是他说的算，就叫李宁了。但是说都以他这个说的算，完他说的，完我说那不对呀，我说领导，你牵头说他是不合法的，就是抽水回填鱼塘恢复原貌，那你现在咋又合法了呢？他说的，我就这跟你说，你能听明白就听，你听明白，你要听不明白，你爱哪唠哪唠去。我呢有跟李宁所有说话的电话录音。也有就是所有的现场的视频兼图像，然后那个我现在真的是没有招了。你看咱走了这么多个部门，咱现在这么多部门参与了，我家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儿，老百姓我就感觉我是一个年轻人，今年我44岁，我家老爷70岁了，咱们老百姓就是维权怎么这么难呢？就是我现在我真的是有点无助了。
1: 嗯，不用这样，其实是有助的。
2: 嗯，
1: 这个事情呢，上一次我们直播12345这个栏目受理您的诉求之后啊，印象很深，并且呢，随之呢，我们还联系了您那个父母，您是在城里生活是吧？
0: 那我是在城里啊。
1: 哎，那您父母听您说话，能农民不是这样说话的
0: 啊？对，
1: 能听得出来。就是您父母所在村叫
0: 右卫大马村。
1: 对，大马村这个村支书 我们电话也接过，当时啊他这么讲的，说这当年开荒这个地由村民这个耕作，这是事实，但是呢他跟我讲，他说应该是有6户村民共同来耕作的，是这样吗？
0: 啊，对，是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其他几家就是把这个，就是其中我们挨着这家界点，他把这个维权当着我们派出所面就委托给我了。他们家姓肖，叫肖斌。
1: 好，我们不说名字了啊。
0: 啊。
1: 这里边呢是这样啊，我要跟您说的恰恰也是这个意思，就是6户人家呀，上一次说了都耕种这个地呀，开荒地，然后呢，有30几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你要改变它，改变什么呢？第一，改变这种耕作的这个，它还不叫承包户啊，就是大家呢共同来经营这块地，种什么呀，这个产什么呀，怎么，总之就是这个6户人家这个事实没有改变，对吧？
0: 对。
1: 第二，村里边呢长期以来是同意允许的，这个没有改变。其三呢，它作为耕地的性质，耕地，所谓耕地不是这个鱼塘，不是水田，是耕地，对吧？旱地。那么种什么打什么村民自己说了算，但是呢没有改变这个土地的用途性质。这三样都没有改变，如果想改变的话，那么至少你比如说涉及到这个6户村民，你得集体形成一个决议，过半同意，这样才作为这个集体的主张，对吧？
0: 嗯，
1: 你要如果不过半，说这个2户人家、3户人家表态说想同意了弄鱼塘，对不起，那没过半，你在法律上你这个还过不了，不算数的，这是一。第二呢，村里边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你长期以来把这个由村民去开荒。开垦出来之后呢，耕作，这当时完全符合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政策，一直沿用到今天。所以呢，你要突然之间把它改变，交给某一户外来人，上回您说。

0: 到了这个情况，这个也有待商榷，对与不对，妥与不妥，该与不该，这个事情是值得商榷的啊。村里边这种做法，顺带说一遍，说一下啊，上一次印象中这个村支书对这个挖鱼塘的这个人这件事儿有一番表述。第一，说这个虽然在这个挖鱼塘这个人，他是其
1: 他有
0: 中
1: 个，
0: 六户之一，
1: 他不是六户之一啊。
0: 你听我说啊，六户之一挖了鱼塘，然后呢，您说的那个，非当地那个农业户口的外来人开公司的，这是您当时的原话啊。对方呢，在往这个鱼塘里边呢注水呀，什么这个投放鱼苗啊，这是他在做的事情。来自村里边的村支书这样回应的啊。总之想跟您说，就是如果改变这个土地的用途了、性质了，这个是作为监管部门，自然资源局，就是我们过去说的土地局，对它有完整的这个管理权限。还有一个机构啊，就是农业农村局，对它也有管理权限。这两个单位，你要向他们提出这个相关的诉求，都可以的，他们都应该受理的，这是一。第二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受理了，你比如说上一次你没提到农业农村局啊，只跟这个自然资源局进行了沟通，那他派出机构派到这个你们右卫镇的，这个土地所啊，这个派出机构，如果是派出机构的人员到了现场，了解情况之后做出那种表态，然后呢，随后多长时间改变了当初的这个态度，对吧？形成了这个截
1: 然
0: 然
1: 后
0: 相
1: 不
0: 反
1: 是，
0: 的不同的这个观点，观点就可以意味着管理方的态度了，对吧？那么你为什么这么大的转变呢？大相径庭啊，截然相反呢？差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哪里呢？那么接下来啊，包括上一次参与节目的时候，我们接听您电话，您也提到了，说这个第二天呢，你们临海市自然资源局的局长就有一个这个接待日，对吧？专门这个受理您这个相关的诉求，你就
1: 但
0: 可。
1: 是第二个接待日我打断您一句，就是接待日的时候他并没有接待我，您能听得懂吧？就是一个信访局的一个小孩儿，我问他这些问题，就是包括咱们说这个土地管理法这个事儿，问他这个问题我咋问他都答不上来。然后他就说，主管我们这个局的局长那个出差，就是下片了，就是下到那个地方了，应该是，但是说回来的途中出车祸了，结果说这个接见就没有。然后昨天我又给他们打电话，因为我给锦州自然资源局打电话了嘛，我说人家这边自然资源局说向咱们锦州自然资源局汇报了，说是您说的这个是合法的，就是咱们锦州这边收益是合法的。他说那不可能，他说你这样，他说你今天去那个临海自然资源局去找他们那个自然资源局的局长。我说的，他们给我的回话是，就全以这个李宁的回话为主，就是还回到这块儿，说我们这是民事纠纷，这个也不犯法，这也不归他们局里管，就是大概就是这意思。
0: 不归他们局里管，归哪个局管呢？
1: 他说这个跟他们不发生关系啊，他说人这个是合理合法的呀。他说的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条，就是说，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条，它只是把咱们土地分类了，就是包括哪块是林地呀，哪块是那个耕地呀，哪块是荒地，它只是这一个分类。他说根据那个这个第4条，他就搪塞我了，他说的那个他就推诿和搪塞了。他说根据这个第4条，他在耕地上养鱼不违法，他就是这么回复我的。
0: 你这样就是，你可以要求他作为就是临海市自然资源局，给您就针对这件事的诉求啊，给您书面的回应答复啊，这是您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按照行政这个管理法呀，就是作为这个行政机关，他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1: 他
0: 甚至
1: 说
0: 说是裁决，
1: 我
0: 那
1: 刚才也我跟他说了，然
0: 么，
1: 后你现在锦州自然资源局这边也说，只要他书面的一个答复，也像您说的，但是人家说了没有，就是没有。

0: 没有这个，行政过程啊，不合规，甚至不合法。您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诉求，法律保护您，也要求对方作为行政机关必须正面的回应这个诉求人相关的要求，做出解答，并且呢，当您本人或者其他的这个涉事方向对方提出这个要求，他书面回复的时候，那他们不能拒绝。
1: 好，那我谢谢您了啊，谢谢您了，领
0: 把
1: 导。
0: 这个事情啊，因为什么呢？现在看吧，刚才我该说的给您讲了，就是你们六户人家要多数人赞同，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不愿意改变这个土地的用途，依然还让它种粮食，农作物，而不是用来养鱼。如果大多数这个六户人家当中的大多数都做这种表态的时候，那么就是有效的啊。接下来就跟这个管理部门，一个是刚才我说的自然资源局，一个是农业农村局，提出你们的合理主张，要求他们了解情况，做出这个合理的，拿出合理的意见处理决定啊，这视为一种裁决。如果对此呢依然还不接受的话，你们可以这样啊。上回我也跟你说到了，临海市有专门的农村土地纠纷仲裁委员会，啊，可以提出仲裁申请。拿到仲裁申请，如果你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上一次我们特意把这个临海市土地仲裁委员会首席仲裁师的这个电话已经给您了啊。是否联系那是您个人的事儿，这个我们帮助您就帮到底，就这么一个过程。接下来如果对此依然还心存疑虑，不好接受的话，好吧，拿着这个裁决意见，可以继续最后一个就是提起诉讼啊。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这样，然后呢，你们合理的维权途径就是这些。至于这个管理方，这个出尔反尔、大相径庭的表态，不合时宜。要么就是前面说这个违法这事儿，那么这个话说得过于草率了；要么就是后边其他的什么不好在阳光下讲的事情，撬动了他们的这个执法的客观公正性，做出那种表态。所以呢，这事儿我们不知道临海当地呀。这个自然资源部门因何而做出这种完全相反的这种表态？所以你就可以要求他们必须给你提供那个书面的意见啊。接下来你们可以拿着这个，既然锦州市自然资源局对此做出这个批评性的回应，那么也就意味着，简单的讲啊，他这机构这名字比较绕口，不好，不如那个土地局好说哈。但是现在叫自然资源局，这个地方呢，它现在是直属关系，啊，就是垂直管理的，所以呢，市局对县局有足够的话语权。当然，一切都得公平公正。在法律框架之下，这个才有足够的话语权，才应该得到尊重。无论是哪一级，你把这个事情白的说成黑的，那也不妥，对吧？既然锦州市自然资源局把这个事情有了人家初步的表态了，告诉你这个村民的诉求是合理甚至合法的，或者说，临海市这个自然资源局作为下属部门、下属单位。做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那么好，人家给你这种点拨，给你这种指导性的意见了，你们接下来你就回去就找到临海自然资源局，让他们给你出具书面的回应就完了啊。如果他们觉着这个公平做事、秉公执法，那他会给你提供的。好，再会。
1: 好，再见。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1: 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你好，请问是？
2: 好。
1: 张先生吗？
3: 李先生。
1: 啊，李先生是吧？
2: 嗯。
1: 啊。好，李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好，我是有一个这个什么是想诉求帮让宝昌老师帮我忙，我有一个什么拖2019年7月的工资啊就没有开，当时这个我就因为当时我为啥我这啥家老太太呀身体不好，有点血栓了，完我就开始不能上班，我提出了离职报告了。
3: 嗯，
2: 提出报告当时财务科长啊就去2020年8月31号就给判决了，判决了就是说呢，要把这工资呢拖欠的工资就给我拿回来。
3: 嗯，
2: 拿回来之后，后来呢，在这个法院呢，临河区法院又开始裁定之下呢，就是2022年10月15号下个终审判决，就是执行裁定书，就是说。通过查找或者他这个财产啥的没有，就是可扣押的，没有可补偿你这个钱的，所以这样就是好像他写的这是他说如果你发现再有可供的财产呢，你再次申请执行，这次呢就是终审判决。
3: 嗯，
2: 就这意思。
3: 嗯，
2: 后来呢我在哥哥能有两三年之后呢，因为我护理老伴儿啥的也就没有时间了，我又去一趟。
3: 嗯，
2: 去一趟他还让我提供这个，就是他这个财产来源，但是我提供不出来。
3: 嗯，
2: 后来公司的那个他那公司的领导给我打电话了，他说那意思呢就是他想法给我，我现在他又有别的公司了，做什么 AI 技术什么，那我不太清楚，我没太了解。
3: 嗯，
2: 完了当时说把这个钱呢。说给我，我就寻思那就等着吧。后来一直也没信儿。
3: 嗯，
2: 没信儿。后来呢，我在去年的时候吧，我又要求是要这个钱的事儿，他也给我来电话了。后来他又说了，说我这钱还不了了，现在我自己生活的挺困难了，我都靠朋友接济我呢。现在我没有钱了。
3: 嗯，
2: 就是我一看这样以后再打电话他就不接了。
3: 嗯。
2: 所以这个情况，我想我在上月份吧，我到临河法院我去一趟，又重新写的申请，就申请这个求助这个执行这个。
3: 嗯。
2: 完了，有个咱那个法官就告诉我说：“那你听信儿吧。”听了，这能有20多天吧，也没有啥消息。
3: 嗯。
2: 完，我就着急了，我这笔钱，我能不能要回来？啥情况啊？我也没听着，也不知道，我就求宝昌。主持人帮我忙解决一下这个难题，帮我指点迷津吧，看看啥的。
3: 李先生，
2: 因为我走道特别费劲了，70多岁人了，现在和头几年的事儿，我就要是不是还有时候都想不起来了，脑子都。嗯。
3: 你有70多岁了？
2: 我74了，53年的。
3: 完全听不出来啊！嗯，声音听起来比那要年轻的多。
2: 是啊。
3: 嗯。
2: 啊，谢谢。
3: 我想跟您说的就是啊。
2: 啊。
3: 您高看了我们，
2: 嗯，
3: 没有任何这个法力能帮助您凌驾于法院之上，把这钱要回来。但是，人心同此理啊，愿意帮助您。可是呢，这事儿啊，咱们得看一看啊，就是到法院，针对这个欠薪这个事情啊，提起诉讼，甚至呢，在那之后，您肯定是申请这个强制执行了，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0: 都是对的，
1: 啊啊啊啊！
0: 甚至执行期间，出现了一些情况，就是对方呢，失信人，欠薪人呢，找到了您，跟您这个表达这个和解的意愿，这里边无非就是希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在法院那边解除他失信人这方面的这个，
1: 对对，所以你太对了啊！
0: 对吧？那个紧箍咒给他拿下来。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会有两种情况：一，主观本意，他这个积极筹集一点钱，把这个欠您这5万多钱这个还上，这是作为一个良民，有道德水准的人该做的事情，欠人家钱，赶快给人家了结这份官司，心里边那个堵也给他疏通了，要不然总是欠人钱不还，完了心里边不踏实，觉都睡不踏实。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会这样做的。但是我告诉你，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刚才我举那么个例子，我说这个，求你把这个紧箍咒给他摘下来。摘下来之后，如果他还变成一个泼猴呢，对吧？所以呢，你还拿他没办法。不是没办法，常规之下，如果他主观故意不还您钱，那
1: 他
0: 你
1: 要
0: 是，
1: 成立新的公司了，那个只是个壳了，那个公
0: 那
1: 司。
0: 你是拿他没办法。其实这里面很好理解啊，求您高抬贵手，放他一马，从法律上解除对他的限制。那么就是为了后续他可能继续去做一点什么营生，对吧？再开办公司。但是呢，刚才我帮你分析了。开公司之后有了这个利润了，他可能去一方面会考虑还您这个钱的，但是不排除另外一方面，比如说经营不善，或者市场不是他想象那样乐观，那么新开公司也不赚钱。最可怕的就是心存恶念，就是这个，那就麻烦了。开多少家公司这事儿。赚多少钱，可能跟您这个5万多也无关了。这事儿我们不得不这样去想，因为存在这种可能。
1: 对，谁往跟你说话，我心里明白就好办。啥事儿，我心里敞亮点。哎，
0: 对
1: 我
0: 的。
1: 他妈的，身体都不行了，现
0: 所以
1: 在。
0: 这个事儿啊，李先生这样啊，法院呢，现有的条件，你比如说大数据之下，法院呢，跟这个金融系统、银行啊，或者其他的这个证券部门等等吧，它有一个这个合作的关系，就是信息共享。通常在他的这个账号上有新的资金注入，短时间内用分计的啊，或者说你化成秒用秒计的，那么法院同步以那个或者紧接着也会收到这个信息。如果你作为这个债权人，向法院提出查扣对方的可执行的资产，那法院就会做这个事儿，当即就把他账号进来这笔款给扣下。那么扣下之后呢，只要是这个合理的、合法的款项，好吧，那你优先用于偿还人家这个这儿有诉求待执行的，那这笔钱就还给您了。但如果这里边说，他的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了，干什么什么赔什么什么都宏观的这个理想愿望都没有实现，最后变成穷困潦倒了。刚才您提到这方面的那句话了，那么这时候有可能你这5万多块钱就打了水漂了，李先生啊，心里要有这个，你要有
1: 现
0: 这
1: 在
0: 种想法啊。
1: 我现在听那个保障主任，我现在想听联合国法院的呢，我看看他咋样。我第二次我又申请，上月我
0: 刚
1: 又
0: 才
1: 申
0: 说了，最
1: 请，
0: 后一句话说到这儿了啊。那么新的这个强制执行这个申请提出来，这才十几天，不足以提出你这顾虑不要有，时间太短暂啊。相反，你要帮助法院去了解对方他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这是你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儿，就是能弄明白他现在有钱。这个时候你告诉法院，法院马上就可以查封。
1: 现在咱弄不明白，只知道他成立
0: 我
1: 两
0: 们
1: 个
0: 的节目结束了，我刚才告诉您的事儿，您去多想一想，找找人啊。哎，好嘞，再会。
2: 再见。
1: 好。
2: 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切实解决群众白天没空办、晚上没处办的办证难题，全力保障暑期群众出国境出行需求，辽宁公安出入境晚间场正在办，暑期夜间专场服务全面启动。日前，锦州市迎来首场夜间办证服务。
1: 本次暑期夜间专场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八月末，全省共计开展100场延时办证服务，全市统一规划固定延时服务场次，具体开放时间为6月30号、7月10号、7月24号、8月14号、8月28号。届时，市本级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将同步开展18点至20点夜间延时办证服务，精准为上班族、学生等日间无暇办证的群体提供措施服务。正值暑期出入境办证高峰期，日常工作学习时间与办证窗口营业时间重合，成为不少市民办证的主要困扰。此次锦州首场夜间办证专场的开启，精准对接群众刚需，窗口延时开放，可正常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业务，有效破解办证堵点，让政务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
2: 现在出入境大厅开设了夜间首场专场，晚上6点到8点能办证，时间特别灵活，太贴合我们上班族的需求了，不用请假，不耽误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办好证件，真的特别方便，很贴心。
1: 此次夜间专场服务是公安出入境部门优化政务服务、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通过措施延时服务补齐服务短板，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研学、旅游、商务出行等办证需求，用贴心高效服务护航市民暑期顺畅出行。
0: 入汛以来，葫芦岛新城市旧门满族乡立足辖区防汛实际，强化科技赋能作用，将无人机技术深度融入防汛巡查全链条，构建起空中巡、地面查、物资保三位一体防汛工作格局，全方位提升隐患排查效率与应急保障能力。
3: 随着指令下达，无人机迅速升空，按照设定航线飞向全乡重点河段，操控屏幕上实时回传的高清画面清晰呈现着河道水面、堤岸护坡、桥涵闸口的每一处细节，工作人员紧盯屏幕，随时标记可疑点位。
4: 无人机一式巡航就能覆盖全乡主要河道，哪里有主水杂物，哪里堤岸有松动，画面里看得一清二楚，比人工巡查效率高了好几倍。
3: 空中发现问题，地面第一时间跟进处置，无人机锁定的每一处隐患点位都由徒步巡查队伍上前对账消耗，河道、堤岸、漫水桥等一处不落，一寸不漏，让隐患在空地联动中无处遁形。巡查在前，保障在后，在防汛物资储备库里，铁锹、救生衣、手电筒、雨靴等十余类防汛物资分门别类整齐码放。
5: 我们连续多年运用无人机开展防汛巡查，机制运行成熟，今年优化了重点区域巡检频次与路线，同时严格落实物资储备标准，常态化清点维护。
3: 从铁脚板到云端眼，变的是巡查方式，不变的是守护安全的初心。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压实防汛责任，细化防范措施，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由朝阳市人大常委会主办、北票市人大常委会承办的朝阳市第二届人大代表篮球赛火热开赛，赛场外同步启幕朝阳市人大代表企业名优产品展销活动，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名品展销融合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消费市场，全力拉动赛事经济。
6: 比赛场馆外，红发肉制品、灵塔咏春系列白酒、九九鹿业鹿制品、百汇燕都熟食等汇集全市30家本土企业的特色展棚内，各类名优产品琳琅满目，有序陈列。现场慕名前来的众多市民细致问询、挑选采购，工作人员热情细致讲解。此次展销会为期3天，购销两旺的热闹景象成为本次赛事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7: 有产品在这个朝阳啊，或者是全国的，可以值得推广的，很多都是优质产品，都不错，真的不错。我正在就是说的也准备，就是说的购买一些，真的不错。
6: 参展企业纷纷借助人大搭建的优质平台，全方位展示企业发展成果与朝阳特色产业品牌。
8: 篮球场上，人大代表们奋力拼搏，团结协作，对于我们酿酒所追求的坚守本心、精益求精、不谋而合，作为本土企业，灵塔永春始终以品质立身，积极投身社会公益，全力支持人大各项活动。本次活动不仅展现了代表们的昂扬风貌，更激励了我们将这份激情带回工作岗位，为朝阳振兴添砖加瓦。
9: 为了助力本次赛事，咱们朝阳凤凰山景区带来很多文创产品，包含了咱们很多凤凰山的元素。咱们不仅助力本次赛事，而且要带动咱们老百姓对凤凰山的认识，还有咱们文创产品，带动咱们经济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咱们朝阳，还有北票，还有咱们各个县市区，让他们更多见识到咱们的产品，然后让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这儿看一看咱们大美朝阳，来一趟咱们朝阳凤凰山，登上凤凰山，吉祥又平安。
5: 本次带着产品参展，我们将借助人大这一优质平台，全面展现朝阳农副产业品牌实力，擦亮朝阳特色产业金字招牌。鸿发作为本土企业，扎根朝阳，情系家乡，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全力配合人大各项工作落地，服务人大代表履职尽责。此次参展，我们将近距离感受到各位代表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深受鼓舞，干劲倍增。未来我们将怀揣这份热忱，坚持创新实干，全力以赴为朝阳全面振兴贡献更多鸿发力量。
0: 近日，阜新市太平区红玛瑙夜市啤酒嘉年华拉开帷幕，同步开启东北超第二现场沉浸式观赛狂欢活动，以啤酒加美食加赛事加烟火夜市的多元新模式，点亮太平夏夜，掀起全城夏日狂欢热潮。
10: 活动当天，红玛瑙夜市灯火璀璨，人流涌动，氛围感十足的主题灯光，整齐有序的特色摊位，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勾勒出太平区最鲜活的市井烟火画卷。本次啤酒嘉年华立足太平夜间经济特色，整合夜市优质资源，打破传统夜市经营模式，将休闲消费、体育观赛、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娱乐盛宴。
11: 本次啤酒嘉年华活动，我们围绕促消费和东北超两大热点，设置了精彩的演绎、啤酒品鉴、非遗夜市、特色美食四大板块。一方面借助美食、非遗、演绎聚拢人气，带动夜市及周边的餐饮、零售商户增收，持续激发辖区的消费活力；另一方面抢抓东北超赛事的热度，把嘉年华打造成沉浸式观赛第二现场，实现体育赛事、市井烟火、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我们以鱼聚客，以客兴趋，让流量转化为发展的增量，在丰富群众夏夜休闲生活的同时，助力太平文旅商贸。

0: 质量发展。
1: 此次活动最大亮点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步开启，夜市专属观赛大屏，全程高清直播赛事，为体育爱好者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此前在东北超市高专第二现场观赛的学生们，这次也来到了红玛瑙夜市，沉浸式的美食和赛事相融的观赛氛围，带给他们全新的不同体验。
2: 夜市的人能更多一点，然后气氛跟在学校的也不一样。然后来到了夜市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就是买点小吃什么的，就是可能在跟比在学校能随性一点，就是能更那个人更多，气氛更活络一点。然后因为这里有不同的人，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在这里看那个东北招的活动，所以给我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3: 我平常也是非常喜欢踢足球，然后正好这个咱们太平区举办这个东北超的活动，我感觉特别兴奋，没想到现场这个氛围这么激烈，这么热烈，氛围特别好，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我们附近。
4: 7月18号，红海滩体育场内人声鼎沸，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乙组第七轮赛事在此激情上演。作为盘锦本土最高水平足球赛事，盘超联赛自开赛以来便以激烈的对抗、浓厚的地域情怀和全民参与的热度，成为这个夏天最耀眼的体育名片。
5: 本场比赛由双孩子区家乡人队对阵盘山县队，但赛场焦点早已超越胜负本身。看台上身着各色球衣的球迷们齐声呐喊，场边小球员们专注观看比赛局势。中场休息时，社区啦啦队献上精彩的龙舞表演，金龙翻腾间尽显盘超赛场上独特的民俗风情。盘超联赛的魅力正在于它将足球从竞技场上延伸至城市肌理，每一支球队都承载着区域荣誉感，每一次传球都凝聚着邻里间的默契，每一粒进球都引发全场的共鸣。无论是甲组的强强对话，还是乙组的激烈拼抢，60场赛事轮番上演，不仅点燃了全民足球热情，更让为家乡而战成为刻在盘锦人骨子里的情感符号。当中场哨声响起，盘山县队以2-0的比分锁定胜局，但无论胜负，球员们相拥致意，这便是盘超联赛最动人的模样。它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属于盘锦人的情感纽带与城市记忆的载体。
4: 日前，由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委宣传部、阜新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阜新县文化旅游服务中心承办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0: 近年来，广大文艺创作者深挖全县红色资源、海棠山等景区的深厚人文底蕴与独特民族风情，创作沾泥土、有温度、接地气的精品力作，用歌舞曲艺等形式讲好家乡红色故事、民族故事、发展故事。专场文艺演出在红旗颂中拉开帷幕，舞蹈、快板、马头琴合奏、情景表演、武术节目等轮番上演，蒙古真欢歌、骏马、安代情、再次出发等节目精彩纷呈。演出在合唱《我宣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圆满落幕。据了解，本次蒙古真之夏系列活动以更续红色血脉、共筑文旅华章为主题，活动周期长达两个月。
1: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爱。
2: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3: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2: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4: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5: 近日，狂野中国摄影作品展在葫芦岛星城市海上美术馆开展，碧海环馆的独特场地与自然影像相映成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展。本次展览作品题材以野生动物为核心，创作者以纯粹初心定格万物生机，捕捉生命质朴震撼的自然之美。镜头跨越山河四方，既有青海雪山生灵、内蒙古旷野走兽、云南雨林秘境，也收录北京城区野生动植物，以独特视角展现鲜为人知的野性华夏图景。一幅幅光影佳作串联起祖国各地生态秘境，让观众沉浸式领略多样自然风貌。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0: 是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非洲荒野，去一窥美丽而脆弱的草原捕食者猎豹最为真实的生存状态。在对话萌宠环节，您不仅能够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了解那些神奇而有趣的澳大利亚野生动物，更能够前往繁华的洛杉矶，瞧瞧那里正在流行的宠物美容新趋势。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展示黑猩猩与大猩猩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对于非洲草原上的猎豹们来说，学会如何自给自足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尤其是在干旱季节，很多大型食草动物都迁徙到了水草更丰富的地方，一走就是数月之久，猎物变得稀少，竞争日益激烈。这些饥肠辘辘的狮子偷走了猎狗的猎物，

他们的妈妈外出捕猎已经有两个小时了。对于猎豹妈妈来说，捕猎并不那么简单，失手是在所难免的。现在他要集中精力去狩猎他最爱吃的汤氏瞪羚。

现在幼崽们只吃鲜肉，和他们的妈妈一样。猎豹妈妈从来不会抢夺其他捕食者的残羹剩饭，为了养活家人，她必须捕食成功。

当雨季到来时，非洲大草原上的所有动物似乎都停了下来。在电闪雷鸣中，动物们耐心等待着大雨倾盆，

但不幸的是，他有一个孩子被水牛群踩死了，存活下来的是两只雌性。小猎豹未来的成长之路注定也不会很轻松。猎豹主要在白天活动，但是最新的研究显示，它们也在夜间捕食，这要看月光是否明亮。

水坑边的另一位常客是长颈鹿，但是和大象不同，长颈鹿只需要偶尔饮水，它们主要从枝叶丰富的叶片里获取所需的水分。它们一周喝大约10升水就能存活，但是饮水时，它们最易受到攻击。

长脖子还是性武器，雄性通过所谓的脖子大战来征服发情的雌性。长颈鹿的结群意识并不强，群体成员不断变化，只有母亲和孩子坚守不弃。在母亲的保护下，幼崽们不用担心猎狗这样的坏邻居。猎狗不仅食腐，也会捕食角马和羚羊。但是真正的危险来自狩猎女王雌狮。这头单独捕猎的雌狮任务艰巨，因为它没有团队的帮助，它发起攻击也许是个错误。长颈鹿长着两米长的腿，它们遇到危险时能跑出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饥饿的雌狮紧追不舍，然而它很快会发现发动有效进攻非常困难，尽管它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但是独自面对这些庞然大物太危险了。它们前腿一抡，就能轻易踢断它全身的骨头。速度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此时此刻保全性命是更明智的选择。即便他是顶级捕食者，也需要权衡利弊。有些雄性猎豹通常两兄弟结队活动，被称为捕猎联盟，一般由兄弟组成，目的是提高捕食效率。猎豹不仅拥有大猫中最大的心脏，鼻腔也非常大，能在它们突然急速展开追逐时吸入更多的氧气。虽然饥肠辘辘，但是它们仍然小心谨慎。狮子行动比较盲目，从不考虑保存体力。而猎豹一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此耐心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的捕食成功率高达60%，反观狮子只有25%。猎豹凶猛的追逐见者心惊，但他们其实是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尽量避免冲突。这实际上并非怯懦，因为他们懂得自己相对于大型食腐动物的弱势，尽管后者常常偷走他们的食物。猎豹属于小型大猫，因为饥饿、竞争和栖息地的减少，他们的种群数量在上个世纪锐减了90%。

在姑娘地势、距离和猎物的表现后，他们放弃了这次追逐。他们是自我控制专家，是自然智慧的奇迹，从不浪费体力，

这只鹿鹰省力的方法是每年回到同一个巢，并用装备了利爪的长腿困住地面上的爬行动物，然后带回去喂养雏鸟，

雏鸟会在三个月大时离巢，成鸟约有一米半高，它们也许一天要走多达30公里寻找食物。非洲灼热的阳光渐渐隐没，暮色四合，一切顿时安静下来。然而这也是最恐怖的时刻，静谧的夜色下潜藏着夜行的捕食者，此时只有体型最大的动物可见行踪，而在暗处还有一些动物心怀叵测，它们的体型有大有小，因此小动物总是守在母亲身边。警惕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像小手电筒一样暗中窥视着有谁到了水坑边，并等待最佳的出手时机。眼前这些前来饮水的访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之列，在夜间单独行动的捕食者几乎没有机会捕获猎物。猎狗和狮子都是群居捕食动物，通常结成团队行动，其中的成员分工明确，因此他们能扑倒大型猎物，比如大象和长颈鹿，而猎豹望尘莫及。

狮子在夜间更为活跃，偶尔也会在白天捕食。这或许只是因为有猎物经过时，它们心痒难耐。但是众所周知，它们随时能杀死任何放松警惕或者落单的猎物。当它们靠近时，恐慌迅速蔓延开来，

突袭长颈鹿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每次只睡十分钟左右，一天总共睡几个小时。犀牛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一天要在树荫下沉睡八个小时。这种奢侈的生活归因于他们没有天敌，无论白天与黑夜，没有哪种动物敢去惊扰他们。他们用四足和犀牛角来寻找树根和水源，拔扯或挖掘灌木，这也是他们和雌性调情的工具，与雄性抢夺地盘的武器。

0: 在对峙时，他们会重复同样的动作，往前冲，用脚顶，彼此不会伤筋动骨，一方退缩立即停战。冲突结束后，获胜的雄性会喷洒尿液，昭示他的权威，而失败者黯然退场。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出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现在我要去见我的老朋友了，也就是那对班代佑宝宝。说老实话，我真是有点紧张呢。你好啊，
1: 汉弗莱，我们的大明星。
0: 这是我很久不见的孩子汉弗莱，久别重逢让我有些百感交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人工繁殖过成百上千的班代佑。

0: 但是再次见到我的汉弗莱，看到他幸福健康又充满活力的成长，我的心境竟然难以言喻。能进去吗？我想跟他问个好。
1: 哦，当然。
0: 他不会咬掉我的手吧？
1: 不会，他性情很温和。
0: 你好啊。汉弗莱看着特别精神，他的鼻子湿润而有光泽，这说明他的身体状况很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斑带幼的毛会变为橙色，而我们是头发变得花白。很高兴又有一家动物园饲养斑带幼，告诉人们斑带幼的意义。他们是澳大利亚丛林里最杰出的动物，是顶级的掠食者。如果不让人们了解他们，就没法很好地进行保护。要是人们对这个物种一无所知的话，那还谈什么保护呢？斑带幼就好比是澳大利亚丛林里的狮子或野狼一样的存在。亲眼看着斑带幼从刚出生的幼崽成长为澳大利亚最强大的捕食者，是一种神奇的体验。这些年我养过很多斑带幼，它们令我既尊重又赞赏。它们野性十足，无拘无束。如果任由它们灭绝，那么人类的处境也会变得很糟糕的。

0: 现在我要去看看克里斯蒂娜，她是我人工繁殖的另一只斑带鼬，也因我的名字命名。
1: 你好啊，
0: 我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并繁殖这种濒危物种，现在终于有了回报，这让我特别有成就感。这正是动物园和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应该从事的事情。要想让这些野生动物在他们的自然栖息地生存下去，必须让人们了解澳大利亚各种濒危物种的困境。如果人们没有地方去学习如何与这些动物相处，那又如何谈拯救与保护呢？这些可不是从书本上能获得的知识啊。斑带鼬雄性和雌性的差别非常明显，汉弗莱长着肥硕的大脑袋，体型也稍微大一点，克里斯蒂娜则更圆润，也更敏捷，更漂亮，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不过他或多或少有点任性。
1: 哦，吓我一跳。
0: 针鼹鼠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奇特的动物之一了，和澳大利亚鸭嘴兽一样，它们以卵生的方式繁殖后代。针鼹鼠只生活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岛，它们用灵敏的喙捕捉到蚂蚁和白蚁，然后在眨眼间用长达18厘米的舌头将它们舔舐干净。
1: 我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我终于见到了普利希拉，它是一只雌性小针鼹鼠，也是我要带回家的小家伙。我能抱抱它吗？
2: 哦，当然可以了。
1: 难以置信，它居然跟我一样天生一头金发，这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棒的礼物。针鼹鼠很少被圈养，真是难以置信呐。
3: 接下来我们将去拜访洛杉矶一位爱狗人士，女演员梅兰妮·坎普，她的窗外有着令人艳羡的风光。
4: 好美的景色。
3: 梅兰妮与爱犬特里卡住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线价值几百万英镑的公寓里，他们正开着敞篷宾利去逛街。
4: 这相当于是特里卡的汽车，看到没，他正扒着车窗流口水。
3: 还有比这更迷人的生活吗？
4: 哦，他放了个屁。
3: 幸好车棚已经打开。
4: 我们要去我比较喜欢的摩登小狗服装店，我想给他买件 T 恤，因为他有时候会被晒伤。你都知道怎么走了，他最近在掉毛，我想给他买件 T 恤，我特喜欢这一件，又轻又干净，快看看这个。
5: 哦，
4: 特别
5: 合适。而这个呢，是万圣节狗带。
4: 太完美了，小乖乖，快看看你自己居然这么酷。他不喜欢衣服，可能是个裸体主义者。
5: 要是那样也有适合他的。
4: 哦，我的天哪，
5: 特别
4: 适合。没错，特别棒。
3: 洛杉矶有84家小狗服装专卖店，摩登小狗服装店有超过200个不同品牌的狗服装。
4: 啊，快看呐，看上去特别威风，看起来特别帅，真的太酷了。
3: 帕里斯为狗花了几百万美元，
4: 就像养了个小婴儿，我去哪儿都带着它。
3: 米基洛克出门时都会带上他的吉娃娃宠物狗，乔治克鲁尼养过大肚猪麦克斯，这些明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5: 名人们总会从粉丝、从大众身上、从一切事物里寻求真爱，宠物会无条件的爱他们，名人也愿意用慷慨来回报宠物，他们只想用这种方式表示谢谢你们永远爱我。
4: 周末我遇到一个朋友，给他看了特里卡的照片，我说我就像是疯狂的宠物主人，他说没有，至少你没给小狗画肖像画，所以我给我们家小狗弄了幅肖像画。
3: 奥布里在特里卡身上花这么多钱还是另有原因的。
4: 我们当时正在拉斯维加斯，特里卡病得特别重，我带他去了急诊室，他长了一个已经癌变的肿块，我们把肿块切除了，后来他一直在接受治疗。我把他养了这么大， 看着他遭受磨难，我真的特别揪心。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宠物会比你先离开这个世界。一想到这些，我就特别难受。毕竟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5: 到了最后，一切都变成了爱。这些好莱坞明星想广施爱心，但不一定非得施舍给人。他们对宠物的爱会更持久一些。演员的离婚率、表演事业远比其他行业要突出。情侣和合作伙伴难免会分分合合，而演员和他的宠物之间的忠诚却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
3: 哦，在拍摄期间，特里卡终于展现出了他活泼好动的一面。
4: 耶，特里卡！
3: 灵长类动物都和人类有着些许相似的特质，而其中一种更是与人类在亲缘关系上十分接近。它们就是黑猩猩，一种被认为是现今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智力水平最高的动物。这完全归功于它们相当巨大的大脑。说他们是动物世界里的爱因斯坦并不为过，他们甚至能够学会使用工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只人工饲养的黑猩猩，名叫查理。查理正在用牙签扎葡萄干吃，如果是在野外，查理则会用牙签扎白蚁吃。在吃饱之后，这家伙甚至还记得刷刷牙。黑猩猩可以说是与人类亲缘最近的。一只非常聪明的黑猩猩，在做某些事情的能力上和两三岁的孩子相当，但在另一些事情上，比如让黑猩猩做一些简单的重复计算，他们甚至比一般的大学生还要厉害。真不愧是灵长类动物中的天才。如果动物也能上学，那么黑猩猩一定是学历最高的那一个。当你看到这个家伙时，千万不要把它和电影里手撕恐龙、拳打飞机的大金刚联系在一起。即便它是灵长目动物中体型最大的动物，这些面相凶狠的大猩猩并不是嗜血的大怪兽，而是如假包换的素食主义者。他们每天要花大量时间在森林中寻找可口的水果和嫩叶当点心。如果还没吃饱的话，大猩猩时不时的还会到鼻孔里找找有什么可吃的，真是动物界的奇葩。这么吃下来，大猩猩可以解决重达18公斤的植物，而且这还只是一天的食量。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小凌河南大桥改建有序推进，福记错峰施工抢抓工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0号、21号，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抓实抓细项目谋利推荐各项工作，以高质量项目

0: 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先后听取了相关市直部门、住锦金融机构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以及经开区临海市关于项目谋划情况的汇报，对各地区各领域重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会议指出，项目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工作，进一步开拓工作思路，咬定目标任务，紧紧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现代物流网六张网建设，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消费五个重点领域，强力推进项目谋划、包装、储备、建设等各环节工作，对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双高强力推进、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项目工作提质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研究谋划，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用好用活上级政策，聚焦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产业升级等工作目标，深入学习先进地区工作经验，科学精准抓好项目谋划，结合实际优化项目布局，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项目矩阵和产业生态。要狠抓工作落实，注重实际、实用、实操、实效相结合，市县专班专责推进，各部门各地区调抓快保，强力开展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务实高效谋划储备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坚持转身向海，强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滨海旅游、生态研学、绿色能源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推进物流枢纽建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强化金融支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重点项目建设汇聚多元保障。要优化营商环境，压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责任，积极落实五找举措，推广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及时有效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以项目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连日来，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0: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 87%、80%。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石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锦陵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2: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细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细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0: 针对我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3: 7月2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主导产业深度融合情况，开展重点监督性视察。
1: 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0: 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和企业智能化改造进展、 AI 技术应用场景及产业融合成效等方面情况。视察组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部署要求，坚持创新引领数智赋能，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新材料、半导体等主导产业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融合应用场景，要强化政策引导和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在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年过七旬的退休党员史继全始终奔走在基层治理一线。这位获评辽宁好人的老党员，二十余年坚守社区，以实干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满满银发力量化解纠纷、守护平安、改善人居、做好传帮带，成为基层善治路上亮眼的模范标杆。
1: 退休之后，史继全始终牢记党员使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于2014年牵头成立史继全人民调解工作室。面对邻里争执、家庭纠纷、物业矛盾、经济纠纷等各类棘手问题，他秉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的调解思路，耐心上门倾听诉求，找准矛盾症结，先后成功化解各类纠纷400余件，调解成功率、群众满意率双双达到100%，被居民亲切称作贴心调解员。平安守护路上，他带头组建红色之光志愿服务队，吸纳老党员、退役军人组建义务巡逻队伍，常态化在社区街巷、北湖公园早市点位巡查值守。针对物业气管小区脏乱差、停车充电难、夜间出行不安全等突出问题，他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建成120平方米封闭充电车棚，协调安装6盏太阳能路灯，自费增设监控设施，打造法治文明走廊，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让破败小院变身宜居家园。在做好一线服务的同时，史继全主动担当经验传承人，面向社区干部、调解员、高校师生开展专题培训70余场，多次登上全市覆盖18万党员的党建云学院授课，把基层调解、小区自治实操方法广泛推广。
2: 善举不分大小，平凡亦有担当。做一个好人，好人就是一盏明灯，一群好人就是一片光。好人实际就是引领群众的标杆，好人就是表率，做好表率就做好头案，文明社会需要做好好人，崇德向上，孕育好人成长，文明社会呀，需要好人在社会治理中传播正能量，让做好人蔚然成风，让文明之花在锦州大地绽放。
1: 岁月不言，初心有声。年过七旬的史继全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凡人善举诠释榜样力量，以银发余热赋能基层治理。如今他依然坚守在社区服务最前沿，带头践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用点滴实干温暖邻里民心，用坚守担当擦亮辽宁好人底色，为锦州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温暖坚实的银发力量。
3: 日前，锦州正通公益救援队走进石桥子早市，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聚焦石桥子早市临河夜市已布设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的实际情况，面向市场管理工作人员普及专业急救知识，重点教授心肺复苏、AED 规范操作及现场心理安抚技能，让急救技能扎根商圈，守护民生平安。
4: 早夜市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人员高度密集，突发心脏骤停等安全意外风险较高。此前，我市已完成两大核心市级 AED 急救设备全覆盖，补齐了公共场所急救硬件设施短板。针对普遍

0: 存在的设施闲置、无人会用的难题。本次培训精准靶向一线从业人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员带头学习、带头实操、带头施救的方式，全面提升商圈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
1: 我们政通公益救援队专门针对早市、夜市工作人员、党员、商户开展培训，就是想让急救设备真正用起来，用实打实的安全服务，为锦州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0: 培训现场，救援队专业讲师结合早市商圈突发急救场景，详细阐述急救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性，对比演示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的施救要点，同时针对性讲解现场心理复苏安抚技巧，指导工作人员在专业施救的同时平稳疏导患者及围观群众情绪，保障应急救援规范有序开展。参训人员认真听讲，反复实操，掌握心理安抚、心肺复苏搭配 AED 除颤的成套急救技能，打消不敢救、不会救、不会用的顾虑，实现人人懂救急，遇事能施救。
2: 现在早市的人流量比较大，外地游客呢也比较多，为了安全考虑，我们早市也增加了 AED 体外除颤仪，给我们早市呢也是增加了一个保障。
0: 此次专业培训有效盘活了市级公共急救资源，全面提升了商圈从业人员和党员队伍的应急救护专业水平，构建起硬件设备加专业人员加规范技能的全方位应急救护体系，切实筑牢市级安全防护网。
3: 近日，市疾控中心启动全市公园媒介疲累专项监测调查工作，通过系统化调查摸清我市公园蜱虫种类密度和分布情况，从源头排查虫媒疾病传播隐患，同时提醒市民在户外休闲游玩做好防护，防范蜱虫叮咬的致病风险。
4: 记者在监测现场看到，疾控工作人员采用标准布齐法开展采样作业，在公园植被茂密、游人常经过的草丛区域缓慢搜寻，每完成一段监测区域，工作人员都会细致检查布齐表面，认真查找附着的蜱虫，及时清点记录监测数据，并将现场采集到的蜱虫样本统一装入专用离心管留存。据了解，蜱虫俗称草耙子，我市以长脚血蜱最常见，主要栖息在草丛、树林、灌木丛等野外环境，隐蔽性强，传播疾病的风险较高。
5: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在这种杂草比较多的地方，蜱虫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尽量少在这个杂草丛里边活动。那么如果说有必要活动的话呢，做好个人防护，喷涂一些像避风胺之类的驱蜱剂。希望大家呢，尽量少带宠物去这种不熟悉情况的这个杂草堆啊、灌木丛啊，避免呢宠物也被叮咬，然后呢，同时也避免这个蜱虫的扩散。
4: 本次专项监测覆盖全市九个县市区、30个公园、33个监测点位，涵盖了城市中心及郊区各类开放式公园。监测将持续至9月，每月中旬开展常态化定点监测，系统掌握全市公园蜱虫活动动态。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切实
1: 为6月30号、7月10号、7月24号、8月14号、8月28号。届时市本级及临海市黑山县亦提供措施服务。正值暑期出入境办证高峰期，日常工作学习时间与办证窗口营业时间重合，成为不少市民办证的主要困扰。此次锦州首场夜间办证专场的开启，精准对接群众刚需，窗口延时开放，可正常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业务，有效破解办证堵点，让政务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
2: 现在出入境大厅开设了夜间首场专场，晚上6点到8点能办证，时间特别灵活，太贴合我们上班族的需求了。不用请假，不耽误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办好证件，真的特别方便，很贴心。
1: 此次夜间专场服务是公安出入境部门优化政务服务、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通过措施延时服务，补齐服务短板，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研学、旅游、商务出行等办证需求，用贴心高效服务护航市民暑期顺畅出行。
0: 入汛以来，葫芦岛新城市旧门满族乡立足辖区防汛实际，强化科技赋能作用，将无人机技术深度融入防汛巡查全链条，构建起空中巡、地面查、物资保三位一体防汛工作格局，全方位提升隐患排查效率与应急保障能力。
3: 随着指令下达，无人机迅速升空，按照设定航线飞向全乡重点河段。操控屏幕上实时回传的高清画面清晰呈现着河道水面、堤岸护坡、桥涵闸口的每一处细节，工作人员紧盯屏幕，随时标记可疑点位。
4: 无人机一式巡航就能覆盖全乡主要河道，哪里有主水杂物，哪里堤岸有松动，画面里看得一清二楚，比人工巡查效率高了好几倍。
3: 空中发现问题，地面第一时间跟进处置，无人机锁定的每一处隐患点位都由徒步巡查队伍上前对账消耗，河道、堤岸、漫水桥等一处不落，一寸不漏，让隐患在空地联动中无处遁形。巡查在前，保障在后，在防汛物资储备库里，铁锹、救生衣、手电筒、雨靴等十余类防汛物资分门别类整齐码放。
2: 我们连续多年运用无人机开展防汛巡查，机制运行成熟，今年优化了重点区域巡检频次与路线，同时严格落实物资储备标准，常态化清点维护。
3: 从铁脚板到云端眼，变的是巡查方式，不变的是守护安全的初心。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压实防汛责任，细化防范措施，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由朝阳市人大常委会主办、北票市人大常委会承办的朝阳市第二届人大代表篮球赛火热开赛，赛场外同步启幕朝阳市人大代表企业名优产品展销活动，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名品展销融合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消费市场，全力拉动赛事经济。
5: 比赛场馆外，红发肉制品、灵塔咏春系列白酒、九九鹿业鹿制品、百汇燕都熟食等汇集全市30家本土企业的特色展棚内，各类名优产品琳琅满目，有序陈列。现场慕名前来的众多市民细致问询、挑选采购，工作人员热情细致讲解。此次展销会为期3天，购销2万的热闹景象成为本次赛事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6: 有产品在这个朝阳啊，或者是全国的可以值得推广的，很多都是优质产品。

0: 团结协作，对于我们酿酒所追求的坚守本心、精益求精、不谋而合，作为本土企业，灵塔永春始终以品质立身，积极投身社会公益，全力支持人大各项活动。本次活动不仅展现了代表们的昂扬风貌，更激励了我们将这份激情带回工作岗位，为朝阳振兴添砖加瓦。
1: 为了助力本次赛事，咱们朝阳凤凰山景区带来很多文创产品，包含了咱们很多凤凰山的元素。咱们不仅助力本次赛事，而且要带动咱们老百姓对凤凰山的认知，还有咱们文创产品带动咱们经济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咱们朝阳，还有北票，还有咱们各个县市区，让他们更多见识到咱们的产品，然后让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这儿看一看咱们大美朝阳，来一趟咱们朝阳凤凰山，登上凤凰山，吉祥又平安。
2: 本次带着产品参展，我们将借助人大这一优质平台，全面展现朝阳农牧产业品牌实力，擦亮朝阳特色产业金字招牌。红发作为本土企业，扎根朝阳，情系家乡，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全力配合人大各项工作落地，服务人大代表履职尽责。此次参展，我们将近距离感受到各位代表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深受鼓舞，干劲倍增。未来我们将怀揣这份热忱，坚持创新实干，全力以赴为朝阳全面振兴贡献更多红发力量。
3: 近日，阜新市太平区红玛瑙夜市啤酒嘉年华拉开帷幕，同步开启东北超第二现场沉浸式观赛狂欢活动，以啤酒加美食加赛事加烟火夜市的多元新模式，点亮太平夏夜，掀起全城夏日狂欢热潮。
4: 活动当天，红玛瑙夜市灯火璀璨，人流涌动，氛围感十足的主题灯光，整齐有序的特色摊位，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勾勒出太平区最鲜活的市井烟火画卷。本次啤酒嘉年华立足太平夜间经济特色，整合夜市优质资源，打破传统夜市经营模式，将休闲消费、体育观赛、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娱乐盛宴。
5: 本次啤酒嘉年华活动，我们围绕促消费和东北超两大热点，设置了精彩的演绎、啤酒品鉴、非遗夜市、特色美食四大板块。一方面借助美食、非遗、演绎聚拢人气，带动夜市及周边的餐饮、零售商户增收，持续激发辖区的消费活力；另一方面抢抓东北超赛事的热度，把嘉年华打造成沉浸式观赛第二现场，实现体育赛事、市井烟火、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我们以鱼聚客，以客兴趋，让流量转化为发展的增量，在丰富群众夏夜休闲生活的同时，助力太平文旅商贸高质量发展。
4: 此次活动最大亮点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步开启，夜市专属观赛大屏，全程高清直播赛事，为体育爱好者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此前在东北超市高专第二现场观赛的学生们，这次也来到了红玛瑙夜市，沉浸式的美食和赛事相融的观赛氛围，带给他们全新的不同体验。
6: 夜市的人能更多一点，然后气氛跟在学校的也不一样，然后来到了夜市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就是买点小吃什么的，就是可能在跟比在学校能随性一点，就是能更那个人更多，气氛更活络一点。然后因为这里有不同的人，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在这里看那个东北超的活动，所以给我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7: 我平常也是非常喜欢踢足球，然后正好这个咱们太平区举办这个东北超的活动，我感觉特别兴奋，没想到现场这个氛围这么激烈，这么热烈，氛围特别好，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我们阜新。
3: 7月18号，红海滩体育场内人声鼎沸，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乙组第七轮赛事在此激情上演。作为盘锦本土最高水平足球赛事，盘超联赛自开赛以来便以激烈的对抗、浓厚的地域情怀和全民参与的热度，成为这个夏天最耀眼的体育名片。
8: 本场比赛由双台子区家乡人队对阵盘山县队，但赛场焦点早已超越胜负本身。看台上身着各色球衣的球迷们齐声呐喊，场边小球员们专注观看比赛局势， 中场休息时，社区啦啦队献上精彩的龙舞表演，金龙翻腾间尽显盘超赛场上独特的民俗风情。盘超联赛的魅力

0: 正在于他将足球从竞技场上延伸至城市肌理，每一支球队都承载着区域荣誉感，每一次传球都凝聚着邻里间的默契，每一粒进球都引发全场的共鸣。无论是甲组的强强对话，还是乙组的激烈拼抢，六十场赛事轮番上演，不仅点燃了全民足球热情，更让为家乡而战成为刻在盘锦人骨子里的情感符号。当中场哨声响起，盘山县队以2-0的比分锁定胜局，但无论胜负，球员们相拥致意，这便是盘超联赛最动人的模样。它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属于盘锦人的情感纽带与城市记忆的载体。
1: 日前，由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委宣传部、阜新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阜新县文化旅游服务中心承办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第22届蒙古针织夏广场系列活动启动。
2: 本届蒙古针织夏活动既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深耕文化惠民、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生动实践，更是非遗资源、红色文化、民俗文化与全域旅游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对赋能自治县文旅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广大文艺创作者深挖全县红色资源、海棠山等景区的深厚人文底蕴与独特民族风情，创作沾泥土、有温度、接地气的精品力作，用歌舞曲艺等形式讲好家乡红色故事、民族故事、发展故事。专场文艺演出在红旗颂中拉开帷幕，舞蹈、快板、马头琴合奏、情景表演、武术节目等轮番上演，蒙古针欢歌、骏马、安代情、再次出发等节目精彩纷呈。演出在合唱《我宣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圆满落幕。据了解，本次蒙古针织夏系列活动以更续红色血脉、共筑文旅华章为主题，活动周期长达2个月。
1: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爱。
3: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4: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3: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5: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6: 近日，狂野中国摄影作品展在葫芦岛新城市海上美术馆开展，碧海环馆的独特场地与自然影像相映成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展。本次展览作品题材以野生动物为核心，创作者以纯粹初心定格万物生机，捕捉生命质朴震撼的自然之美。镜头跨越山河四方，既有青海雪山生灵、内蒙古旷野走兽、云南雨林秘境，也收录北京城区野生动植物，以独特视角展现鲜为人知的野性华夏图景。一幅幅光影佳作串联起祖国各地生态秘境，让观众沉浸式领略多样自然风貌。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

0: 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1: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1: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1: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1: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
1: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1: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2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1: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一百？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1: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0: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

0: 其实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劲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1: 就天生
0: 就你了，守门
1: 就是守门。
0: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就是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1: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呀，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局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的一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

0: 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同跃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四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四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五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了，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坐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就是、
1: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言，
0: 就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绝对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一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哎，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了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哈、
0: 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志瑞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你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嘛，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那么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

0: 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1: 乡土之战嘛。
0: 对，
1: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十三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颤抖率都破2万了。
0: 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1: 比中超人还多。
0: 哦，对，
1: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0: 对，
1: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0: 嗯，
1: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0: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1: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的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0: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1: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0: 好，谢谢。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穿越非洲大陆。有着猫科动物中的法拉利称号的猎豹，面临着怎样的生存困境？在对话萌宠环节，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克里斯汉弗莱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然后再去瞧瞧一只小羊同一只小鹿之间超越物种的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山羊背后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它们是近乎完美的生物，是大自然奇迹进化的结晶。它们是陆地上奔跑最快的生物，同时也是非洲濒危的猫科动物，它们就是猎豹。它有着修长的四肢、强劲的肌肉以及极其柔韧的脊柱，它们是天生的猎手，全身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作为一种以速度著称的猎手，它们奔跑时每秒能跨越出30米的距离。

在捕猎时，他只有一板斧，要么成功，要么继续挨饿。追击成功后，他筋疲力尽，至少需要休息15分钟。的猫科动物在某个时候化身为饥饿的刽子手，这是一场野蛮的猎杀，这是一场耗费精力的。猎豹是唯一只能缩回一半爪子的猫科动物，永远露出一半的爪子，让它在爬树时得心应手，在捕猎时牢牢抓住地面。

除了速度和矫健的身体，视觉是这种大猫的另一个精良装备。它远在4公里外就能发现猎物，它耐心观察，然后选出最易得手的猎物，通常是幼崽。猎豹不喜欢有动物闯入它的领地，但是只会做出威慑的姿态，因为它体型太小，无力对抗大动物。

每只猎豹脸上的黑色斑纹独一无二，既让它们显得凶悍，也可以吸收刺眼的阳光，让视野更加清晰。猎豹经常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捕食，而这些斑纹的作用如同橄榄球运动员脸上的黑色涂料。

斑马和邓林进入视野，当某只幼崽远离群体时，猎豹就可以行动了。猎豹在攻击时必须出其不意，但是它也冒着风险，因为它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的身体发虚。它悄悄前进，用草丛做遮挡，犹如隐形的幽灵。但此时警报响起，兽群发现了这个可怕的敌人，地球上跑得最快的动物。

他们仓皇逃窜，猎豹没有多少时间，追逐不能超过半分钟，因为猎豹的体核温度升到了40度以上，急速奔跑60秒有可能导致脑损伤。他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今天的猎物太大太狡猾了。猎豹的生活极端艰苦，虽然新出生的幼崽给这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带来了希望，但是它们每天都要面临生死挑战。猫中法拉利未来堪忧，因为每个繁殖季节只有1/3的幼崽能够存活，

母亲悉心照料后代，让他们远离狮子、花豹和猎狗。幼崽会在家里一直待到四周大。一岁半时，他们如果还活着，就要离开群体，自力更生。觅食时间通常在中午，那时其他大猫都在睡觉。猎豹会躲起来进食，但从不为保护食物而战。它们的爪子太弱，牙齿太短，在更大、更强壮的偷食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猎豹能存活下去吗？它们体型较小，因此无力对抗更强大的捕食者。食腐动物夺其食，杀其子。它们的免疫系统并不发达，栖息地也日益沦丧，不断遭到人类的破坏。困难如此之多，它们的灭绝似乎近在眼前。

而猎豹作为世界上奔跑最快的猎手，面对猎物时，它的捕猎成功率高达 58%， 但这依旧改变不了它们濒临灭绝的境况。

像这样奔跑一通后，这只雌豹通常会休息大约20分钟，调整呼吸，降低体温。但一些不怀好意的食腐动物就在附近，它必须尽快吃掉自己的食物。

他只有几分钟时间来摄取两天所需的食物。作为独行动物，猎豹每天的生活可以用提心吊胆来形容。

对这种长得既不像猫也不像狗的动物来说，未来堪忧。猎豹需要广阔的领地才能生存，但是如今它们超过90%的栖息地变成了耕地，胆怯的猎豹逃到了非洲大草原的最偏远之处，最后来到狮子、猎狗和花豹这些危险捕食者的狩猎场。现在吃饱肚子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他们的祖先曾经可以在大草原上一直漫游到15岁，然而如今猎豹的寿命只有8年。

这只雌性猎豹知道，它必须避开这个小山包。因为这里是雌狮们的领地。

这胎生了六个孩子，但是已经有三个被捕食者吃掉了。剩下的这三只幼崽对这个物种的未来极为重要。它们刚刚两个月大，要想长大成年，它们必须面对无数的挑战，还要有非凡的学习能力。谁也无法保证它们三个都能存活。

猎豹妈妈独自养育幼崽，她会给他们喂奶，清除寄生虫，并教会他们在大草原上生存所需的一切。

0: 虽然现在猎豹宝宝的爪子已经很尖锐了，但它们的骨头还是很脆弱。不过在妈妈的哺育下，早晚它们也会成为能够延续这个种群的优秀捕食者。当然，前提是它们能活到那个时候。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今天又会发现哪些有趣的澳洲野生动物。
1: 这里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我不告诉你我在哪儿。这是一个风水宝地，没有人知道具体位置。这地方真像侏罗纪公园，到处都有恐龙在跑，不是真的恐龙，而是澳洲水龙。每次到这儿，我都会计算我多久能发现一只。这个地方还是原始风貌，没有被开发所破坏，所以说它风景如画。我小的时候常到这里来，这里有很多我美好的回忆。这地方真的是太美了，很高兴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今天算是这里的热天了，简直酷热难当啊。这里的每个角落和缝隙里都有横纹澳洲水龙。水龙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寒冷，而其他种类的爬行动物难以在这样的低温下生存。水龙似乎拥有超能力，它们需要热量时会让体色变暗，以此来迅速获取热量，保证活动自如。让皮肤变色，就像在给他们身体里的电池充电。这就是他们的住所，他们会为了房产大打出手，只有大块头才能住最好的地方。我只在这儿待了几分钟，但是我觉得这是地球上最棒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横纹澳洲水龙，真的，我没有瞎编。看那就有一只，就在我后面，它长着肥硕的大脑袋，是只雄性。它头上有机关状的鳞裂，像墨西干发型。雄性喜欢让自己显得威武雄壮，时刻准备应战，就像酒吧里的硬汉。它的喉咙下方有橙红色的肉锤，快看呐，快看，太酷了。还有一只，就在那边，看到了吗？好像是一只体型较大的雌性，看看看看看。水龙以虫类为食物，它们吃甲虫、草蜢和蜻蜓等各种被吸引到水边的虫子，它们什么也不用做，就是守株待兔，等待猎物靠近就可以了。它们有时也会吃一点水果之类的。
0: 马萨诸塞州舍伯恩有一个芳草地农场，这是一个美丽的动物天堂，孩子们会来这里骑马，学习动物知识。
2: 在芳草地农场，我们养了各种动物，有小鸡，有兔子、驴子和矮种马。
0: 这个农场家庭的掌舵人是朱莉·米肖和他的母亲帕特丽夏。
2: 我这辈子都是围着动物打转的，我每天都期待一起床就能看到他们，给他们喂食。
0: 这对母女搭档抚养并照料着农场里所有的动物，但是他们最喜爱的是一只名叫露露的小羊羔。露露是一只美国黑腹羊，这一品种的羊会自动褪毛，不会长满一身，所以不需要人来剪羊毛。黑腹羊是著名的剪草鸡，几乎什么都吃。这种动物喜欢群居，警觉性强，而且精力充沛，露露也不例外。来到芳草地农场没多久，露露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个性。
2: 我注意到，当环境让他觉得放松时，他会变得更强横，渴望成为关注的焦点。
0: 但是没过多久，幼鹿堂堂就分走了投射在露露身上的部分目光。
3: 他们建立了非常特殊、独一无二的友谊，他们是不同的物种，但他们却形影不离。
2: 堂堂会在一旁看着露露的一举一动。
0: 当地一家动物园询问朱莉和帕特丽夏会不会与新生动物交流后，两个月大的堂堂就来到了这里。
2: 他俩总在一起，堂堂就像是露露的影子，一直跟着露露。
3: 这不是我们爱。

0: 糖糖在犹豫，好像在问我该怎么办，我最好的朋友去哪儿了。
1: 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糖糖和露露分开的日子就要到了。糖糖即将回到他出生的那家动物园，重归鹿群。
2: 不管怎样，糖糖迟早都是要回动物园的，回到天鹿群，他要在那里与工作人员合作，帮助孩子们了解天鹿，这是他的职责，是他的分内之事，是他应该做的。
1: 而露露将被转移到更大的围栏里，与更大的动物待在一起。
0: 当露露进入新群体时，她会遇到各种她没有见过的小动物，包括一只大肚猪、一只小羊驼和几匹矮种马，所以会有许多动物填补糖糖留下的空白。
3: 生命之初这段温暖的友谊给了他们一种心理上的安定感，从而让他们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想念老朋友，但是也会找到新的友谊。
1: 没人想到糖糖和露露会成为朋友，农场里的人都知道，糖糖离开那天大家肯定很伤感。
2: 我相信当他们必须进入新家族，结交新朋友时，他们会有点伤心。
0: 露露会想，她的影子怎么不见了？她可能会不停地看身后，心想小糖糖去哪儿了。
1: 露露开始在农场里结识新朋友，而糖糖则到了动物园，重归鹿群。
2: 糖糖，我们到了。哦，他们正等着呢。
0: 我觉得那是糖糖的妈妈，
2: 因为她是白化变种，是与糖糖最相近的一只鹿。
0: 哦，他们来了。
2: 好，该走了，去吧，去找新朋友吧。好样的，真乖。宝宝要走了。
0: 再见，糖糖，我会想你的。哇，他们过来打招呼了。
2: 你把他养得很好。朱莉和我为糖糖骄傲，他长得很好。
0: 当我看到我抚养的动物宝宝长大，进入一个永久性群体，并在其中立足时，我真的非常高兴。他们感情很深，但是每次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愿露露和糖糖将来都过得很好，用他们学到的新的本领结交新的朋友。
2: 从头到尾看了一个圆满的故事，而且能和我女儿一起分享，无法形容。
1: 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山羊的模样？如果你观察过，那么你很有可能注意到它的眼睛看起来怪怪的。它的瞳孔是矩形的，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猎物型的动物，这样独特的瞳孔结构能够扩大它们的观察范围。它们甚至能够观察到从身后逼近自己的捕食者。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山羊有300多种，但其中最有趣的或许是这一种，它们的名字叫做吓昏羊。这些山羊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强直症。这种病通常是在山羊受了某种刺激的情况下才会发作，但他们并不是晕倒，只是摔倒了而已，因为他们的肌肉不能自控地僵化了。这种僵化不会引发疼痛感，大概不到10秒钟，山羊的肌肉就会重新放松。这时，山羊就会站起来，快快乐乐地跑回去。
4: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5: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6: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7: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4: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8: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9: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0: 对了，
11: 不要这么清醒了。

0: 钱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2: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3: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4: 打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5: 这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2: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直接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6: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7: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8: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0: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2: 上什么课呀？
13: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6: 当时看错已经陷在蓝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8: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8: 辛苦你了，对不起。
19: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7: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缝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10: 他是御医保局的。
1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1: 好好好，
12: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1: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转，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3: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盘月，多彩盘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即是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阵阵显驾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海洋霸主和河流主宰那强大的气场和独特的魅力。对于庞大的鲨鱼来说，它如今强悍无比的战斗力和生存能力究竟起源何处？干燥的季节，鳄鱼又会面对怎样的生存困境？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走进夜间的密林，去寻找一些有趣的夜行动物。此外，您还将看到一只狗狗对一头小鹿展现出了母性光辉。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展示狗狗们独特的服从性。

服，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墨西哥海岸附近的瓜达卢佩岛只是大白鲨的几个主要聚集点之一。在地球的另一边，南非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同样聚集着大量的大白鲨。强大的洋流掠过这片海域，从极地海洋带来了凉爽营养丰富的海水。大量的生命因此得到滋养，例如在这里成群栖居的开普软毛海豹，以及那些凶猛的鲨鱼。

游客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前来观赏自然界最大的奇观之一。大白鲨带着猎物从水中矫健地跃出，

一年中大部分时候，海豹都在海边觅食，捕捉群居鱼类，比如沙丁鱼、凤尾鱼、青以及海鸟，甚至企鹅。当夏天来临时，它们会涌入沿海的几十个繁殖地。其中最大的一个被戏称为海豹岛，就位于豪特湾海域。这里远离陆地和崎岖不平的海底，是海豹理想的庇护所。雄性每年只有大约六个星期外出捕猎，其余时间都待在陆地上保护它的妻妾，只靠储存的脂肪生存。雌性到达了，它们怀着宝宝，这是去年交配的结晶。分娩后，它们会定期下到海里捕食，一出去就是三四天，然后又返回岸上照顾他们的幼崽两三天。幼崽们在这里成长，学习捕食技巧。在岛屿附近，这些强壮灵巧的捕食者几乎不用担忧什么。到了远海，他们也异常敏捷，而且会分散开来，让大白鲨之类的捕食者难以找准目标，

存在危险的是两者之间的区域，鲨鱼等在那里，观察着来来往往的海豹。在海里活动，结成群体才更加安全。这个群体以最快的速度向深海进发。时间就是生命。他们贴近水面游动，潜下去查看水下的情况。但是这里的能见度有限，海豹也许看不清底下潜伏的恶魔。

大白鲨与其他掠食性鲨鱼的区别在于它的体型。成年大白鲨可以长到6米多长，体重超过1吨。科学家一度认为大白鲨是化石记录所保存的史前最大的鲨鱼，巨齿鲨的缩小版。巨齿鲨拥有宽大的口鼻部和强壮的下颌，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撼的鲨鱼。它生活在2300万年前到260万年前之间。鲨鱼的骨骼主要由软骨组成，会迅速溶解在海水中。因此科学家们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来还原巨齿鲨的进化历史，包括少量的脊骨化石碎片以及牙齿。我们来做个比较，有记录可查的最大的大白鲨牙齿，从牙关间到牙根基部不足 7.6 厘米。而巨齿鲨的牙齿能长到这个尺寸的2倍多，也就是 17.8 厘米。这与它19米的体长以及有可能超过50吨的体重完全相符。凭借着超过18吨的咬合力，在大白鲨出现之前，巨齿鲨才是当之无愧的海洋霸主。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旱季的非洲大陆上。作为一年中最艰难的时刻，大多数动物们都在水源短缺的情况下艰难求生着。虽然非洲秃鹳能够尽情享用搁浅的鱼，但角马不得不冒着危险去较深的水塘里喝水。这些水塘里充斥着数量众多的鳄鱼，

鳄鱼间的纷争引起了角马的警觉，但仅仅过了几分钟，他们便又掉头回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再次面对鳄鱼。

距离此地几公里的河流上游，则是一番较为宁静平和的景象。由于几周来滴雨未下，大段大段的河床已经完全干涸。此时雄鳄已经远离巢穴去四处绝食，这些雌鳄肩负起了看家护院的职责。在近三个月中，他们就守在此地，寸步不离。天气燥热异常，虽然张大嘴巴有助于降温，但在今天这样高的温度下，雌鳄不得不暂时离开它的巢穴，去寻找能够遮挡炎炎烈日的树荫。在附近灌木丛中，一双眼睛正注视着雌鳄的举动。在尼罗巨蜥看来，鳄鱼卵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来源。这只巨蜥甘愿冒着被抓现行的风险，

在奋力将偷卵贼赶跑后，雌鳄需要让自己的体温降下来。狒狒在鳄鱼巢穴上方如获至宝地发现了什么？原来是熟透的无花果。面对如此多的果实，贪婪的狒狒们变得挑剔起来。狒狒随手丢弃到地上的无花果将黑斑羚也吸引了过来，结果他们将鳄鱼的巢穴围在了中间。就在此时，一群大象又闯入了鳄鱼巢穴所在的地点。雌鳄在遭遇围困之后暂时退到了灌木丛里，然而大象似乎无处不在。对于这个细心体贴的母亲来说，高温和不速之客对巢穴的侵犯显然难以承受，但她已无处躲藏。象群占领了水塘边缘，阻断了他回池塘的路。他别无选择，只能将就着躲在灌木丛下的一小片阴凉中。但很快他的身体就变得过热，他试着挪动身子退到那片阴凉的深处，此时他已顾不上就在他身后的大象。与此同时，偷鳄鱼卵的盗贼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下手了。雌鳄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处于一种晕眩状态。现在它迫切需要让身体降温。尼罗巨蜥可以长到2米，通常它们对食物并不挑剔，但鳄鱼的卵对它来说应该算是一顿美餐。

0: 直到傍晚时分周围有些凉意的时候，他才会恢复元气。此时的他还是有些迷迷糊糊，他做出每一个动作都要费一番力气。狒狒也发现了暴露在外的鳄鱼巢穴，他们本来对于鳄鱼会畏惧三分，但发现雌鳄没有做出反应后，他们开始变得大胆起来。雌鳄已经失去了20颗卵，这几乎是它产下的一窝卵的一半。但面对大自然的物竞天择，雌鳄鱼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着残酷的现实。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跟随克里斯

0: 按弗莱的脚步探索那些蛰伏在密林之中的奇妙动物。再让我们去看看一只凶猛的猎犬是如何对一头小鹿展现自己柔情一面的。
1: 嗨，卡伦，别操心了，不会出任何问题的。好好度你的假，好好休息，等你回来。
2: 好的，谢谢你，克里斯。
1: 爱你，照顾好自己，再见。
2: 太感谢了，再见。
1: 别客气，回见。
2: 再见。
3: 杞人忧天。

0: 该去寻找夜行动物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
1: 在卡伦家的房子下面，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是一条蛇。在澳大利亚，你不需要用捕鼠诱饵去清理家中的大老鼠、小老鼠，养一条本土地毯蟒，它就能帮你搞定这一切了。
0: 我家的钻石蟒多米尼克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是再好不过的朋友，他总在房子里巡游，寻找啮齿类当晚餐。嘘，别告诉别人，我最怕的就是各种老鼠了。
1: 这儿有一条特别漂亮的丛林地毯蟒，这种蛇我之前提过，我心目中排名前五的澳洲本土动物，它是其中之一。这条漂亮的小丛林地毯蟒，它头上的鳞片是两根骨头交叉的形状，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毯蟒亚种之一。看它身上漂亮的花纹，那些黑色、那些金色和那些黄色，它有助于它隐藏在雨林的灌木丛里。这种蛇没有毒，它们不会咬死猎物，而是缠住猎物让它窒息，然后整个吞下。它们的热敏夹窝位于面部两侧，这条蛇可以吞下这么大一只老鼠。它们的下颌骨能从这儿到这儿脱臼，撑开皮肤，就像这样，它们能吞下整只老鼠。所以这种蛇对人类有益，不要伤害它们，它们可不一般。看呐、啊，真是漂亮迷人呐、啊！看它身上的花纹，我不会去打扰这条蛇，千万别那么做。只要我不去碰它，不去伤害它，激怒它，这种蛇就不会伤害我。

又找到了名单上的一种动物，太棒了。来到澳洲北部，最酷的事情就是可能会遇到各种野生动物。你不必去热带雨林之类的野外环境，就能找到它们。我正在房子后面的简易洗衣房里，如果你看到了这样的橙子，附近通常有捕食者，走狗屎运了。这是一只夜尾壁虎，是我在这个星球上最喜欢的蜥蜴种类之一。我来这儿洗衣服，却看到这个小家伙趴在灯下面，灯光会吸引来很多昆虫，这些都是它的免费大餐。壁虎是蜥蜴家族的成员，只是没有长眼皮，所以他们用舌头来清洁眼球，无需洗面奶，听起来挺酷，但是细想起来有点恶心。它是一只野生蜥蜴，它不会咬我，不会伤害我。我又找到了名单上的一种动物。啊，天哪，这是壁虎！看它的尾巴，它没有断过尾巴，这条尾巴是原生的。如果被捕食者抓住或咬住了尾巴，壁虎会断尾逃走，之后再长出来。它们的尾巴由软骨组成，和我们的鼻子一样。好了，把它放回去。不知道它以后是否还会回鼻，但它们的适应性很强，只要你的洗衣房里食物充足，它们就能活下来。壁虎的尾巴是它们储存食物的地方，所以健康的壁虎会长着一条肥肥的尾巴。如果被捕食者抓住了尾巴，他们会断尾求生。为了表示庆祝，我想跳一曲壁虎漫步舞。

0: 太美妙了。我很高兴能摆脱家里那些动物，来到昆士兰北部，见到了那么多无与伦比的野生动物。我的一个梦想实现了，真是太棒了。
1: 德克萨斯州因牛而闻名于世，但你在这家野生动物园却找不到一头奶牛。隐湖房车牧场位于德克萨斯州杰克斯伯勒郊外，这里鼓励游客自驾房车，在这片自然环境中与奇异的动物一起露营。
2: 我们目前大约有64只动物。
3: 这里的一些动物你在德克萨斯州的狩猎牧场能够看到，他们在这里是供游客参观拍照的，不允许被猎杀。
1: 拉里和威奇经营这家野生动物园并住在园中，而帮他们看管牧场的是一位真正的高手。
2: 高手是一只蓝色赫勒犬，它最初被带到牧场是帮我们放牧牲畜的。
3: 高手会变得非常凶猛，它有时攻击性很强，尤其是对它不认识的动物。
1: 但是当高手遇到一只名叫纽特的小鹿时，这条硬汉变得柔情起来。
2: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绝不会相信的。
1: 纽特是一只3个月大的与母亲走散的小鹿，它一来到这里就和高手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2: 我原以为我们只能让他们相互容纳对方，没想到他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1: 在随后的2个月里，高手和纽特每天都一起吃喝，形影不离。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虽然这份友谊非常难得，但是拉里和威奇对纽特将来的安排并没有改变。
2: 我们希望将纽特放归野外，让他跟家人团聚，而他的家人都生活在牧场的围栏外。
1: 随着纽特日渐强壮，他和高手说再见的日子越来越近。
3: 纽特就要被放归到属于野生动物的那片天地里了，真希望他能成为一只自由自在的鹿。
1: 虽然牧场里的每个人都觉得让纽特离开是件伤心事，但是回归野外是对他最好的安排。
4: 我觉得在纽特回归野外的那一天，我们得好好看着高手。
2: 未来几个月，我得花更多的时间跟高手在一起，努力让他不去想离别的事情。
1: 能够陪伴他们，牧场里的每个人都很开心。
4: 等我长大了，我会给别人讲他们的友谊，这份友谊真的太独特了。
5: 看着他们这种甜美温馨的关系真好。
3: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每个个体都希望拥有关心自己的人，或者可以跟自己亲近的人。
2: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他俩的这种关系，像我这样了解高手的人甚至会觉得这种关系更特别，因为高手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狗。但是我见证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每天看着这一切确实让人感觉很奇特，而看着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纽芬兰犬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水上救援高手，他们有一种天生的才能，那便是感知水中是否有人需要帮助。危急时刻，他们会几乎本能地跳进水里，去帮助那些不幸落水的人。纽芬兰犬是天生的救援高手，而另一种狗狗边境牧羊犬的聪明才智同样不容小觑。边境牧羊犬有着绝妙的自适应才能，换句话说，它们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远远超过其他的同类。除此之外，边境牧羊犬的能力还包括学习、理解人类语言、分辨物体，以及狗狗必备的各种才艺展示。这些技能都说明边境牧羊犬的学习能力已经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了。事实上，它们的智商同小孩子已经相差无几。最后一种才能关系到一只狗能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人类的命令。

0: 这就是服从才能。在所有的狗中，救援犬和警犬在服从才能方面的分数最高，这是因为它们都有着取悦人类的强烈愿望。具有服从才能的犬种在执行诸如坐、停、装死等命令方面几乎毫无障碍，它们也因此成为了优秀的工作犬。我们以温和的拉布拉多巡回犬为例来说明，它们天生想要取悦人类，在这种需求的驱使下，它们学会了各种复杂的行为，比如接电话、开门，甚至在商店里为主人结账。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3: 哎呦，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火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了，你们都没得了。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是玉衣博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6: 立马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揭秘安可雷奇这座狂野之城背后的秘密。生活在阿拉斯加的河狸和驼鹿为当地居民造成了怎样的困扰？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带您见证克里斯汉弗莱和他那些动物朋友的深厚情谊，同时再去瞧瞧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一对老夫妇饲养了哪些奇特无比的宠物。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些生活在澳洲的凶猛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对于生活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居民来说，河狸引发城市内涝虽然困扰着市民，但人们也深知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毕竟河狸修建的堤坝也关系到其他许多物种的生存。在城郊的英河自然中心，当地护林员和导游克林·泰勒·伯克基致力于保护城市里的河狸。
1: 他们咬断树、树枝和其他东西，挡住水流，形成更大的池塘，这样他们就有了更好的栖息地。河狸通常在一个地方住很多年，这就给其他物种创造了更多用于栖息的湿地。这引来了驼鹿、水獭，我们经常看到这里也是鲑鱼产卵的地方，所以也会看到熊。
0: 驼鹿、鲑鱼、熊以及各种水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河狸的堤坝生存，因此科林持续监控当地所有河狸的活动。但是今天他要调查一些大规模的堤坝，他们可能会给居住在河边的人带来毁灭性后果。
1: 这里有一棵树是刚刚被河狸咬断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叶子还是绿的，也许他们是想在河的那一段垒一个堤坝。
0: 这棵大树可能是一道堤坝的开端。如果河狸在一条河上建了一道如此雄伟的堤坝，当水位上升时，安克雷奇的几千所房子可能被淹。他继续沿河调查，更多的证据表明这个区域的河狸非常活跃。
1: 可以看到这里被河狸啃过，有清晰的牙印，它们咬掉了这一块的树皮，它们会继续往里面咬，直到这棵树断开倒进河里。河狸几天就能把这棵树咬倒，它们牙齿很尖，咬东西很快。
0: 不过树也许不是用来建坝的，每年这个时候河狸也会用木头和树皮建造水下巢室，因为它们要生小宝宝了。他们把木头拖到水下，并用泥巴糊住，建造一个安全干燥的空间来养育幼崽。河狸每年夏天会生育3到4只幼崽，小河狸要和父母一起生活两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出生几小时就会游泳了。科林打算安装一个监控摄像头，观察河狸是要用这棵树的树皮建造一个巢室，还是要垒坝挡住河水。春天融化的雪水不断流入，要保证安克雷奇的居民不受水灾，城市内河必须畅通。野性之城安克雷奇，春意盎然。随着气温回升，熊仔来到街头游荡，而河狸正准备在城市内湖和内河产下幼崽。宝宝很可爱，但是他身后有一位凶悍的母亲。2011年，河狸袭击事件频发，安克雷奇人震惊不已。大学湖位于安克雷奇市中心，一个6口的河狸家庭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但是不知何故，河狸突然发狂，袭击了几十只大型犬，导致对方身受重伤。 斯泰西·史密斯经常来这里遛狗，但是2011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饱受惊吓。
2: 威洛比是一只11岁大的美国比特犬，我和他习惯了在午休时间出去转一圈，他有时候

0: 会跳进水里，他喜欢游泳。在那个特殊的日子，他也跳进了水里，但我很快就看不到他了，因为他游到了湖边，被那里的灌木挡住了。后来我看到他游向湖中间，就在那时候，我看到有东西朝他游过去，是一只河狸。
1: 斯泰西慌了，因为那只河狸径直游向了威洛比。
0: 我冲着他大喊，好在他马上转身，向我这边游了过来。河狸似乎要和他展开一场游泳比赛，也向河边游过来。眼看威洛比就要上岸了。他惨叫一声，艰难地爬上了岸，但是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他身上有一道伤口很深，似乎是河狸用前牙咬的，那旁边还有一道伤口。
1: 斯泰西迅速带威洛比去看当地的兽医丹尼·阿尔伯特博士。
0: 他身上有一道撕裂伤，非常严重，明显是被什么东西咬了。我剪掉了那一块的毛，做了冲洗，然后缝合，用的是缝合器。在整个过程中，它表现得很好，我们很省心，我觉得主人也很高兴。
1: 丹尼博士还治疗过更严重的伤口，也是河狸袭击所致。
0: 主人站在岸上，突然听到狗在惨叫，狗发出一种尖利的声音，一听就知道不对劲儿。而且声音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有了，还能看到水里有血，显然那只狗被河狸从水下袭击了。河狸能潜到水下，对着攻击对象又撕又咬，非常凶猛。想想看，它们的牙齿一生都在生长，多可怕！它们能咬断碗口粗的大树，要撕裂软组织显然不在话下。如果河狸生气了，或者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造成巨大的伤害，那只狗就差点没命。
1: 河狸虽然是地道的草食性动物，但是它们越来越频繁地袭击入侵它们空间的人和虫，它们决意捍卫自己的领地。丹尼博士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他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0: 除了河狸，频繁出没的驼鹿也是让安可雷奇比较头疼的野生动物。城市中丰富的食物是它们活动频繁的主要原因。有一样食物尤其受驼鹿喜爱，那就是水果。当地居民艾什利对此深有体会。
1: 一天傍晚，我坐在客厅里，突然听到一阵很大的响动，我听出来是从大门外面传来的，当时我吓得心砰砰直跳。
0: 艾什利透过窗外往外看，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
1: 我鼓起勇气往外看，原来是一只母驼鹿带着两只幼鹿在吃冰冻箱里的苹果。那天我把箱子忘在外面了。在安克雷奇把苹果留在门口，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想周末做不成苹果酱了。
0: 但是艾什利知道，如果园子里来了带着幼崽的母鹿，必须保持警
1: 觉。这会儿我可没有胆子打开大门，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如果母鹿发狂，我可以躲在里面。真不可思议，这比看电视有趣多了。他们好像吃完了，明天早晨我可有的收拾了。
0: 从此，凡是与他的苹果和苹果树有关的事，艾什利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0: 我在前院种了几棵苹果树，还是小树苗。自从发生了驼鹿闯进院子的事，我就用大铁笼子把苹果树围了起来，因为要是不这么做，驼鹿会进来吃掉它们。我都能闻到苹果树的清香，想来驼鹿肯定喜欢。
1: 这段最新的影像表明铁笼发挥了作用，但是不管驼鹿要做什么，艾什莉还是很乐意看到它们。
0: 我到目前已经看到过几百只驼鹿了，每次看到它们，我都要想想要不要停下来给它们拍照。
1: 随着越来越多的驼鹿来到安可雷奇，它们与人的冲突也日益增加。安可雷奇有一个地方，驼鹿似乎比人多，它就是位于市中心的金凯德公园。这里深受骑行者和慢跑者喜爱，他们经常遭遇动物。
2: 我在这个公园里见过熊和驼鹿，不过见得最多的还是驼鹿。在金凯德骑行，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驼鹿。如果哪天没有在这儿见到野生动物，我才奇怪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骑行区，到处都有野生动物。
1: 欣赏驼鹿也许很有趣，但是当地人知道靠近驼鹿有危险。
2: 驼鹿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实际上比熊更多一些，它们的防御意识更强，尤其是在春天，因为这个时候它们通常带着幼鹿或者说幼崽。
1: 为了避免惊扰驼鹿，来到公园的人各显神通。
2: 经常有人在自行车上装铃铛或者其他可以制造声响的东西，有人甚至边骑车边唱歌。独自来这儿骑车的时候，你得准备一个会响的小东西，只是为了告诉动物有人来了，免得惊扰他们。
1: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公园骑行，自行车道的数量在过去几年翻了一番。这意味着驼鹿的栖息地被分割得越来越零碎，人与驼鹿的冲突也因此日益增加。我们不断吞噬他们的领地，这导致一些驼鹿的行为彻底失控。凯撒琳·德温奈尔对此深有体会。
0: 一天下午，我和朋友梅勒妮决定出去散步，于是我们就带着狗去了金凯德公园。我们刚散完步，正要回主路去找我们的车，然后我就听到了一声很响的喷气的声音。我伸出手去捂耳朵，就在那时候，有什么东西从后面狠狠地撞了我。
1: 凯撒琳不知道撞他的是一头400公斤重的驼鹿。
0: 我被撞倒在地上，它是突然冒出来的，然后我注意到我身边有褐色的长腿还有蹄子在我的后背上抓来抓去。
1: 凯撒琳知道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身体蜷缩起来，但是随后驼鹿扑向了他的朋友。
0: 梅勒尼遭到攻击，大声尖叫起来，然后驼鹿停止了，我们两个蜷缩着身体倒在地上，可以看到驼鹿离我们大概有3米的样子。
1: 凯撒琳以为驼鹿会就此走开，但是他错了。出人意料的是，那只驼鹿竟然转头回来了。
0: 我们被撞得头破血流，只能蜷缩着身体躺在地上，但是驼鹿回来了，又攻击了我们一会儿。我觉得应该到此为止了，要结束了。
1: 在第二次发起攻击后，驼鹿终于走了。
0: 我的腿肚子被划开了一道大大的口子，呼吸也很困难，但是我们好歹互相扶着，步行穿过灌木丛，来到了海滨小道。
1: 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凯撒琳恢复了健康，提起那次反常的事件，她仍然心存余悸。
0: 我在这里住了将近20年，以前我曾经离驼鹿很近。

0: 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驼鹿并不是凶猛的动物，在它攻击我们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1: 这要归因于公园里的道路和游人日益增加。据分析，驼鹿应该是受到了其他人的惊吓，然后才攻击了凯撒琳和梅勒妮，他们只是替罪羊。但是凯撒琳知道这并不是驼鹿的错，他仍然希望驼鹿来他家附近活动。
0: 我们的身边一直有野生动物，这并没有妨碍我的生活。我们与驼鹿共同生活在这个地方，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走进神奇的澳洲野生动物王国，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位兴趣独特的动物爱好者和他那些奇特的爬行类宠物的生活。
3: 这是古眼睛，这是艾玛，还有这是欧尼，欧尼是个小可爱，你好啊。

0: 你好，美丽。喂，喝牛奶吗？我的动物园里总有动物需要我饲养和照料，这是一份没有假期的工作，片刻不得放松。但能拥有如此庞大的动物家族，我很自豪。在澳大利亚，并非人人都可以在家饲养这么多野生动物。我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份事业，才拿到政府许可证，得以继续我的工作和研究。和动物一起生活，让我深入了解了不同物种的特殊需求。我愿意把这些信息分享给志趣相投的人。袋鼠宝宝啊，是不会自己上厕所的。在野外，袋鼠妈妈会舔它的屁屁，也就是袋鼠宝宝的泄殖腔。但是，我和米莉没那么亲近，所以我会用纸巾擦它的屁屁，用以刺激它的排泄欲望。你也许觉得恶心，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你擦他们的屁屁，他们才会排泄。袋鼠宝宝的健康状况很好判断，观察尿液的颜色就可以知道它是否缺水了。嗯，它现在很健康，不算缺水，颜色是淡黄色的，不错。如果是橘色的，那就说明它有点缺水了。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它大便，这是第二项工作。在野外，妈妈会舔他们的屁屁，刺激他们大便，而我只能又骗又哄他，劝他们大便。他个儿挺大，但其实还是个婴儿，养他得像养孩子一样，这有点像给孩子把屎把尿，需要花费些时间，但是总比他们随时随地在你的沙发上拉屎拉尿要好得多。我说的没错吧？哦，好了，有一些大便了，做得不错，小巧漂亮的屎球球，不错，好孩子，哇！
1: 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格伦和莫林卡金斯正在吃早餐。
2: 想什么呢，格伦？
3: 我在想，这个捕食者能长多大个儿？
1: 对于像格伦这样的爬行动物发烧友来说，跟宗师蜥一起吃饭再平常不过了。
2: 你这是捣什么乱呀？

0: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它们让我着迷，我觉得它们是特别奇妙的生物。
1: 格伦和莫林养了17条蛇、6只蜥蜴，以及一些蜘蛛和蝎子。在这些宠物中，格伦最喜欢的是缅甸蟒米亚。
0: 它可能是埃塞克斯地区最大的蛇之一。它现在有4米半长，差不多15英尺，体重差不多38公斤。米亚是我的骄傲，它是一条特别庞大威猛的蛇，不管我们带它去哪里，它总能受到人们的赞叹。它很可爱。我不会把它挂在脖子上，我怕脖子断了。
1: 米亚虽然是格伦的骄傲，但他并不好惹。
0: 如果他绕到我身上，卷起身体把我给缠住了，他就能把我箍得紧紧的。他会等我呼气，然后把身子收紧，我就没有办法吸气了。这样他就能让我窒息。这就是被大蟒蛇缠住的下场。大家都找个地方坐好，可以坐在垫子上，咱们围坐成一圈，好吗？
1: 在过去的12年里，格伦一直在用他心爱的宠物来经营活蛇娱乐公司。
0: 你想把它们放膝盖上吗？把腿伸直，把腿并起来伸直。好嘞，就这样给你。我们的主要业务是承办孩子的生日派对，我们把这些动物带过去跟孩子们相处，跟孩子们交流。给你，好，太棒了。孩子们喜欢的不得了，他们摸了摸蛇，摸了摸狼蛛以后，一个个都笑逐颜开的。看到孩子们高兴，我也感到很开心，那种感觉棒极了。
2: 哦，小心，小心！
0: 莫林，让孩子们别担心。
1: 莫林是格伦的助手，但他很不情愿。
0: 绕在脖子上。
2: 我想要。
0: 稍等。
3: 格伦和孩子们交谈的时候，我负责把动物递给格伦。
0: 要是莫林把蜘蛛惹毛了，蜘蛛要咬人，他会咬谁呢？
4: 是我。
0: 莫林会告诉你们，我是保罗·丹尼尔斯，他是代笔麦基。举办派对时，说话的活都由我来干。要是有东西想要吃掉我，我会撒腿就跑的。
3: 有时我会觉得特别无聊，只是没告诉他。
0: 他可能会趴在你的眼前，但他伪装得特别好，你根本看不到他。
1: 经过这么多年与爬行动物为伴的日子，格伦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告别心爱的动物，卖掉活蛇娱乐公司。
3: 当时他走进来说，我决定放弃活蛇业务。我得承认，我的反应是太棒了耶！
0: 等等，我先去拿相机。
3: 放弃活蛇会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会有更多的自由。
0: 好嘞，我们有辆房车，就停在外面的车道上。我们想开车去旅游，但有这些动物在，你哪儿也去不了，所以我只能忍痛割爱。我肯定会想念他们的。
1: 他们已经找到了有兴趣的买家，所以莫林坐着房车在英国旅游的梦想又进了一步。塔斯马尼亚岛坐落在澳大利亚本土以南240公里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着一种被称为塔斯马尼亚恶魔的生物，那就是戴欢。但其实它和一只小狗差不多大。但有一点需要记住，戴欢拥有哺乳动物中单位体重最强的咬合力。作为一种咬合力超强的食腐动物，几乎目之所及都在它的食谱上，而且它的大牙在咀嚼食物的时候会发出很吵的声音。我们发现戴欢会发出一种类似于嘶吼的声音，很吵。他们这么做大概是为了吓退其他的戴欢，而且他们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他们吃骨头，甚至连毛发都吃，把猎物吃得一干二净。这些戴欢幼崽才不过出生几个月，但是千万别被他们憨态可掬的样子给蒙蔽了。在未来不到一年

年的时间里，他们会咆哮、嘶吼，把肉撕成碎片，就像是恐怖片里的场景。让我们回到澳大利亚大陆，再去瞧瞧另一种生活在那些灌木丛里的害人恶兽，他们就是凶猛无比的澳洲野狗。澳洲野狗被认为是灰狼的远亲，与灰狼一样，澳洲野狗也是群体捕猎。它们主要捕食食草的哺乳动物，比如这只行动缓慢的袋熊。在遭遇危险时，袋熊会试图躲到地洞里面，利用臀部躲避危险。袋熊的臀部都是软骨，可以防御攻击。不过，让袋熊和一群澳洲野狗斗智斗勇，听起来完全是一个以卵击石的故事。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这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000块钱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

0: 教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1: 杨志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2: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3: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4: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5: 我是小学二年级，因为一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4: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5: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按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4: 这天生就是
5: 守
4: 门。就是守
5: 门。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两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四五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4: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5: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你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4: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5: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4: 对呀，
5: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4: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5: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4: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

0: 幺八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1: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十三四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呀？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也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十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0: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1: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0: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1: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四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四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就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0: 不确定性，
1: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五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0: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
1: 言。你就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一些球超常发挥，直接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0: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1: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0: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了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1: 我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呦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0: 志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

0: 的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1: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

0: 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你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嗯，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冯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其实我总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通过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是破20000的。
1: 是的，
0: 就是
1: 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吧，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的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源档案，我们将带您穿越非洲大陆。有着猫科动物中的法拉利称号的猎豹面临着怎样的生存困境？在对话萌宠环节，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克里斯汉弗莱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然后再去瞧瞧一只小羊同一只小鹿之间超越物种的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山羊背后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它们是近乎完美的生物，是大自然奇迹进化的结晶。它们是陆地上奔跑最快的生物，同时也是非洲濒危的猫科动物，它们就是猎豹。它有着修长的四肢、强劲的肌肉以及极其柔韧的脊柱，它们是天生的猎手，全身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作为一种以速度著称的猎手，它们奔跑时每秒能跨越出30米的距离。它的尾巴约有身体的一半长，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帮它在急转弯和变向时保持平衡。

在捕猎时，他只有一板斧，要么成功，要么继续挨饿。追击成功后，他精疲力尽，至少需要休息15分钟。

看似温顺的猫科动物，在某个时候化身为饥饿的刽子手，这是一场野蛮的猎杀。这是一场耗费精力的追逐，在完全恢复之前，他没有力气去享用自己捕获的小羚羊。猎豹是唯一只能缩回一半爪子的猫科动物，永远露出一半的爪子，让它在爬树时得心应手，在捕猎时牢牢抓住地面。除了速度和矫健的身体，视觉是这种大猫的另一个精良装备。它远在4公里外就能发现猎物。它耐心观察，然后选出最易得手的猎物，通常是幼崽。猎豹不喜欢有动物闯入它的领地，但是只会做出威慑的姿态，因为它体型太小，无力对抗大动物。

每只猎豹脸上的黑色斑纹独一无二，既让它们显得凶悍，也可以吸收刺眼的阳光，让视野更加清晰。猎豹经常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捕食，而这些斑纹的作用如同橄榄球运动员脸上的黑色涂料，

斑马和邓林进入视野，当某只幼崽远离群体时，猎豹就可以行动了。他们仓皇逃窜，猎豹没有多少时间，追逐不能超过半分钟，因为猎豹的体核温度升到了40度以上，急速奔跑60秒有可能导致

太狡猾。猎豹的生活极端艰苦，虽然新出生的幼崽给这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带来了希望，但是它们每天都要面临生死挑战，

母亲悉心照料后代，让他们远离狮子，过还活着就要离开群体自力更生。觅食时间通常在中午，那时其他大猫都在睡觉。猎豹会躲起来进食，但从不为保护食物而战。存活下去吗？它们体型较小，因此无力对抗更强大的捕食者。食腐动物夺其食，杀其子。它们的免疫系统并不发达，栖息地也日益沦丧，不断遭到人类的破坏。困难如此之多，它们的灭绝似乎近在眼前。

而猎豹作为世界上奔跑最快的猎手，面对猎物时，它的捕猎成功率高达 58%， 但这依旧改变不了它们濒临灭绝的境况。

像这样奔跑一通后，这只雌豹通常会休息大约20分钟，调整呼吸，降低体温。但一些不怀好意的食腐动物就在附近，它必须尽快吃掉自己的食物。

他只有几分钟时间来摄取两天所需的食物。作为独行动物，猎豹每天的生活可以用提心吊胆来形容。

对这种长得既不像猫也不像狗的动物来说，未来堪忧。猎豹需要广阔的领地才能生存，但是如今它们超过 90% 的栖息地变成了耕地，胆怯的猎豹逃到了非洲大草原的最偏远之处，最后来到狮子、猎狗和花豹这些危险捕食者的狩猎场。现在吃饱肚子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他们的祖先曾经可以在大草原上一直漫游到15岁，然而如今猎豹的寿命只有8年。

这只雌性猎豹知道，它必须避开这个小山包。因为这里是雌狮们的领地。

他这胎生了六个孩子，但是已经有三个被捕食者吃掉了。剩下的这三只幼崽对这个物种的未来极为重要。他们刚刚两个月大，要想长大成年，他们必须面对无数的挑战，还要有非凡的学习能力。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三个都能存活。

猎豹妈妈独自养育幼崽，她会给他们喂奶，清除寄生虫，并教会他们在大草原上生存所需的一切。

0: 虽然现在猎豹宝宝的爪子已经很尖锐了，但它们的骨头还是很脆弱。不过在妈妈的哺育下，早晚它们也会成为能够延续这个种群的优秀捕食者。当然，前提是它们能活到那个时候。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

0: 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今天又会发现哪些有趣的澳洲野生动物。
2: 这里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我不告诉你我在哪儿。这是一个风水宝地，没有人知道具体位置。这地方真像侏罗纪公园，到处都有恐龙在跑，不是真的恐龙，而是澳洲水龙。每次到这儿，我都会计算我多久能发现一只。这个地方还是原始风貌，没有被开发所破坏，所以说它风景如画。我小的时候常到这里来，这里有很多我美好的回忆。这地方真的是太美了，很高兴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今天算是这里的热天了，简直酷热难当啊。这里的每个角落和缝隙里都有横纹澳洲水龙，水龙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寒冷，而其他种类的爬行动物难以在这样的低温下生存。水龙似乎拥有超能力，它们需要热量时会让体色变暗，以此来迅速获取热量，保证活动自如。让皮肤变色，就像在给他们身体里的电池充电。这就是他们的住所，他们会为了房产大打出手，只有大块头才能住最好的地方。我只在这儿待了几分钟，但是我觉得这是地球上最棒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横纹澳洲水龙，真的，我没有瞎编。看那儿就有一只，就在我后面。它长着肥硕的大脑袋，是只雄性。它头上有机关状的鳞裂，像墨西干发型。雄性喜欢让自己显得威武雄壮，时刻准备应战，就像酒吧里的硬汉。它的喉咙下方有橙红色的肉锤，快看呐，快看，太酷了。还有一只，就在那边，看到了吗？好像是一只体型较大的雌性。看看看看看，水龙以虫类为食物，它们吃甲虫、草蜢和蜻蜓等各种被吸引到水边的虫子。它们什么也不用做，就是守株待兔，等待猎物靠近就可以了。它们有时也会吃一点水果之类的。
1: 马萨诸塞州舍伯恩有一个芳草地农场，这是一个美丽的动物天堂，孩子们会来这里骑马，学习动物知识。
3: 在芳草地农场，我们养了各种动物，有小鸡，有兔子、驴子和矮种马。
1: 这个农场家庭的掌舵人是朱莉·米肖和他的母亲帕特丽夏。
3: 我这辈子都是围着动物打转的，我每天都期待一起床就能看到它们，给它们喂食。
1: 这对母女搭档抚养并照料着农场里所有的动物，但是他们最喜爱的是一只名叫露露的小羊羔。露露是一只美国黑腹羊，这一品种的羊会自动褪毛，不会长满一身，所以不需要人来剪羊毛。黑腹羊是著名的剪草鸡，几乎什么都吃。这种动物喜欢群居，警觉性强，而且精力充沛，露露也不例外。来到芳草地农场没多久，露露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个性。
3: 我注意到，当环境让他觉得放松时，他会变得更强横，渴望成为关注的焦点。
1: 但是没过多久，幼鹿堂堂就分走了投射在露露身上的部分目光。
4: 他们建立了非常特殊、独一无二的友谊。他们是不同的物种，但他们却形影不离。
3: 堂堂会在一旁看着露露的一举一动。
1: 当地一家动物园询问朱莉和帕特丽夏会不会与新生动物交流后，两个月大的堂堂就来到了这里。
3: 他俩总在一起，堂堂就像是露露的影子，一直跟着露露。
4: 这不是我们安排的，完全是他们自发的。

0: 在生命之初，我们都需要有人照顾。如果我们的父母不在身边，那么我们会去寻找并与其他物种建立深厚的感情，就像羊羔露露和幼鹿糖糖的情况一样。
1: 让我惊讶的是，虽然露露与糖糖年龄相仿，但是露露却承担起了照顾糖糖的重任，教糖糖规则。看到一个宝宝照顾另一个宝宝的感觉真好。
2: 两个孤儿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了慰藉。不在一起时，糖糖总是在寻找露露。
1: 和露露不同，糖糖不能离开围栏，因为露露被驯养过，会自己回到农场。而糖糖是幼鹿，如果受到惊吓，它就会跑进树林，而要抓住一只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每次露露离开围栏，糖糖就会看着，你能感觉到糖糖在犹豫，好像在问我该怎么办，我最好的朋友去哪儿了。
2: 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糖糖和露露分开的日子就要到了。糖糖即将回到他出生的那家动物园，重归鹿群。
3: 不管怎样，糖糖迟早都是要回动物园的，回到天鹿群。他要在那里与工作人员合作，帮助孩子们了解天鹿，这是他的职责，是他的分内之事，是他应该做的。
2: 而露露将被转移到更大的围栏里，与更大的动物待在一起。
1: 当露露进入新群体时，她会遇到各种她没有见过的小动物，包括一只大肚猪、一只小羊驼和几匹矮种马，所以会有许多动物填补糖糖留下的空白。
0: 生命之初，这段温暖的友谊给了他们一种心理上的安定感，从而让他们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想念老朋友，但是也会找到新的友谊。
2: 没人想到糖糖和露露会成为朋友。农场里的人都知道，糖糖离开那天，大家肯定很伤感。
3: 我相信，当他们必须进入新家族，结交新朋友时，他们会有点伤心。
1: 露露会想，她的影子怎么不见了？她可能会不停地看身后，心想，小糖糖去哪儿了？
2: 露露开始在农场里结识新朋友，而糖糖则到了动物园。重归鹿群。
3: 糖糖，我们到了。哦，他们正等着呢。
1: 我觉得那是糖糖的妈妈，
3: 因为她是白化变种，是与糖糖最相近的一只鹿。
1: 哦，他们来了。
3: 好，该走了。去吧，去找新朋友吧。好样的，真乖。宝宝要走了。
1: 再见，糖糖，我会想你的。哇，他们过来打招呼了。
3: 你把他养得很好。朱莉和我为糖糖骄傲，他长得很好。
1: 当我看到我抚养的动物宝宝长大，进入一个永久性群体，并在其中立足时，我真的非常高兴。他们感情很深，但是每次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愿露露和糖糖将来都过得很好，用他们学到的新的本领结交新的朋友。
3: 从头到尾看了一个圆满的故事，而且能和我女儿一起分享，无法形容。
2: 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山羊的模样？如果你观察过，那么你很有可能注意到他的眼睛看起来怪怪的。他的瞳孔是矩形的，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猎物型的动物，这样独特的瞳孔结构能够扩大他们的观察范围。他们甚至能够观察到从身后逼近自己的捕食者。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山羊有300多种，但其中最有趣的或许是这一种，它们的名字叫做吓昏羊。这些山羊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强直症。这种病通常是在山羊受了某种刺激的情况下才会发作，

但他们并不是晕倒，只是摔倒了而已，因为他们的肌肉不能自控地僵化了。这种僵化不会引发疼痛感，大概不到十秒钟，山羊的肌肉就会重新放松。这时，山羊就会站起来，快快乐乐地跑回去，

0: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借。
12: 哎，我们是
11: 真
12: 的吗？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吃点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

0: 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3: 给你的当铺就是个假的呀。
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5: 上什么课呀？
6: 想你的每一刻。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太火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2: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3: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3: 辛苦你给我准备的。
1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5: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7: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7: 不知道，
19: 他属于阴谋局的。
2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2: 好好好，
21: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2: 好好好好好。小林，小林，小
0: 林，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4: 没法去
25: 了，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

0: 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小凌河南大桥改建有序推进，福记错峰施工抢抓工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0号、21号，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抓实抓细项目谋利推荐各项工作，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先后听取了相关市直部门、住锦金融机构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以及经开区临海市关于项目谋划情况的汇报，对各地区各领域重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会议指出，项目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工作，进一步开拓工作思路，咬定目标任务，紧紧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现代物流网六张网建设，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消费五个重点领域，强力推进项目谋划、包装、储备、建设等各环节工作，对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双高强力推进、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项目工作提质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研究谋划，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用好用活上级政策，聚焦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产业升级等工作目标，深入学习先进地区工作经验，科学精准抓好项目谋划，结合实际优化项目布局，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项目矩阵和产业生态。要狠抓工作落实，注重实际、实用、实操、实效相结合，市县专班专责推进，各部门各地区调抓快保，强力开展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务实高效谋划储备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坚持转

0: 深向海，强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滨海旅游、生态研学、绿色能源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推进物流枢纽建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强化金融支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重点项目建设汇聚多元保障。要优化营商环境，压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责任，积极落实五爪举措，推广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及时有效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以项目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连日来，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1: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 87%、 80%。 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石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解铃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2: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系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系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1: 针对我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3: 7月2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主导产业深度融合情况开展重点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和企业智能化改造进展、 AI 技术应用场景及产业融合成效等方面情况。视察组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部署要求，坚持创新引领数字赋能，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新材料、半导体等主导产业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融合应用场景。要强化政策引导和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4: 在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年过七旬的退休党员史继全始终奔走在基层治理一线。这位获评辽宁好人的老党员，20余年坚守社区，以实干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满满银发力量化解纠纷、守护平安、改善人居、做好传帮带，成为基层善治路上亮眼的模范标杆。
1: 退休之后，史继全始终牢记党员使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于2014年牵头成立史继全人民调解工作室。面对邻里争执、家庭纠纷、物业矛盾、经济纠纷等各类棘手问题，他秉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的调解思路，耐心上门倾听诉求，找准矛盾症结，先后成功化解各类纠纷400余件，调解成功率、群众满意率双双达到100%，被居民亲切称作贴心调解员。平安守护路上，他带头组建红色之光志愿

0: 服务队，吸纳老党员、退役军人，组建义务巡逻队伍，常态化在社区街巷、北湖公园早市点位巡查值守。针对物业气管小区脏乱差、停车充电难、夜间出行不安全等突出问题，他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建成120平方米封闭充电车棚，协调安装6盏太阳能路灯，自费增设监控设施，打造法治文明走廊，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让破败小院变身宜居家园。在做好一线服务的同时，史继全主动担当经验传承人，面向社区干部、调解员、高校师生开展专题培训70余场，多次登上全市覆盖18万党员的党建云学院授课，把基层调解、小区自治实操方法广泛推广。
1: 善举不分大小，平凡亦有担当。做一个好人，好人就是一盏明灯，一群好人就是一片光。好人实际就是引领群众的标杆，好人就是表率，做好表率就做好投案。文明社会需要做好好人，崇德向上，孕育好人成长。文明社会需要好人，在社会治理中传播正能量，让做好人蔚然成风，让文明之花在锦州大地绽放。
0: 岁月不言，初心有声。年过七旬的史继全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凡人善举诠释榜样力量，以银发余热赋能基层治理。如今他依然坚守在社区服务最前沿，带头践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用点滴实干温暖邻里民心，用坚守担当擦亮辽宁好人底色，为锦州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温暖坚实的银发力量。
2: 日前，锦州正通公益救援队走进石桥子早市，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聚焦石桥子早市凌河夜市已布设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的实际情况，面向市场管理工作人员普及专业急救知识，重点教授心肺复苏、 AED 规范操作及现场心理安抚技能，让急救技能扎根商圈，守护民生平安。
3: 早夜市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人员高度密集，突发心脏骤停等安全意外风险较高。此前，我市已完成两大核心市级 AED 急救设备全覆盖，补齐了公共场所急救硬件设施短板。针对普遍存在的设施闲置、无人会用的难题，本次培训精准靶向一线从业人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员带头学习、带头实操、带头施救的方式，全面提升商圈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
4: 我们正通公益救援队专门针对早市、夜市工作人员、党员、商户开展培训，就是想让急救设备真正用起来，用实打实的安全服务为锦州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3: 培训现场，救援队专业讲师结合早市商圈突发急救场景，详细阐述急救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性，对比演示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的施救要点，同时针对性讲解现场心理复苏安抚技巧，指导工作人员在专业施救的同时平稳疏导患者及围观群众情绪，保障应急救援规范有序开展。参训人员认真听讲，反复实操，掌握心理安抚、心肺复苏搭配 AED 除颤的成套急救技能，打消不敢救、不会救、不会用的顾虑，实现人人懂救急、遇事能施救。
5: 现在早市的人流量比较大，外地游客呢也比较多，为了安全考虑，我们早市也增加了 AED 体外除颤仪，给我们早市呢也是增加了
6: 调查工作。通过系统化调查，摸清我市公园蜱虫种类、密度和分布情况，从源头排查虫媒疾病传播隐患。同时提醒市民在户外休闲游玩做好防护，防范蜱虫叮咬的致病风险。
7: 记者在监测现场看到，疾控工作人员采用标准布齐法开展采样作业，在公园植被茂密、游人常经过的草丛区域缓慢搜寻。每完成一段监测区域，工作人员都会细致检查布齐表面，认真查找附着的蜱虫，及时清点记录监测数据， 并将现场采集到的蜱虫样本统一装入专用离心管留存。据了解，蜱虫俗称草爬子，果实以长角血蜱最常见，主要栖息在草丛、树林、灌木丛等野外环境，隐蔽性强，传播疾病的风险较高。
8: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在这种杂草比较多的地方，蜱虫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尽量少在这个杂草丛里边活动。那么如果说有必要活动的话呢，做好个人防护，喷涂一些像避风胺之类的驱蜱剂。希望大家呢，尽量少带宠物去这种不熟悉情况的这个杂草堆啊、灌木丛啊，避免呢宠物也被叮咬，然后呢，同时也避免这个蜱虫的扩散。
7: 本次专项监测覆盖全市9个县市区、30个公园、33个监测点位，涵盖了城市中心及郊区各类开放式公园。监测将持续至9月，每月中旬开展常态化定点监测，系统掌握全市公园蜱虫活动动态。
9: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9: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9: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切实解决，
1: 日期持续至8月末，全省共计开展100场延时办证服务，全市统一规划固定延时服务场次，具体开放时间为6月30号、7月10号、7月24号、8月14号、8月28号。届时，市本级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将同步开展18点至20点夜间延时办证服务，精准为上班族、学生等日间无暇办证的群体提供措施服务。正值暑期出入境办证高峰期，日常工作学习时间与办证窗口营业时间重合，成为不少市民办证的主要困扰。此次锦州首场夜间办证专场的开启，精准对接群众刚需，窗口延时开放，可正常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业务，有效破解办证堵点，让政务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
2: 现在出入境大厅开设了夜间首场专场，晚上6点到8点能办证，时间特别灵活，太贴合我们上班族的需求了，不用请假，不耽误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办好证件，真的特别方便，很贴心。
1: 此次夜间专场服务是公安出入境部门优化政务服务、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通过措施延时服务，补齐服务短板，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研学、旅游、商务出行等办证需求，用贴心高效服务护航市民暑期顺畅出行。
0: 入汛以来，葫芦岛新城市旧门满族乡立足辖区防汛实际，强化科技赋能作用，将无人机技术深度融入防汛巡查全链条，构建起空中巡、地面查、物资保三位一体防汛工作格局，全方位提升隐患排查效率与应急保障能力。
3: 随着指令下

0: 无人机迅速升空，按照设定航线飞向全乡重点核段。操控屏幕上实时回传的高清画面清晰呈现着河道水面、堤岸护坡、桥涵闸口的每一处细节，工作人员紧盯屏幕，随时标记可疑点位。
1: 无人机一式巡航就能覆盖全乡主要河道，哪里有主水杂物，哪里堤岸有松动，画面里看得一清二楚，比人工巡查效率高了好几倍。
0: 空中发现问题，地面第一时间跟进处置，无人机锁定的每一处隐患点位都由徒步巡查队伍上前对账消耗，河道、堤岸、漫水桥等一处不落，一寸不漏，让隐患在空地联动中无处遁形。巡查在前，保障在后，在防汛物资储备库里，铁锹、救生衣、手电筒、雨靴等十余类防汛物资分门别类整齐码放。
2: 我们连续多年运用无人机开展防汛巡查，机制运行成熟，今年优化了重点区域巡检频次与路线，同时严格落实物资储备标准，常态化清点维护，细化防范措施，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近日，由朝阳市人大常委会主办，北票市人大常委会承办的朝阳市第二届人大代表篮球赛火热开赛，赛场外同步启幕朝阳市人大代表企业名优产品展销活动，创新打造体育赛事。
4: 难忘的热闹景象成为本次赛事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5: 有产品在这个朝阳啊，或者是全国的，可以值得推广的，很多都是优质产品，都不错，真的不错。我正在就是说的也准备一头，就是说的购买一些，真的不错。
4: 参展企业
6: 的昂扬风貌，更激励了我们将这份激情带回工作岗位，为朝阳振兴添砖加瓦。
7: 为了助力本次赛事，咱们朝阳凤凰山景区带来很多文创产品，包含了咱们很多凤凰山的元素。咱们不仅助力本次赛事，而且要带动咱们老百姓对凤凰山的认识，还有
8: 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全力配合人大各项工作落地，服务人大代表履职尽责。此次参展，我们将近距离感受到
3: 起东北超第二现场沉浸式观赛狂欢活动，以啤酒加美食加赛事加烟火夜市的多元新模式，点亮太平下
9: 特色，整合夜市优势资源，打破传统夜市经营模式，将休闲消费、体育观赛、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为广大市民游客
10: 丰富群众夏夜休闲生活的同时，
11: 场上延伸至城市肌理，每一支球队都承载着区域荣誉感，每一次传球都凝聚着邻里间的默契，每一粒进球都引发全场的共鸣，无论是甲组
3: 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爱。
12: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

0: 社会脉搏，
1: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2: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